0: 网1-0小胜新西兰。赛事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举行，气温达到摄氏32度。英格兰主帅杜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轮换全部11个球员。世界冠军德国在芝加哥以2-1击败今届决赛周主办国之一的美国，取得9连胜。葡萄牙就在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赛事中以同样比数击败智利，双方各有一个球员被逐。欧洲红魔比利时大胜有球员被逐的特尼斯5-0，是苏格兰对玻利维亚，亦都以4-0胜出。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8点，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啊？
4: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5: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6: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正，
7: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熙，
8: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9: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10: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11: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3: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1: 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2: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1: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3: 喵，波斯猫。山区叫潮，
14: 哇，搞咩啊你？
13: 我喺度揾紧猫啊！
14: 你只猫走失咗啊？
13: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15: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我获得奇力量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充满活力嘅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10点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奇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
16: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7: 大家好，刚刚听完8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隔了10多分钟，好开心又可以再同大家在大气电波中相聚。当然是继续我哋第二部分的有缘相会。跟住要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不知道想起啲咩电影呢？听一听。

然你唔会唔记得1965年风魔万千港影迷嘅一个老少咸宜嘅电影啦，仙乐飘飘处处闻 The Sound of Music 里面嘅 Do Re Mi， 咁好有意思嘅歌曲啊，教我哋呢係点样去认识音乐。咁可能你听惯嘅当然就係电影嘅原唱嘅声带啦，就由 Julie Andrews 领唱嘅一个版本。而刚刚唔知你听唔听得出呢，係呀，都有好多係作品令到我哋好记得嘅，係 Mitch Miller and His Gang 嘅一个 cover。是啊，咁啊 ，Mitch Miller and his gang 嘅 Do Re Mi 就开始咗我哋今朝早呢个小时嘅话题。是啊，跟住带俾大家嘅所有歌曲，我相信都好耳熟能详啊。不过咧，我又带一啲大家未必好听惯嘅一啲版本。咁啊，讲开就三合 music 里边嘅歌曲，真系有好多好多歌都大家都好记得啊。嗬，呢一首亦都系好励志嘅一个系歌曲 ，Climb。Every mountain， 听一听系边个演绎。

自己一个歌曲。当年电影的画面是不是出晒嚟啊 ？Climb Every Mountain 咁啊，系啊，一个你唔系好熟悉嘅版本啦，系一个系老牌嘅歌手啦 ，Jane Morgan 嘅一个演绎，同样系咁精彩啊！嗬，好，跟住呢个歌曲，可能你会谂起当年60年代一队好受欢迎嘅乐队。第一个前奏你已经记得了嗬？是啊，当年是1964年啦。The Temptations 的大碟《The Temptations Sing Smokey Robinson 的作品，《My Girl》。今日的版本听唔听得出是哪一个乐队啊？

Temptations 1964年，佢哋第一首作品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嘅歌曲 My Girl， 咁到

1967年就有頭先嘅版本，係由 Mamas and the Papas 去 cover。咁跟住要帶俾大家一個現場嘅錄音，唔知你又會諗起邊一隊樂隊當年一個名作呢？

好精彩的现场演绎，当然是博得是雷动的掌声。不知道你认不认得这两位 artist 的声音呢？是啊，应该都是记得的，是大名鼎鼎的 Carole King 和他的好拍档好朋友 James Taylor， 是他某一个是音乐会里面就专程请了 James Taylor 和他演绎这个是 Carole King 自己的作品。咁但係可能大家都記得啊，當年佢就交咗俾係 The Drifters 去唱呢首歌啦，係1962年啦，咁啊成為 Drifters 其中一個代表作，喺 US Pop Chart 咧可以上到第五位嘅噃。嗯，咁啊講起 Carole King 同埋 James Taylor， 可能你都記得佢哋兩個同樣都錄製過一個大家都好有覺得好有意思嘅作品，亦都可以講話係勵志嘅一個係歌曲嘅代表作。係啊，你記得我 ，Carole King、James Taylor 都唱過。

You've Got a Friend， 当然系嚟自 Carole King 嘅手笔。咁啊，当年咧系佢因为听到咧系 James Taylor 其中一个大家都好熟悉嘅作品《Fire and Rain》里边，《Fire and Rain》里边有一个系歌词啦，就系话 I have seen lonely times when I could not find a friend。咁啊 ，Carole King 有感而发咧，就作咗呢首歌咧，去鼓励 James Taylor。咁啊，都好特別啦，因為同一年咧 ，Carole King 自己錄製過之外咧 ，James Taylor 亦都同時錄製過呢個歌曲喎。咁啊，剛剛嗰個版本當然唔係佢哋兩位啦，可能你都記得啊，當年1972年咧 ，Roberta Flack 同埋另外一位歌手啦，係 Donny Hathaway 咧，係炮製過一個係 duet 嘅版本咧，係好成功噶。裏邊咧就唱咗好多係合唱嘅歌曲啦。而當年 Roberta Flack 咧係對 Donny 咧係好賞識。咁但係好可惜啊 ，Donny 咧後屘就自殺身亡啦。咁當年啊 ，Roberta Flack 因為咁咧都傷心咗好耐嘅時間。提下你嘅收听嘅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希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相会》。朝头早7点开始，我就会喺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守住喺呢个岗位咧，随时等你哋加入我哋呢个音乐聚会。今朝早带嚟所有歌曲咧，系一啲唔系你好。

熟悉嘅版本，有啲就係 cover， 有啲其實係原裝嘅版本。可能我都講咗好多次啦，喺英美嘅樂壇咧，其實有好多作品其實最受歡迎嗰個 version 咧，未必係 original 嘅喎。咁跟住呢個歌曲，唔知你有記唔記得係邊位嘅所謂代表作呢？有冇印象啊？Julio Iglesias 84年嘅一個 cover。

0: 咪你会记得 Julio Iglesias 当年一个好受注意嘅唱片里边其中一个选曲，系啊 Moonlight Lady。头先嗰把声你熟唔熟悉啊？其实就系正正呢个 Moonlight Lady 嘅 composer Albert Hammond 啊，喺1976年咧已经系首次自己唱翻噶啦。咁但系佢当年嘅版本咧就反为唔系好受注意啦。咁但系其实 Albert 咧亦都系好唱得噶噃。大家都可能記得佢有一首歌曲係好流行嘅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咁當年 Julio 呢就好有心啊，佢嘅版本呢係嘅 Moonlight Lady 最尾嗰橛呢直情係唱返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呢向 Albert Hammond 致敬㗎噃。好，跟住呢個歌曲我諗可能一部電影大家當年覺得係好鍾意啊，中文亦做雪宝雷山 Umbrellas of Cherbourg， 咁啊嚟自一个法国大师啦 Michel Legrand 嘅一个系歌曲，咁当然系一部法国电影嚟噶啦，1964年，咁之后成为系英文歌词之后咧，资料显示就可能 Connie Francis 系最早将佢录制，咁今朝早你又听一听，睇下系边个歌手嘅演绎啊，又系一个现场嘅演绎，听一听。
1: So, how are you? Are you good? Good, I am too. I'm so glad I'm here.
0: 好识搞气氛啊！

当然是要给雷总的掌声啦，这么精彩的现场演绎。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他啦，当然就是 Judy Garland 的女 Lisa Minnelli， 在一个 concert 里面他的演绎 I will wait for you。咁讲起头先 ，I will wait for you 系嚟自一个法国电影啦，跟住亦都系一个嚟自法国嘅歌曲啊。咁啊，头先我讲咗啦，最初头先系 I will wait for you 唱英文版嘅系 Connie Francis， 咁我今朝又请佢出场，系唱一首嚟自法国嘅歌曲，系人都会识嘅，加埋呢个前奏。Edith Pierre

0: Francis， 刚刚去年听到他的死讯，当年很多喜欢听英文旧歌的朋友的挚爱歌手之一。其中 Connie Francis 最出名呢，就用很多不同的欧洲语言呢去演绎他的歌曲。刚才那首是当然就是 La Vie en Rose， 他亦都用了法文呢去演绎，除了英文之外，其实他当年有一个是album 咧就叫 Movie Greeks of the Sixties， 正正里边咧就有呢个歌曲之外，仲有头先我讲咗嘅，佢最初系第一个将 I Will Wait for You 改编成英文歌词嘅版本。好，跟住一首歌曲都几得意啊！当年咧，我记得听呢个歌嘅时候咧，我改佢嘅歌名就做中文嘅时候咧，就叫做初圆禁扁。
1: Okay. It's time.
0: 你估唔估到边只歌曲啊？一个嚟自现场嘅版本啦。
1: Baby Shake
0: Me，Baby Shake Me， 系咪初圆禁扁咁解啊？女朋友好中意嘅。

因为那首叫做 Amen Corner， 当年他一个是 concert 里面，是你都听到啊，好像我们现在很多歌手都是的，唱唱一下呢就给了个麦给啲听众去听，所以头先最尾嗰时呢你听到有几句他好像没唱到，当然就是 Bend Me Shape Me， 当年呢是属于 American Beat 啦，1960

佢哋嘅代表作，但其实当年已经唔系佢哋嘅原唱啦。其实一年之前咧，1967年咧，有另外一队乐队叫做 Outsiders 咧，已经唱过呢首歌。不过大家好记得嘅版本咧，就系、是、当然就系嚟自 American Bleed。咁跟住呢个歌曲，我谂如果你话要揀一啲励志式嘅歌曲咧，肯定你会系佢喺你个歌单上边。不过可能你一听，不期然会谂起 Bette Miller 1988年嘅一个 version， 但系其实唔系原唱噶。

有意思嘅歌词啦，好有意思嘅 melody 系 Wind Beneath My Wings。另外一个名简单啲就系叫 Hero 啊。咁啊，头先讲咗啦，1988年咧 cover 呢个歌曲嘅时候 ，Bette Midler 嘅版本咧就做咗好嘅成绩啦。而当然其实佢最初咧就唔系好想唱呢首歌嘅，因为觉得呢个歌咧唔系好合佢嘅风格。咁最初唱嘅係一位嚟自澳洲嘅歌手啊，叫做 Kamali， 但係佢咧當年就冇出到係好 official 嘅係唱片喎，咁所以跟住一度咧有好多其他歌手都爭住佢會唱咗呢首歌，因為其他歌手都覺得呢首歌好有 potential 啊，咁啊包括我哋熟悉嘅 Roger Whittaker 啦、Sheena Easton 啦，同埋 Lee Greenwood。咁頭先個版本就係嚟自 Gladys Knight and the Pips 1983年

咁其實真係都好得意噶。我頭先都講咗啊，有多啲作品咧，有啲歌手嘅代表作，其實並唔係佢哋原唱噶噃。唔知呢个歌曲，你会谂起边一个呢？我谂比较后生嘅听众，一就谂起《Boy to Man》。但听广东男歌嘅朋友，亦都好熟悉呢个歌曲，听一听。

是啊，我都讲了，后生啲嘅听众一听听你嘅歌曲就会谂起 Boy to Man。咁其实呢个歌曲系好古老噶啦，当年咧1975年咧，一套电影叫做《Coolie High》里边咧，就刚刚我哋分享过嘅一个歌手 G.C. Cameron 啦去演绎，当然就系你熟悉嘅《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咁头先我讲啦，就算你唔听英文歌都觉得好熟悉嘅调子，因为当年张学友咧就改编成佢嘅《偷客加油站》。跟住呢个歌曲。我想又是那句啦，喜欢听英文旧歌的朋友呢，没什么不识，没什么哪个不喜欢，但是真的很多很多版本啊。那你估计是哪个版本，我觉得就难一点，不过听一听个歌曲先啦。

1955年，有一出电影《His Namesake》1955 Prison Theme 里边，作为嗰首大家都唔系好熟嘅 Todd Duncan 所唱先。65年就 Richards Brothers 嘅版本，当然系成为经典啦。尤其是佢喺1990年咧 Ghost 电影里边再出现嘅时候咧，无论后生啲或者系年纪大啲嘅听众都记得呢个作品 Unchained Melody。今次嘅系 Robson and Jerome。最后呢个作品，大家都可能会记得是哪个歌曲。1963年 Bobby Ham 将它唱到大家都会记得。一个男孩子的名字 Sunny， 今早分享的是1976年 Bonnie M 的版本。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说，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去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为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话，多个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到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多个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五点半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个人中枪，伤者已经被送院，警方要求民众避开事发区域。案发的时候，当地正是举行老西区节相关活动，有音乐表演、美食摊位等。有目击者说，当时同朋友听音乐，突然传来几下枪声，大家立即趴低。当他再次抬头的时候，见到一把枪在距离他不够15米的位置，在节庆活动现场执勤的警员随即赶到。这个曾经在海军服役并接受过医疗训练的目击者又说，见到至少5个人中枪。教宗梁十四世抵达西班牙展开一星期访问，他赞扬西班牙政府反战和支持移民的立场。梁十四世在马德里皇宫和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举行的招待会上，讲到西班牙致力于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团结，赞扬西班牙遵守国际法和多边主义。他呼吁停止煽动分化和两极化来争取支持，又以西班牙的历史为例，说明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可以和平共处。梁十四世在抵步之前说，希望此行能够为世界树立尊重每一个人的榜样，又承认性侵问题对教会来讲仍然是一道未愈合的伤口。费利佩六世赞扬教宗在有关问题上的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认为对于治愈和弥补伤害至关重要。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今日我谂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佢老婆生咗个 B B，
5: 哦，好开心。
4: 仲有啊，转埋俾教会啲弟兄姊妹咯。
6: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打1872312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7: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我获得企力量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霆充满活力嘅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10点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企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
8: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9: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0: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9: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0: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田君阳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的佛学讲座题目是澄清世人对佛教的误解之意。上一次呢，我们讲了一些世人对佛教的误解啦，今次呢，我们会继续的。另一个呢，世人很多时都会对佛教误解呢，他们认为呢，佛陀呢是一个救世主，是一个创造天地的人。佛教呢是认为呢，世间呢的第一因是缘起来的。大家有没有曾经想过呢，个世界怎样来呢？这样有很多解释的。你想想啦，你由你的父母来啦，你父母又由爷爷嫲嫲来啦，咁爷爷嫲又由祖先嚟咯，一路推出去，无穷无尽。咁揾唔揾到第一个原因呢？第一因呢，所谓佛教呢认为呢係冇嘅，冇第一因嘅，喺佛教嚟讲。而缘起呢就係佛教嘅特征。每一个宗教学说啊思想呢都试图解释呢个世间嘅存在嘅原因啦。咁佛教嘅缘起呢就係同其他宗教好唔同嘅地方嘅。我哋以人嘅出现为例啦。世间上呢有种种对于生命起源唔同嘅学说嘅。第一种呢就係、好多宗教都会认为人呢係上帝创造嘅。世界係神造嘅。第二种呢就係、进化论。就係、人呢係由马骝嚟嘅，马骝呢就由哺乳动物嚟嘅，哺乳动物呢由爬虫类进化而嚟嘅，咁啊爬虫类呢就由两栖类进化嚟嘅，两栖类就由鱼嚟嘅，鱼就由单细胞生物嚟嘅，呢种就进化论啦。第三呢就係冇原因嘅，即係石头爆出嚟嘅。而佛教对于人嘅生命起源啦，对于世间嘅起源呢，佢就认为是因缘和合，一件事一个世界呢是因又有缘，缘又有因，因果呢是互相影响着，是没有第一因的。而佛陀呢并不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人，佛陀呢都不是救世主，佛陀呢是觉悟的人，不单止自己觉悟，亦都能够帮人家觉悟，而且他亦都是觉行圆满的。而佛和菩萨呢看来好像不同，其实呢佛都是由菩萨而来的。菩萨的意思就是觉有情，是自觉觉他。而菩萨在自觉和觉他都圆满之后呢就会成佛的了。所以成佛呢就是菩萨的终极。佛陀呢不是宇宙法真的发明，亦都不是创造，不是他做了缘起，亦都不是他做了因果报应这个法则。佛陀只是觉悟了，清楚了解这个世界的法则和世界的真相，而呢将这些真相呢讲给我们听。其实我们信又好不信又好，个世界都是这样运作的。我们信又好不信又好，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陀对于宇宙起源啊，人的起源啊，有没有救世主啊，有没有创造者啊等等这些呢，佛陀呢是比较实际的。佛陀讲的所有经和所有法呢都是为了一样东西，就是帮一切众生，即是你和我离苦得乐的。有一个众战的比喻啊，佛陀呢在奇缘精舍那里讲经的时候呢，有人就问佛陀，世界究竟有尽头定是没有尽头呢？世界究竟是有限定是无限呢？身和心究竟是同一定是不同呢？生命是有终结定是没有终结的呢？那么要求佛陀答晒这些问题，并且讲呢就话呢，如果不答晒这些问题或者他不明白的话呢，就不信佛，不再修行了。那么佛陀呢等他问晒之后呢，就跟他讲，人生呢很无常的，等他想晒这些明白清楚晒呢啲问题之后呢，你先走嚟修学佛法呢就不智嘅。因为如果你要搞清晒呢啲嘢呢，可能都时间唔够，人都已经死咗啦。咁佛陀呢就用一个比喻，就话呢有一个人中咗毒箭，非常之痛苦。咁身边嘅人呢就搵个医生帮佢掹返支箭出嚟啦。 啊，点知中箭嗰人就话：，诶、哎，唔好住，搞清楚先好掹箭。边个系医生？叫咩名？住喺边度？有咩经验？诶、哎，我中咗系咩箭啊？咩做噶？呢支箭中咗咩毒啊？点样先系中毒啊？中咗毒会点噶？好翻又会点啊？咁啊问一大轮嘅，咁可怜呢个身中毒箭嘅人，其实佢搞清晒呢啲问题先俾医生掹箭嘅话，呢啲问题都未解答到，佢都已经会毒发身亡啦。佛陀就话世界究竟有人创造定冇人创造啊？等等呢啲问题咧，无论个答案同系点样都好咧，对我哋嘅生活咧就唔系太大关系嘅。对我哋最重要嘅系咧，点样解脱生命嘅痛苦，达到安乐自在嘅涅槃境界。咁佛陀咧为众生所讲嘅咧，

点样可以帮助佢哋修学佛法，帮助佢哋修行，使佢哋能够得到宁静、觉悟同埋涅槃。而修行佛法呢，就唔系太建议浪费一啲时间呢喺探索一啲形而上嘅问题嘅。我哋应该集中精神呢去追求解脱痛苦之道，点样可以出嚟三界，止息我哋嘅贪嗔痴。而佛教里面嘅四圣谛啊、三法印啊、三十七道品啊、戒定慧打、六波罗蜜等等呢，呢都系要我哋实修实证真系去做嘅。我哋不上空谈嘅。所以呢啲呢反而系佛教最重要嘅教导啦。嗱，另一个呢经常世人会对佛教嘅误解呢，就系佛教徒系咪一定要食斋嘅呢？首先呢，喺呢度强调呢，学佛呢系唔一定要食斋嘅。咁但系呢，食斋或者食素啦，我哋叫，就有好多好处可以帮到我哋学佛修行嘅。咁首先点解要持素呢？戒杀呢系培养我哋嘅慈悲心嘅。佛教徒食素呢，主要原因系唔忍心杀害鸡啊、鸭啊、猪啊、牛啊等等嘅动物生命，系为咗长养慈悲心。有人认为呢，植物都有生命嘅喎，咁点解又食得呢？喺佛教认为呢，动物呢系有情众生，系有心识嘅反应嘅，而植物呢只系有物理嘅反应嘅啫，所以食素呢就唔算杀生嘅。咁动物呢系众生之一，所以呢我哋应该以慈爱嘅心呢去对待照顾一切生命。而如果我哋人类呢淨系对我哋人类自己嘅族群，而对于其他唔同类型嘅生命呢系不闻不问啊，甚至加以残害呢，咁样呢就系违反咗慈悲之心啦。有句说话叫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夜半屠门声。意思即系话呢，刀兵劫意思即系战争。你想知道战争系点呢，你唔需要走好远嘅。你睇下隔离杀动物嗰个情况你就知道啦，因为都系杀害生命嘅。咁第二点解要佛教徒要持素呢，就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动物都有感情嘅，都会感受到痛苦嘅，都会悲伤嘅。当我哋同亲人嘅生命受到威胁嗰阵时呢，我哋会惊啦，我哋会担心啦，我哋会痛恨我哋伤害或者杀害我哋嘅人啦。我哋都唔想呢呢啲嘢呢喺一切众生，包括鱼啊、鸡啊、牛啊、猪啊等等身上面呢去发生嘅。咁所以呢，这个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个呢就系因果嘅法则啦。喺佛教里面呢，六道轮回，今世嘅动物可能系前世嘅父母或者兄弟姊妹，我哋食緊嘅肉呢可能系食緊我哋过去世嘅父母、兄弟姊妹或者朋友。咁一个慈悲嘅人呢系唔会忍心咁样食落去嘅。何况呢，宇宙嘅因果法则，今世你食佢嘅肉，下一世你又俾佢食返。如此累积呢就循环不断喎。但如果呢你今日你一餐唔食肉呢，今餐嘅杀戮就同你无关啦。如果你一日唔食肉呢，你今日整个宇宙嘅杀业都同你无关喎。咁好多佛经呢都其实支持食素嘅。菩萨戒都话要持素嘅。南传佛教佢哋唔持素呢，但係人哋过午不食同埋托钵喎。咁各有各嘅修心修持嘅法门，关键系呢个法门系咪慈悲，系咪能够帮到众生离苦得乐呢？而食素呢系事实可以减少世间嘅杀业嘅。嗱，咁我再强调啊，学佛呢系唔一定要食素，但系食素系可以帮到学佛修行，系慈悲心嘅流露嘅。咁如果我哋学佛但系未能够食到素嘅，最好都要戒杀。你可以食三净肉，即系唔系为你杀。冇见到为你杀，冇听到是为你杀的肉。好啦，另一个要澄清世人的误会呢，就是讲緊成日都听到佛教讲空。咁啊，心经又讲照见五蕴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又听到一切法不竟空等等。佢认为呢空呢是乜都冇啊，佛教讲乜嘢都冇嘅其实。这个呢佛教其实不是这样讲的。空呢
是佛教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概念，但系好多人都误解咗。其实空咧喺佛教嚟讲，唔系乜都冇，缘起同空性咧系本来统一嘅。喺中观嚟讲，缘起即系性空，性空即系缘起。意思即系话咧，世间存在嘅事物咧，都系依缘起幻有而成嘅。缘起同埋空咧，系一体两面嘅嘢。空咧唔系乜都冇，系讲紧缘起嘅相依性，即系话嗰样嘢唔系佢自己生起，佢系有佢嘅因缘和合。只要佢嘅因缘一变咗咧，佢都会跟住变，所以佢唔系实在，佢唔系自己自有嘅，呢种就叫做空啦。嗱，龙树菩萨有讲过一样叫做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呢，意思即是说一切都是有因有缘和合才可以生成世间的万物的，事物是不会无端端自己生起的。而离开了因缘条件呢，就没有所谓恒常而实在的自我可得，只要因缘条件变呢，件事自然会变的了。所以是没有实在的东西我们可以拿得到出来，所以是空。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只是它因为因缘和合相依而生的，是我们凡夫看的角度执着有它的生起。而在世间上呢，缘起即是有，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所以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好啦，下一句，亦为是假名，即是说为了要度众生，我们要用语言文字。因为人呢理解世间的事物是用语言文字的，所以我们要用语言文字去讲，但这些名字都是假名安立的，是给个名字他，你喜欢叫什么都可以的。例如张台，你叫他广东话叫台，普通话叫桌子，英文叫 desk， 你不喜欢你可以叫他阿好都可以的，大家听得明白就可以了，个名字来的，你可以知道呢其实是假名来的。所以呢，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当人哋问你咩系空嗰阵时，你就可以解释俾佢听，系因缘和合嘅意思，并唔系乜嘢都冇嘅。另一个好出名嘅空嘅就系四大皆空啦。咁人哋问你四大皆空系乜呢，又要识答喎。四大皆空呢，唔系酒色财气，而系地水火风。佛教话呢，我哋嘅身体呢是四大假合因缘和合而成的，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地意思就是一些坚硬的东西，例如骨、肉、头发，这些是硬的，所以是地大。水呢就是一些我们人体七成是水来的嘛，例如鼻涕的血、等等，这些就是水咯。火就即是体温，人体保持在大概37度，这个就是火咯。风就即是呼吸，一呼一吸，这个是流动性的，这个就是风大。人的身体能够生存就是因为这四大和合，如果身体有事但一样东西不调合呢，就会有病了。而我们这个四大和合的身体呢，又是因缘而成的，因缘灭咗就会散啦，所以四大皆空嘅意思即系话，我哋嘅身体都系用啲地水火风和合而成，而呢个空咧，并唔系代表讲冇，系有嘅，不过系和合而成咁解啫。咁大家讲到呢度咧，你又要开始明白到啦。如果有人问你《心经》上面讲，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咁又点解呢？世间嘅实相呢，唔系生，亦都唔系灭，都唔系污垢，亦都唔系清净，冇增加，亦都冇减少。生灭垢净增减呢啲呢，系因为我哋有执着先至起嘅错误见解。有执着就有情绪起伏，呢啲呢主要系讲内心嘅情绪起伏。而诸法嘅空相本身并冇生，并冇灭，亦都冇清净，亦都冇话污垢，
亦都冇话增加。

都冇话减少，呢啲都系我哋凡夫有分别心所起嘅错误见解嚟嘅啫。嗱，空嘅另一个例子又系讲心经、哦，心经里面一开始讲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咁咩系五蕴呢？咁样喺佛教嚟讲咧，就系色、受想行识五种产物，又叫五音。五蕴咧就系色，即系讲紧外在嘅环境，你摸得到、睇得到，而亦都包括你嘅身体，亦即系咧你嘅皮肉啊、骨啊等等看得见嘅器官。受咧就系讲紧我哋嘅心理感受啦，有快乐嘅感受啊、痛苦嘅感受啦。想就系我哋会谂嘢啦，会思考啦。行就系我哋嘅意志，我哋会有意志去做一啲嘢嘅。而色咧就系讲紧我哋去了别，去我哋有视觉啊、听觉啊、触觉啊等等，而我哋咧都系有意识去做一啲嘢嘅。好啦，咁而无论系色、受想行识当中，第一个色咧系叫物质，亦都包括咗头先我哋讲嘅四大。而受想行识咧都系精神上面嚟讲嘅。咁五蕴就系讲紧我哋啦，我哋自己啦。色、受想行识就构成咗我。如果呢个五蕴唔存在咧，我都唔存在嘅。意思即系话咧，你自己系由一堆物质同精神所组成嘅，而精神有一堆感受、思想、意志、意识捞埋一齐，就叫做我自己啦。这个都系因缘和合，加埋头先四大又系因缘和合。所以咧，佛陀就讲啦，观自在菩萨系点样可以达到见到波野智慧呢？他就用正念如实观照，哦，这色受想行识这五样东西根本都不是我来的。就正如在佛法里面呢，经常都有个例子，就是例如一架车，你拆开架车本身呢是找不到车的，你只是找到车的零件而已。例如你找到个胎啦，你找到个辘啦，你找张凳啦，你找到个水钵啦，等等等等，车是由这些东西陷在一起才可以成为车。同样地，我们自己，我呢都是由感受啦、色身啦、思维啦等等陷在一起才成为我的。所以五蕴皆空呢，意思亦都代表了无我了，是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东西，你拆开来根本都找不到我这一个自己。照见五蕴皆空，就是当我们如实地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原来五蕴都是空的，我们都找不到自己。而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实我的自己，那我的烦恼在哪里来呢？这个就是禅宗经常讲的本来面目，成日都要参啊，念佛是谁，父母未生之时是在哪里来呢？这些呢就是我们经常要了解到的。而当我们照见到五蕴皆空之后呢，我们呢那个烦恼呢自自然然呢就会减少了很多了。咁之后讲啦，色是四大因缘和合所以是空啦，受想行识都是因缘和合所以都是空，所以就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啦。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呢，就是这样了。

另一样呢想在这里跟大家澄清的呢，就是关于命运啊。很多人都觉得呢，佛教呢认为命运呢是没得改的，定了就是这样的了。咁究竟喺佛教嚟讲，命运系咪唔能够改变嘅呢？咁有冇嘢去主宰我哋嘅命运呢？究竟系我哋自己主宰命运啦，系上帝啊，定系佛菩萨呢？咁嘅几乎所有宗教咧都会宣称，佢哋嘅佛菩萨啊、神啊等等咧，都系有能力去改变人嘅际遇，或者咧系有能力咧赐佢哋嘅信徒所祈求嘅嘢嚟嘅。咁究竟我哋自己嘅努力、自己嘅力量占几多呢？究竟有几大呢？系咪我哋所做嘅嘢、所讲嘅嘢，甚至乎我哋奋发向上，或者我哋失意嘅，都系命中注定嘅呢？咁样佛教呢既讲命定论，亦都讲非命定论。意思即系话呢，佛教认为呢既有命运，但个命运呢系可以变嘅。例如啊，佛教讲三世因果，前生嘅因果呢会决定我哋今生所遇到嘅嘢。所以呢，你今生受嘅嘢其实系你前世所做落嘅嘢嚟嘅。呢啲呢系定咗嘅。但系你嘅命运系可以改嘅，行善积德系可以改善命运嘅。

有一个咧叫做强源引药种嘅方法，意思即系话咧，一啲微弱嘅种子，本来今世咧系唔能够成为果报嘅，但系就住强大嘅助缘咧，可以将一啲弱嘅种子咧催化喺今生开花结果。一个比喻就系咧，有一个人生活环境啊麻麻地，佢今生咧有安乐茶饭食嘅种子咧系好微弱嘅。但是呢他听了佛法之后他努力去积极行善去种福报。因为这些强大的助缘呢就引发了他安乐茶饭的药种呢在今生呢都可能可以过得安稳、哦。有一个例子呢就是袁了凡先生所写的了凡四分。袁了凡先生呢他一次算命啦咁就算到他呢是非常之灵的、哦。咁令到呢袁耀凡先生呢深信命运已经定咗啦冇得改啦。后来呢佢遇到云谷禅师呢就教佢以积极行善去改变命运。所谓强源引药种。结果呢袁耀凡先生呢积极行善之后呢令到之前本来批佢嘅呢开始唔係咁准啦。例如话佢冇仔但佢又有仔喎、哦。算佢短命呢最后呢都是长命喎、哦。咁所以呢令到佢深信行善积德可以改变命运。於是呢佢就写咗了凡四分呢一本书去劝后世人呢命运是可以改嘅行善积德是可以改善嘅。嗱咁你细心啲諗下喎、哦。其实命定同埋有命运都唔系唔合理嘅喎、哦。意思即系话呢其实有啲嘢呢在你人生一出世的时候已经决定了的。例如你在哪里出世哪个做你父母兄弟姊妹甚至你小过去哪里读书个家境是怎样这些呢其实是没办法改变的。所以这些呢是你条命定了在这里。但是这样你努不努力读书努不努力工作赚钱你怎样跟人家相处怎样对人呢这些是你可以自己决定的所以并不是命定的。所以为什么佛教既是有命定亦都有非命定的意思就是命运是有的但并不是改不到行善积德是可以改命的。佛教有讲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就算我们不是很清楚行善积德是不是真的可以大到改变今生的命运、啊、或者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智慧可以改善今生的命运或者不得、啊、但是你过身之前你回顾回你的一生你有做过什么好事对世界有什么贡献你会不会都想问一下啊原来我对世界都有一些贡献我这世都做过一些好事呢你会不会觉得啊！我对我自己的生命都已经尽心尽力做到最好了。无论是个命运风风雨雨又好风平浪静又好我都是做回我应该要做的事把握每分每秒我们可以改变的就改变活在当下呢。曾经跟朋友谈过命运的问题他说如果有命运的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咁我答佢控制一啲我哋可以控制嘅改变我哋一啲可以改变嘅控制到呢係前途控制唔到呢就係命运啦。例如读书考试我唔知温书呢係咪可以令到我懂得答晒所有问题攞唔攞到 A。因为出啲咩问题点样比分呢呢啲未必係我哋可以控制嘅。咁呢啲可能就係命运囉。但温唔温书等几多时间温书温书专唔专心呢啲就是我哋可以控制㗎喎呢啲就係前途啦。所以呢喺佛教嚟讲再一次强调佛教係认为係既係命定亦有非命定命运係可以改变嘅。另一个经常令人误会嘅佛教道理呢就係讲缘起啦。亦都经常有人讲啦佛系呢即係躺平啊乜都唔理啊等等咩都唔使做啦缘分到咗呢自然会点嘅点啊。咁佛系呢就係躺平啊呢啲就係天大嘅误会嚟嘅。

其实如果随缘，意思即系乜都唔做嘅话，咁佛教修行嚟做乜呢？咩系随缘呢？喺佛教嚟讲呢，系心事随缘，事不随，尽人事以应天命啊。缘呢，嗱，头先我哋讲过系条件具备嘅意思啊。随缘呢，从来都唔系听天由命嘅，系喺因上面努力，果上面随缘。即系话呢，我哋播种，我哋冇办法控制到天时地利人和呢啲嘢嘅，但系呢，我哋尽我哋最大嘅努力去淋水啊、施肥啊等等，咁就令到个种子可以发芽。同样地，我哋喺事业啊，同埋我哋做嘅嘢方面呢，都系一样嘅方法。我哋尽我哋嘅能力去做好我哋最好，然后呢，个结果系点呢？我哋就随缘啦。咁当然尽力呢系唔一定有回报，因为呢个结果呢系会受到其他条件限制嘅。随缘嘅意思即系话接受结局可能不似预期，但系呢个呢绝对唔系消极嘅，反而呢系希望我哋积极咁样去善用，并且积极咁样去搵方法去改善我哋嘅条件。随缘更加唔系随便，重点呢系把握到个优势同埋天时地利人和去成就我哋嘅理想嘅。真正嘅佛系随缘系点样呢？我哋做好我哋本分，把握到我哋当下嘅条件，唔系放纵，都唔系任性咁样去做，更加唔系消极咁样听天由命或者空想等待。随缘呢是觉醒之后的智慧，对因果深信不疑，而我们都因为明辨善恶呢去做出正确的抉择。这个呢就是一种保持心境平和的方法。当我们了解随缘的内涵的时候呢，我们生活里面呢就不会盲目地行动或者消极地等待。随缘的智慧呢是令到我们可以保持内心的平静的之余，又能够积极地做到种种的努力。内心的宗旨我们没有变的，我们的发心呢都是希望可以帮到一切众生，无论我们做多少事都好，多辛苦都好，我们呢个内心都是保持住安宁，保持住轻松的。这种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们的心很多时候凡夫就是做不到主，会被外境所转。而佛家经常讲的百风吹不动呢，就即是说我们在境界里面呢个心不会因为外面而转的。人家赞我，我不会特别高兴，不会动心。人家闹我，我又不会特别嬲。这个呢就是功夫来了。人家一赞我，我就得意忘形了，开心到不得了。一阵间闹你两句呢，三日都睡不着觉，嬲到不得了。这些呢就不是随缘咯，你的心跟着它变咯。另一个世人很容易误解的就是关于禅定。很多人认为呢只有打坐要双盘才叫入定，才叫禅定。而但是禅定呢其实在六祖坛经里面有讲过的，若见诸境心不乱者即为真定。即是说呢，当你接触外境随缘这样，不会执着各种境界，应该做的就做，心灵保持安定，情绪安定，这个就是真正的禅定。真正的禅定也都不是在乎于形式上面的打坐，而是你的内心能够保持安宁。最上乘的禅定是行住坐卧24小时去到哪都在定里面的。公司你都可以在定，行街你都可以在定里面，是不一定要打坐的。关键是你的内心要是没有烦恼，没有压力，这个就是真正的禅定了。讲到这里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再会了。

0: 房一路都相安无事，而且屋内呢亦是供奉了佛菩萨像的。咁佢想问一下，系咪有佛菩萨像咧，就无需要摆咩风水嘅咧？嗱，呢位朋友啊，我本人咧就唔懂嗰啲咩阴阳五行生克之术，我认为咧呢啲只系咧凡夫嘅境界嘅啫。佛弟子咧应该遵从经文，深信因果。咁其实修福修善嘅人咧，就算啊，佢住一啲唔好嘅风水地方啊，佢亦会转为吉地嘅。因为咧，如是因，如是果啊嘛。相反，一个作奸犯科嘅人，就算佢住一幅地，嗱，亦会咧转为凶宅嘅。唔信嗱，我哋可以睇下古今中外嘅奸恶权贵啊。嗱，佢哋咧嘅府邸必定系吉同埋风水嘅。但是当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仍然避不过家破人亡的。你说这些是因果还是是吉凶呢？一个人是祸是福，全由各人善恶的业力而已。正所谓如是因如是果，恶有恶报，是不是？这些呢就是因果定律了。既然知道，那就无需担心，无需怀疑咩风水问题啦。
1: 空中结缘，主持田君阳居士，编导陈才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同白俄总理陶尔钦会面。韩正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陶尔钦说，白方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球队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球员在出发前一日拿到美国签证，但是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个传媒主管在内的15个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要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強調，朝鮮的擁核國地位是絕不退讓的底線，無論誰個承認或者不承認，都是不能夠否認的現實，平壤絕對不會容許任何威脅。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说，美中元首上个月会晤的时候，双方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金宇正认为，只不过是美国散播虚假信息的惯用伎俩，朝方拥有最准确的信息。他又批评美国批准向韩国是出口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相关装备。正因如此，朝方致力于加强自卫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应对敌对国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

0: 部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后转吹东北风达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五十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八公里；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九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5: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6: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7: 你难以捉摸嘅人际关系。
5: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8: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同你 level up。
8: 何玉芬、
9: 黄淑仪、
8: 潘子晴，
10: 我的成长号。
11: 我的成长号的节目时间，我是 Stephanie 潘子晴，和我两位神队友 Jacko 黄淑仪和何玉芬校长在这里。
12: Hello，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13: Hey， 大家好，早晨。
11: 好啦，嚟到六月份啦，以校长六月份咧，应该系学校好忙嘅时候，因为考试啊嘛，系咪？咁我想问一下你啦，其实考试嘅时候咧，校长系有咩做嘅？因为平时都系老师比较忙碌啦，即系又要监校要改卷，校长应该都唔使改卷噶啦。咁其实校长有咩做嘅咧？考试嘅时候，
13: 你唔好讲话六月啦，系啦，我怀疑有啲听众咧，或者两位主持人咧，觉得喂，你平时无论九月啊、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啊，你都系冇咩做噶啦。咁嗱，我只能够代表到我自己啦。咁你都系俾一。齐对校长是做什么的听春门有少少参考啦。咁六月咧，对老师同埋学生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唔容易嘅月份嚟噶，因为咧系年中嘅期考啦，我哋叫做系嘛。咁有好多即系一年里边学过嘅嘢咧，就要喺嗰次咧就演示晒出嚟。老师咧其实都有好多批改，但系与此同时咧，作为校长都要带领住我哋嘅同事咧，就住成个学年咧，我哋嘅重点嘅关注事项啊，一啲发展计划咧，去做一个回顾嘅。咁所以我哋开嘅会其实都唔少。咁可能喺六月里边计埋要开嘅会嘅次数大概十次啦。系啦，咁另外咧就我自己都有一个习惯，喺学期尾咧，我都会同学校里边每一位嘅老师同埋即系行政嘅同事咧，起码有机会见一次面，咁都去同佢哋倾一倾嗰一年 佢哋嗰個嘅工作嘅狀況。咁中間咧有按唔同嘅需要，其實我哋都會去傾偈，或者係會去討論唔同嘅事項。但係我覺得對一個童工嚟講啦，即係我哋嘅年度周。

0: 期咧就係由九月就去到七月噶嘛，咁所以喺六月或者到到七月頭咧，其實就係嗰個週期嘅尾咯。咁嗱，你每一年教嘅班唔同啦，每一年做緊嘅負責嘅工作都會有不一樣。咁我都好想去聽翻同事佢點樣睇佢自己嗰一年嘅工作。我哋有大概八九十個童工。
1: 你係逐個逐個見嘅，
0: 係 啊，我係逐個逐個見嘅，
1: 就喺六月嘅期間，
0: 六月到到七月頭啦。我諗淨係六月我見唔曬嘅。
1: 咁即係你一日要見幾位同工先至見得曬喎？
0: 係㗎，其實我自己就因為我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咁所以咧我都會畫好個時間表啦，然後咧就即係邀請同事咧去 fill 嗰啲 slots 嘅，即係去填翻嗰啲格仔，你想幾時？咁有人可能想早少少見到即係校長，咁啊從佢咧表達自己喺內練工作嘅一啲嘅想法。咁所以除咗回顧咧，我哋都前瞻嘅，就會講一講嚟緊嗰個學年，譬如佢想調一啲嘅組啦，或者佢想任教嘅班別啦、學科啦，即係其實我哋要傾真係好多嘢傾，咁所以咧就我都要規限住彼此嚇。呢個我係點樣學翻嚟嘅咧？其實就係我好早期入行嘅時候，我其中一位上司係啦，即係我當時嘅校長啦。咁佢都係呢一個嘅處理咯。咁每一個學年尾，咁佢就會同我哋傾一次偈，但係佢真係一個好媽咪型嘅人嚟嘅，即係佢關心我哋全人嘅，唔係關心我哋淨係工作嘅，即係佢就係眾人嘅媽媽咁樣樣咯。咁另外因為喺五月嘅時候咧，我係睇咗大概三十個童工嘅課節咯。咁每睇完一個課節嘅時候，其實我都要同翻同事咧係去傾翻嗰個課節啦，老師教學嗰個設計究竟個目標有多大程度是達到啊，去點樣看學生之間的互動啊，學習的成果啊。在這個討論，我覺得都是對同工來說一個專業成長的一個機會
1: 來
0: 的。值得欣賞我一定會讚的。是啦，即係譬如話啊，佢用某一個方法真係做得好好，我覺得都要有一個旁觀、客觀啲嘅人去講到俾佢知啦。而另外，我諗喺學校裏面作為校長咧，我嘅教學經驗咧，或者係睇堂嘅經驗，都應該係最豐富嗰個嚟噶啦。咁我去講啊，如果係好嘅，咁啊讚，咁老師其實係會開心嘅。咁如果真係有啲地方要去提升，或者係我叫做盲點啊，咁。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会同工去分享咯，即不是想去骂他们或者怎样样，是啦，即刻意去做一些不好的事，那我当然要去即跟进啦。但很多时候很有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有些老师呢他讲每一句说话都加个 OK 的。因为他在堂里面呢他是讲了一百次 OK 的。是
1: 啊，
0: 是
1: 啊，有
2: 讲完一条问题 OK，
0: 他不是真的要问你问题，而是他自己不自觉呢长年累月呢就累积了这个。那我自己很着重呢是对新老师的观课里面去俾到個回饋，係啦。咁呢啲位我成日都講就係話，好似就係你一杯雪糕裏面嘅一啲嘅沙石咯。咁如果你去早少少，係喺你開頭教書嗰兩三年，你已經有人可以講到俾你聽，你又可以將呢啲沙石拎走佢咧，咁就唔會障礙到、阻礙到你未來喺教學上面嘅嗰個成長，
1: 係啦。即係旁觀者清，同埋我聽到何校長你分享咧，喺呢個五六月期間咧，其實會做嘅嘢咧，其實真係好切合我哋《我的成長號》嘅呢一個節目，因為你就係正正係同你啲同工咧，去回顧緊佢呢一年，即係呢一個學年裡面嘅成長歷程，究竟呢一年有啲乜嘢做得好啊，或者係有啲乜嘢不足可以再改善嘅。然后就再去前瞻一下嚟紧嘅学年，其实有啲乜嘢系可以更发挥得理想啲嘅。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何校长啦，对于你自己嘅喺呢个学年嘅成长历程，又有边位会同你回顾，定还是你自己都会做翻个回顾咁样咧？
0: 咁我都系一个即系有一定自觉性嘅人嚟嘅，我哋个 self awareness 咧我都几高嘅吓。咁就我其实每一日有人话吾日三省吾身。其实我都即虽不至于三省，但不时我自己都会去睇翻，即系其实喺校长呢个角色喺学校里边咧，我哋未必系走到最前线去，系入到课室去教书，或者系即系直接同学生跟进辅导，但系我哋好多时候就系要去解决问题，做决定。

0: 定嗰、那個。咁好多好多嘅決定啦，包括學校嘅方向啦，又或者一啲學生嘅個案嘅情景出現嘅時候，其實我哋點樣同同事一齊去傾啦？點樣同我哋唔同嘅持份者，包括家長、包括教育局或者係關心我哋教育嘅人士，甚至學生，佢哋可能對學校個發展都會有佢哋嘅睇法同埋訴求嘅。咁呢啲就係、是、我覺得作為校長，佢要有一個自覺啦，有一個胸襟啦。同埋多聽咯，係啦，咁喺裏面然後再融會，再結合翻，我哋呢一間學校嗰個嘅辦學宗旨目標。
1: 咁啊 ，Stephanie， 你聽啊何校長分享咗咁多咧，即係佢又會係同啲同工去溝通佢嘅成長號啦，即係佢哋喺呢個學年嘅成長歷程係點咧？然後原來啲同工又係可以填呢個類似問卷咁、樣去俾翻啲回饋啊校長咧。其實你記唔記得你細個即係仲係學生年代？同校長嘅關係密唔密切嘅咧？
2: 唔密切嘅，點講咧？校長有一種距離啊，即係我又唔夠膽入校長室啦。跟住就算啊，我哋校長室咧門口咧有個咩對校長的話，都冇人夠膽掉張紙咯，
0: 信箱嚟嘅，
2: 係啦
0: 係
2: 啦，
0: 信箱
2: 係啦係啦。跟住咧見到校長嘅時候咧，就係佢喺禮堂喺個台上面講嘢。冇啦，跟住平时咧，基本上可以唔接触就唔接触。
0: 呢个我觉得系一个角色定型嚟嘅，因为嗰个人无论佢系男系女，佢咩样子，佢系被冠上校长呢个标签咧，大家就觉得佢系应该拥有好多权力，或者佢会系好有威严。我哋有佢一啲嘅想法，一啲期望啊，冇坏嘅呢件事系啦。咁有时候咧。都需要有一個咁樣樣被定型角色嘅人出嚟去處理一啲嘅事項嘅。咁但喺我認識好多好多嘅校長朋友裏面，其實即係咩人都有，咩性格嘅有。我哋又本身去以前一定係由老師出身㗎啦，我哋教嘅學科又唔同啦。我記得我嗰時做副校嘅時候呢，有一次同啲中六七嘅學生傾偈，中七係咪咁啊，講開話啊，我講到某一個位，我就話啊，今晚翻屋企咧，我就要去洗廁所同埋點？啊，點解你要洗廁所嘅？咁哦，咁其實我都有自己一個家庭嘅噃。我翻到去嘅時候，其實我都係要去承擔呢啲家務嘅工作。咁佢哋咧當時個樣係非常之震驚啊！
2: 副校都要洗廁所，
0: 係咯。咁我喺屋企就唔係話我是副校噶啦，我派邊個去洗咧？咁我咪就係嗰個係做家務的人咯。
1: 了解，即係其實校長啊、副校長或者老師，其實都有佢嘅家庭崗位啦。其實我回想翻我細個嘅時候咧，因為要揾校長又好，揾老師都好咧，其實要撳個麥噶嘛。我是不敢开咪的，虽然现在我在开咪了，但是真的害怕的，即你要按个咪还要讲英文，因为我读英文中学的嘛，要讲英文不知道怎样 please 才可以 call 到个老师出来、或者是怎样，所以连 call 老师呢我都是不够胆的，所以更加不要说遑论去找校长。但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年代变化底下呢，其实学生会够胆找校长多了呢？校长，
0: 我覺得整體嚟講，應該都係大家嗰種溝通嘅機會係多咗好多嘅。
1: 咁最欣賞就係同學仔嘅好奇心啦。咁除咗何校長嘅學校有咁有好奇心嘅同學仔咧，其實校長早晨嘅呢個環節咧，都有好多有好奇心嘅同學仔咧問咗好多校長嘅問題啦。咁聽首歌翻嚟咧，我哋就可以聽到呢個環節，可以聽到咧其他同學仔對校長有啲咩問題啦。咁可以聽聽呢一首歌先啦。呢一首歌嘅歌詞係咁樣講嘅：先生早，校長早，有 Twins 嘅《明愛暗戀補習社》。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
1: 今次仲唔轮到我问翻旧本？
2: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0: 我是来自三 C 班的黄海宇。我觉得校长很 nice 的个人，即很好的很好的，还有很温柔的，有什么事都会跟我们说的，早会或者吃饭的时候那些宣布咯，他会跟我们说一下校园有什么好的事啊，最近会有什么新的事啊那些咯。我要问校长嘛，校长你喜不喜欢做校长的？就是访问校长是一件很难得的事，难得老师选我，当然要问多些问题嘛。
1: 我是三美班郑文豪，平时可能是不识会落地下问校长跟他聊下天，无聊讲下咁样咯。最无聊是我哋企咗喺度，大家望住大家，谂住大家会讲嘢，结果咪企咗喺度，两个人望住大家咯。最尾就是等咗一阵，然之后走咗。今次就难得啲咯，可以同佢问下问题咁样咯。我觉得校长好似老夫子，因为佢就嚟会甩头发甩到好似老夫子，而家都暂时好似陈先生。
2: 我是伊利沙伯中学救生会小学三 B 班的梁子俊，我的兴趣是关于铁路的嘢，我经常都会画地铁路线图的。我想跟校长讲，我们学校旅行可不可以去港铁车厂？
3: 我是四 A 班的柯晓林，我觉得校长很平易近人，还有他都很温柔，
2: 没见过他闹人的。
3: 我近排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学校的图书馆起大一点，那就可以给我看多些书。
2: 我有些想借的书找了很多次都找不到，那如果起大了一点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有多些那些种类的书。

0: 校长，你做咗几多年校长啊？
1: 我做咗校长就唔系好多年嘅啫，咁就大约四年到嘅啫。但系我对呢间学校嘅感情好深嘅，就是、因为我即系一投身于教育界咧，就已经喺呢间学校噶啦。咁、所以嚟到呢个岗位，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挑战。
0: 你中唔中意做校长噶？
1: 嗱，呢个问题真系好尖锐嘅。咁我会话俾你听，唔同时段有唔同嘅感觉。但系我哋要信一样嘢，当你要负责嗰样嘢咧，你一定。

0: 鍾意。我鍾意做校長嘅原因就係因為可以喺自己嘅工作裏面呢係試唔同嘅崗位，而呢個崗位呢我覺得係最大挑戰性嘅。
1: 校長，你細細個嗰陣住邊㗎？
0: 我住喺長沙灣嘅一個屋村，叫做蘇屋村，唔知道大家認唔認識呢？而家已經重建咗㗎啦。
1: 唔知喎，我都唔知道。校長，蘇屋村係點㗎？
0: 蘇屋村呢，如果對比返而家你哋住嘅房屋呢，面積啊、設施上啊，都冇而家咁好同埋咁大嘅。咁但係當時呢，已經係最早嘅一批呢，係有獨立嘅洗手間同埋廚房喺屋裏面嘅屋村嚟㗎啦。你而家聽可能哇好神奇喎，廁所唔係喺屋入面咁樣，原來唔係㗎。喺蘇屋村之前嘅屋村呢，其實大家用嘅呢都係喺每一層樓梯口嘅共用嘅浴室同洗手間，咁有啲廚房仲喺走廊嗰度添。咁蘇屋村對當時嘅香港市民嚟講呢，已經係一個好舒適嘅地方㗎啦。
1: 校長，即係你年紀都好大㗎啦，會唔會成日都會唔記得咗啲嘢呀嗰啲呀？
0: 你好，多謝你嘅提醒呀。咁我可以話自己係年長啫。咁你話記唔記得嘢呢，其實任何年紀都會嘅。咁個問題就係在於你緊唔緊張嗰樣嘢，你對嗰樣嘢嘅睇法有幾重要。你問返你啦，你最重視嘅最緊張嘅嘢係咩？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係我英文考試嘅時候，因為我英文考試嘅時候成日都唔記得咗啲單詞點樣樣串啦。
0: 咁你會唔會因為呢一樣嘢而每一次考試測驗前呢，都花多少少時間同埋心機去準備呢？會唔會㗎？
1: 會。因為好難記啊，我覺得呢啲，所以我會特登，即係可能平時咧温嗰啲閱讀理解啊嗰啲，淨係需要少少時間。咁但係咧温嗰啲單詞嘅時候，我就會特登用一個鐘頭幾嚟温嘅。
0: 嗱，咁即係話咧，其實記性同埋你緊唔緊張嗰件事咧係好有關係嘅。是不是啊？你緊張嗰樣嘢咧，你就會記得去做，同埋做多少少。咁所以咧，嗱，唔好以為你屋企嘅長輩咧年紀大就冇記性喎，知唔知啊？
1: 校長，我哋學校嘅圖書館可唔可以起大一啲噶？
0: 點解你咁問呢？
1: 因為我嘅興趣係睇書啦，所以我希望學校嘅圖書館起大一啲，可以有更多種類嘅書可以俾我睇咯。
0: 咁你又講得好好喎，不過嗱，環境咧可能係有一啲嘅局限，咁但係你喜歡閱讀咧，唔應該俾環境限制咗你嘅。嗱，你留意下我哋圖書館以外都有好多擺放圖書嘅地方喎，係咪啊？咁但係如果大家都有咁嘅訴求咧，我絕對係支持。所以咧，我哋先從增加圖書嗰個種類同埋個數量着手先，好冇？
1: 校長，你可唔可以加多少少漫畫？因為我好中意睇漫畫，同埋啱嗰啲一二年班嘅小朋友睇，因為佢哋未必睇到太多成人小說，佢哋始終認知唔係好多啊嘛，咪可能睇下漫畫，例如老夫子啊嗰啲，可以睇下佢，睇下啲圖畫都可以笑到出嚟。
0: 啊，呢個提議唔錯喎，嗱，不如你又嘗試，我哋一齊合力，你又建議一啲你覺得適合一二年班同學睇，有益智又有趣嘅俾我哋啊，好冇？咁當我哋收集到一啲又覺得真係唔錯喎，咁我哋可以隨時咧係添置嘅學校。
1: 校長，學校旅行可唔可以去港鐵車廠啊？
0: 啊，你呢個問題又幾有趣喎，我曾經去過港鐵車廠。不過咧，就嗰個空間咧，如果我哋要安排同學去咧，可能要分好多次嚇，因為個空間有限啦。咁不如我哋諗一諗，唔係旅行，可能係一啲學科上嘅參觀，好嗎？
2: 多謝校長俾我哋訪問你。
1: 校長，我下次再同你傾偈啦。
0: 隨時都得啦，係咪？大家好，我是伊利莎白中学救生会小学分校胡国威校长。刚才同同学的谈话里面呢，其实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的。有时我们问小朋友，我们期望小朋友怎样回复我们，好像很简单。因为平时在学校呢，多数都是我同同学倾偈呢，都是我问他多一点的，他话多一点东西给我听的。但是有时当小朋友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呢， 啊，的而且確有陣時都唔知點回答。佢問到一啲咧，你根本冇諗過，提到我年紀大冇記性咯，咁我又會諗啦、啊，平時我咪真係有啲嘢冇記性咧咁樣。係嘅，有時我真係冇記性。譬如拎起個手機，原本係想睇某一樣嘢，但係 WhatsApp 彈出嚟咧，我又掛住去復 WhatsApp， 跟住又唔記得咗自己原本係想開個電話做咩。
3: 我覺得校長唔係記性好差嘅人，即係一般般啦，係正常人。我覺得我自己都係一般般，係正常人。
1: 我覺得自己係超級冇記性，有時入自己間房諗住攞翻自己啲嘢出嚟，點知就走咗入房玩玩具咯。然之後冇，我完全一樣嘢都冇攞到出嚟。然之後行翻出嚟啊，係喎，我要攞翻嗰樣嘢喎。然之後又行入去又唔記得咗咯。
2: 原本剛才有條問題我想問校長的，但是突然間又不知道為什麼。

0: 9:00 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1: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0: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1: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0: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1: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4:00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啦。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2: 我的成长号，
3: 成长学堂
2: 主持
3: 潘子晴、
4: 郭宇亨，
2: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3: 嚟到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的环节啦，今日继续同大家讲下一啲有关 SEN 的主题啊，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 AK 郭宇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braham 郭宇亨。
3: 以 AK 啊，咁我哋过去嗰几集咧，都邀请咗好多唔同类型嘅 SEN 嘅嘉宾嚟同我哋分享佢哋嘅心得啦。咁随住社会进步咧，其实都睇得出大家对于 SEN 都越嚟越熟悉嘅。咁政府亦都有慢慢地发展咗好多成熟嘅支援系统啦。咁 AK， 我哋今日又邀请咗边一个嘉宾呢？
4: 系啊 ，Stephanie， 其实我哋早嗰几集咧，其实都不断喺度讲紧咧，其实喺社区上边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支援啦，特别系喺 SEN 上边啦，甚至系一啲嘅就业嘅机会上边咧，我哋都有提及。但系今日咧就比较冷门啲嘅，咁但系不过咧，我哋都其实系会时常会接触到佢哋嘅。咁就首先有请我哋嘅嘉宾萨文杰先生。
5: 系你好，
4: 系啊，咁啊，大家咧可能在座都系听紧啦，咁未必会好了解。其实咧，萨文杰先生咧系一位咧南亚裔人士啦，亦都系非华语嘅人士嚟嘅。咁但系不过咧，佢系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啦。咁同时间咧，佢嘅生活嘅历程啦，或者佢嘅成长当中咧，其实都遇到好多唔同嘅事件啦。而我同佢嘅认识咧，几特别噶，文杰去到讲下我哋点样去到认识啊？
5: 我记得应该系2014年嘅时候系学界嘅，喺湾仔运动场，我哋会跑翻800、1500或者甚至5000米都好啦。咁我记得我哋第一节嘅1500米，我哋系同一组，然之后我哋完成个比赛啦，咁郭宇亨啦攞第一，咁我喺 group 度攞第四，但系好彩我入到决赛啦。我嗰陣時都係 PB 嘅4:52，咁我覺得係冇郭宇亨咧個 pace 應該會慢啲。完成1500米係第二日，應該係2月19號，跑咗5000米。嗰陣時係落雨，落大雨添，同埋好凍。咁後尾郭宇亨嗰陣時一完成個 finishing point， 我仲有2個圈要跑。咁有郭宇亨身邊可以俾多少少 tips 我咯，點樣最進步咁樣咯？
3: 嗯，其實咧而家咧，即係聽眾聽啦，即係可能覺得哇，你廣東話好流利喎。其實都，我想問一下啦，其實你而家聽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喺求職方面，你會唔會話都有啲咩困難嘅？對於你嚟講，
5: 會嘅。譬如如果聽翻新聞，有啲字係好深嘅，咁一開頭我會淨係放棄咯，然之後。同我自己講，如果每一次放棄，咁如果想開會啊，或者想同人哋傾，咁我每一次如果想用翻中英，我覺得未必會好，因為譬如我自己會係足球教練或者跆拳道教練，我一定會用翻中文。如果每一次 stop 自己，我覺得沒有進步咯。咁所以我有一個 habit 嘅，每一次我聽一個中文字未聽過，咁我會寫翻低先，然之後問翻我哋身邊朋友，譬如。人字邊就係呢個字嘅歷史係點樣？咁先我會學識翻點樣講，同埋點樣知個意思係咩？
4: 其實咧，我同文傑啦，點解會有緣就會再見翻咧？其實都要講翻咧，有一次咧，我喺 BU 啊，咁我就準備上堂，咁啊喺 BU 嘅時候咧。有个人大嗌阿亨，我跟住我周围望啦，我心谂我应该冇争人钱噶嘛，咁啊今日我上紧电梯咁啊，即刻落翻电梯啦，睇下边个嗌我啦，跟住就见到文杰，咁我其实嗰阵时 系唔认得佢嘅，系啊，咁佢就喺度同我讲啦，哎呀，我系边个啊？我系你嘅对手啊！嗰阵时咧喺学界，叭叭叭叭，
6: 佢对你印象好深刻，
4: 系啦，佢对我嘅印象系好深刻嘅，跟住所有日子啊、时间啊、所有嘢咧，佢仲清楚过我嘅，咁啊。不过咧，佢都再同我去到分享啦，究竟点解佢都会喺 BU 啦？咁而家咧嘅佢啦，其实咧一路成长紧啦，不断咁样去到学习唔同嘅语言啦，甚至喺中文上面嘅水平都不断咁样进步咁。其实佢而家咧喺 BU 里面咧都系一位博士嘅修读生啦。咁而佢自己咧修读紧嘅就系、是。體育課，咁我相信咧喺體育上邊咧喺佢個成長當中咧都幫咗佢好多，因為咧佢嘅同我分享咗一樣嘢，當時讀呢一個嘅博士之前咧，其實都係做教練啦，咁、而佢做教練嘅時候咧都遇到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咁而當中亦都有一啲嘅趣事嘅喎，係咪啊文傑？
5: 咁跆拳道我六歲開始去到十八歲先啦，咁变咗黑带啦，咁第二段嗰阵时，咁我教练都同我讲入唔入会啊，咁样，咁后屘入到会，终于有机会教翻啲细路仔咯。咁每一次上堂嗰阵时要讲翻中文，咁我都 used to it。然之后落堂嗰阵时，我哋同家长要倾一倾。咁嗰阵时接触咗有啲 SEN 学生，但系嗰一刻都唔知道，我教咗四至六年嘅时候。原来都唔知佢哋发生有 SEN 嘅，咁呢个第一啦。第二部分系足球啦，报咗草根班、教练班啦，我都要做一个 intern 嘅十二小时。咁一开头系本地学生同埋非华裔学生系同一班嘅，系 U6 嘅，佢哋总共有10个学生。咁四个学生其实系 SEN 背景嘅，但系我教咗一年左右，
6: 都唔知。
5: 都唔知，但系嗰一刻，因为我同细路仔有兴趣嘅，同埋有关心、有爱啦。咁、个教练、主教练同我讲：，威萨文杰，我想同你讲多少少，因为你都教咗一年啦。咁你都你个 performance 系唔差嘅。原来有四个学生有 from SCN 背景，有啲系 ADHD， 有啲系 ID， 你知唔知噶？我话梗系唔知啦，我而家都未必会发现咗佢哋原来有个 S。

0: 事，因為我覺得佢哋同本地人學生係冇大分別，淨係要俾多啲資料，俾多啲示範俾佢哋睇，咁然之後佢哋突然間會做起。但係如果你講多少少咧，佢哋未必會 get 到。因为太复杂了。
1: 前几集啦，其实都有讲过 SM 运动教练里面咧，都要透过自己嘅观察啦，同埋了解啦。所以点解我哋要不断咁样进修，令到我哋了解到，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可能都有唔同嘅需要，特别可能系喺 SM 嗰个情况。咁而文杰啦，啱啱都讲咗啦，其实佢嘅成个过程啦。其实都好有爱啦，咁而当中呢亦都会留意到小朋友其实都喺透过运动上面啦有唔同嘅转变啦，由开头可能需要多少少嘅拆解啦讲解啦，而且花嘅时间亦都可能会多啲，但其实有一啲嘅爱心同埋要有嗰个专业同埋嗰个耐性嘅时候，其实所有嘅小朋友呢都其实係能够学到教到。咁而且啦，我都知道你而家呢都会去到专注呢非华语嘅小朋友，特别可能係喺 SCN 嘅情况。因为好多时我哋嘅资源都係会以广东话中文为主。咁但係以非华语嚟讲呢，又未必话能够全部配合到。因为我知道非华语嘅学生未必淨係英文的水平叻，其实有很多的非华语的小朋友连英文都未必识，只是懂得讲自己国家的语言。所以在这一方面你又觉得我们是可以怎样去做多一点去到帮到他们呢？
0: 这个是真的好的问题。我觉得第一是语言方向，因为我记得我教了一班小孩子，他是印度人，咁嗰陣時個家長一見到我呢，突然間超開心，因為嗰陣時係第一班嘅。咁我一開頭同一見到家長呢會驚少少，因為佢哋會睇返我自己嘅教練點樣，個情況係點啦。但係第二堂異常之後，個家長真係有個心喺英文講 Please go ahead with your coaching. We like your coaching. 咁令到佢哋有個 trust。 咁我都面對有啲困難啦，譬如我哋有個飛碟啦，咁想做一個 warm up， 咁啲細路仔踢返個飛碟或者踩返個飛碟，咁令到點樣可以話俾佢哋聽，原來呢個係飛碟，我哋踩唔到，咁我要變一個細路仔，哎呀，如果你踩個飛碟呢會好痛啊，會喊啊，咁我要變返一個細路仔，咁俾佢哋知原來我哋要用返個飛碟係因為我哋想學返嘢，咪淨係踢嗰啲，如果想踢返呢踢返波嘅。咁我本身都會用返唔同嘅 analogy， 譬如我係一個超人，咁超人嘅角色係點，咁令到佢哋都會開心。咁我覺得個 understanding， 無論係本地人啦，或者非華語學生，或者 SCN 嘅背景，佢哋都會知嘅。咁啲家長如果真係有一個人係非華語嘅背景，佢哋更加會開心，個係因為我哋個文化都會識識地嘅，
2: 有熟悉感，
0: 有熟悉感，係啦。然之後佢哋都想問翻少少了解多少少，譬如我仔喺學校面對呢啲困難，但係老師未必會幫到佢，因為係全中，同埋我哋每一次同老師傾係未必會用翻英文傾，因為我哋個英文水平都好少少差嘅。咁後屘我都會諗起，哎呀，英文都唔得，中文都唔得，我哋點算？咁我覺得呢個一個 gap 嚟嘅，如果有老師 from 唔同嘅背景，會一個好嘅 solution， 我覺得，但係都要揾返囉。
2: 聽到呢度我哋休息一下先，聽一聽語妙天下嘅環節，同大家學習一下世界各地嘅語言。聽完語妙天下之後，返嚟繼續同 Hamza 薩文傑傾下偈，
3: 一齊走入浪漫嘅國度，感受異地風情。天下 Language Academy 法语篇。
4: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语系讲师潘思聪 Milton。
5: 今日同各位听众分享嘅法语知识咧，就系、是、法语嘅动词变化。喺法文入边咧，动词咧同英文一样噶，都有好多唔同嘅时态，即系我哋叫 tense 啦。咁法文呢可以话数埋可能都有15个嘅动词嘅时态嘅。咁但係常用嘅呢其实又冇15个咁多嘅。咁可能通常讲緊识得6至7个啦、啊、都会可以适合到大部分时间嘅用途㗎啦。咁但係法文嘅动词变化呢，一个最大嘅困难嗰个位啦，可以话係就是呢佢个动词真係要变化嘅。咩意思呢？因为呢个嘅 tense 啦，英文嘅 tense 呢，其实个动词唔係变得好紧要㗎。譬如呢、這个

0: play 呢個字咁樣先算啦、啊、你會講、I play， 如果過去式 I played， I will play， I would play， 其實個 play 呢個字唔係轉得好遠嘅啫嘛。咁但係咧喺法文入邊咧嘅動詞變化咧，其實係會 play 呢個字本身咧喺後邊加一啲嘅結尾嚟到去表達唔同嘅時態嘅噃。譬如咧喺法文嘅現在式、啊玩呢个动词啊，现在式咧就系、是、I play 我玩咁嘅意思啦。法文咧就叫做 je joue， je joue。咁、那个 joue 玩呢个动词咧个串法就系 J O U E。如果讲紧系过去式，譬如话我细个嘅时候啊，我日日都玩嘅嗰、那个动词咧就会叫做 je jouais， je jouais。啊，个分别听到咧，已经现在式就系 ju， 过去式咧就系 juais， 咁个 juais 点串咧？系 j o u a i s。第三个例子啦，就系将来式啦，将来式 I will play 啊，法文咧就系 je jouerai， je jouerai。今次应该好明显听到有个 r 音喺入边啊，其实个串法系咩咧 ？j o u 呢一 part 咧系冇变嘅。但是后面不同了，它会变成了 J-O-U-E-R-A-I， J-O-U-E-R-A-I。 总之啦，个分别就是在个结尾里有 ru， 有 ru-e， 有 ru-re， 在个结尾里是可以分辨到那个不同的时态的。这个可以说是法文里面一个比较困难的一点啦，但是始终都是觉得只要多练习多用到佢嘅时候咧，其实都好快会纯熟到嘅啫。今日嘅分享系咁多，下次同大家再倾啊 ，Salut！
1: 文教组节目《远妙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我的成长号，
3: 成长学堂，
2: 主持
3: 潘子晴、
4: 郭宇亨。
2: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3: 继续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的环节，我是 Stephanie 潘子晴，
4: 我是郭宇亨 Abraham，
3: 还有我们的嘉宾萨文杰 Hamza。
5: Hello 大家好，
4: 知道你现在也都是沙田区青年发展与公共教育委员会的委员，而在这个委员会里面，你又怎样去到将自己的自身经历去到帮助更加多嘅非華語嘅人士喺沙田區嗰邊咧？
5: 我報名前，我見到有一個 post 嘅，咁英文係叫 self nomination。咁、因為我沙田長大，咁我好想俾翻沙田區啦，因為沙田區已經俾咗好多。咁而家係到我嘅時間，我覺得我而家有個經驗啦，同埋可以面對唔同嘅困難，同一 team 人。非華語學生喺沙田區係非常之大嘅 increase 緊，但係學校方面咧。是好少本地人的身份和非華語的分身份，我覺得如果我們有不同的活動，譬如我們上年有一個 multicultural activity， 有不同的 booth， 有不同的文化，有尼泊爾、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都有，我都發現了原來本地人其實都很想了解不同文化的背景、但是因為那個 opportunity 的機會是少一點，咁所以佢哋每一次未必會識我哋個文化嘅背景啦。Promotion， 我哋點樣 promote 令到大家都會知身邊嘅人嘅文化係點？關於我哋嚟緊嘅大嘅活動，譬如而家有個 Dragon Boat 嘅 Festival 啦，咁有好多 NGO 想 team up 同非華語同埋本地學生喺一齊嘅，因為我覺得運動可以 unite 翻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譬如你咩國籍人？但是運動的方向我們未必會有個語言，
4: 明白，因為其實、之前我和你的溝通底下傾偈啦，咁而都有問過你一些的問題啦，其實真的很多香港人都不是很了解少數民族啦，甚至是非華語啦，因為我都知道原來現在其實很多是不喜歡別人稱他們為少數民族的、用非華語他們覺得會比較貼切一點，而、非華語那個群體啦，佢哋點樣睇 SEN 咧？
5: 會有個 boundary 嘅，譬如佢哋唔想了解多少少，本身佢哋有咩問題咯，佢哋有咩事咯，佢哋未必會即刻 judge 翻 譬如哦，呢、這個人

0: 好 high 啊！平時佢上堂嗰陣時好大聲咁樣嗌，或者佢每一次好興奮咁樣咯。但因為嗰一 age， 我喺學校都未必會機會學識翻 SEN 嘅背景咯，或者有機會讀翻某啲 course， 咁令到去到大學嗰邊，我都有認識咗好多大學都有個 course 嘅關於 SEN。咁嗰一刻，我哋會 open up 翻自己，哦，原來我哋 SEN 其實唔係淨係 SEN， 我哋有唔同嘅組員，同埋有組級，有唔同 classification。如果睇翻學校嗰邊，我都發現好少 SEN 學校係會英文嘅 medium 嘅，通常係中文。咁有好多困難啦，因為本身中文係一個最大嘅困難，因為寫同埋睇係困難啦，俾家長。第二，身邊嘅家長好多係本地人，咁溝通嗰一時佢哋未必會知，同埋佢哋每一次想同自己嘅圈子要 stick 翻嘅，咁令到會有個 misunderstanding。第三樣嘢，我覺得個支援係少啲。因為有好多家長都面對好多問題，譬如完全個家長唔知道要做啲咩。因為如果想睇翻醫生，咁醫生都會俾翻啲藥嗰啲俾佢哋食。但係啲家長，譬如佢哋唔中意俾啲藥俾佢哋仔食。咁第二樣嘢係關於教育咯，譬如我哋信伊斯蘭教，咁好多家長會話，如果有 SEN 嘅學生係一個神嘅祝福嚟嘅。咁佢哋想會唔覺得佢哋係一個 burden 嚟嘅，
1: 所以就會喺個家庭教育裡面啦，我哋其實都要著手多少少啦，因為佢其實都唔理解點解醫生有時會俾一啲嘅藥物一啲小朋友啦，因為呢其實 SEN 呢唔係所有 SEN 都有藥物嘅治療嘅，亦都有一啲嘅 SEN 呢其實係需要靠藥物去到即係鎮定翻自己啦，就冇咁衝動啦，個行為上啦咁樣。咁而非華裔裡面啦，其實好多時咧喺個家庭教育裡面啦，其實佢哋都不足啦，因為佢自己好冇呢一方面嘅認知啦，甚至可能我哋平時講嘅講座啦，都係以廣東話，因為課可能真係普及啲咁樣。咁但係而非華裔嘅族群啦，我哋就真係好少咁樣去到做。
2: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翻嘅，就係咧你頭先話。宗教咧，即系佢哋觉得 SEN 系一样好嘅嘢嚟噶嘛？咁当然啦，即系冇话好坏啦呢样嘢。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咧，因为本身家长有一个咁嘅谂法，咁同时佢又唔熟悉 SEN 系啲咩啦，咁其实可以点样所谓嘅说服家长，即系令佢知道哦，其实你个小朋友系有 SEN， 而并非话哦，佢哋啱啱嚟到香港，语言唔系咁好，或者即系一个新环境，因为你知啦，小朋友嚟新环境，佢一定会有啲奇奇怪怪嘅行为噶嘛。点样说服家长佢哋要面对嘅小朋友系有呢个问题咧？
0: 好多家长其实第一佢哋唔想俾老师知本身佢哋个仔有个 SEN， 呢个第一。第二佢哋未必会知道，因为佢哋每一次都唔想 compare 佢哋自己仔同啲朋友。有，同埋雖然如果佢哋嘅仔 indirect behavior， 咁佢哋都想繼續 educate them， 但係都會面對好多困難。學校個 setting， 咁個老師都面對好多困難，咁打俾家長，咁家長同老師會有少少嗌交咁樣咯，因為家長同埋老師第一個溝通係少啲，第二個仔嘅 behavior 喺屋企同埋學校未必會 similar 嘅。因为家长平时都会 surprise 翻，因为好多学生我自己都面对紧，佢哋喺屋企同埋喺学校系两样嘢嘅，
2: 完全两个人，
0: 完全两个人，同埋所以好多家长未必会 believe 到咯。咁、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或者老师可以用翻佢哋个语言俾佢哋知道，俾佢哋倾，我觉得个 trust 系最重点咯。同埋我都面对四至五家庭佢哋。一开头唔信我咯，咁后尾佢哋有少少耐性，同埋佢哋想我接触佢哋细路仔，同埋有咩问题咧 ，they will give their child to me 咁样咯，好大 trust。有咩问题佢哋话你可以同我哋讲，但系 we will give our child to you。
1: 同埋我都知道你就系除咗做自己呢一个大学即系毕业论文啦，即系因为你都而家系博士生之外啦，其实咧你都担当咧就系为一班 SEN 嘅小朋友咧去到制定一个运动嘅水平啦，甚至系会监测埋佢哋个执行能力啦。
0: 咁我都好开心，因为我觉得呢个系最好嘅机会，同埋如果好多

0: 朋友啊，都会用翻呢个语言，咁我已经听得晒、听得明嘅。咁我觉得呢个第二啦，第三，我觉得我哋可以 promote 翻非华语嘅 role model。我系第一或者第二都好，我希望人哋上堂前或者上堂后，佢哋可以 get 到原来有一个 SEN 嘅运动班，同埋我哋有俾翻一个 platform 俾好多学生唔同嘅 background 背景啦，俾佢哋知道原来 SEN 系啲咩，我哋点样接触。
1: 所以其实文杰就嚟紧啦，都会去到担任啦 SEN 运动教练课程嘅导师啦，而且佢都会将成个课程咧就系、是。轉譯翻佢哋自己國家或者可能唔同嘅語言啦，去到幫一翻一班非華語嘅人士啦。咁同時間咧，我哋都希望可以有一個傳承嘅機會啦，就係、是、可能幫一班非華裔嘅青年啦，都可以多啲嘅就業機會，去到幫其他唔同 SEN 嘅小朋友啦，從而我哋都可以做到一啲嘅家庭教育啦，同埋一啲小朋友嘅教育嘅。好，今集呢其实呢都好多谢文杰啦上到嚟啦，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唔同非华裔人士啦，因为佢哋嘅宗教嘅原因啦，原来呢因为透过宗教呢，佢哋都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天赋嚟喎，佢哋唔识得三文两语啦，甚至只系懂得自己嘅国家语言啦，咁所以佢哋喺接收啲方面嘅资讯上面呢，其实就难上加难，所以喺家庭教育上面呢，我哋可能都要去到关注多少少啦，甚至係落多少少功夫啦。咁而我都好相信文杰呢嚟緊呢将会係呢一方面呢其中一个嘅好好嘅 role model 啦。咁而我哋今集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集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同两国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

0: 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稳定。佢喺一个电台节目话，香港来往欧洲嘅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系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同欧洲喺货运方面联系嘅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嘅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话，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话，报考人数减少冇影响未来报大学嘅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竞争依然激烈。教育部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前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一个有脚伤的考生扶着金属拐杖应考，他说准备了相关证明文件，亦都有家人陪同考生到场，希望个仔高考顺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说，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和复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施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顾问是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慈云山惠华街较早前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噶啦，近住慈云山道来回方向的全线已经重开，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已经回复原有的路线行驶。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是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去基督教崇真中学的路段封闭，一带是有多项的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元朗山下路有道路工程，山下路近住榄屿路的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和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9: 排队的完山的功课，
10: 你难以捉摸嘅人际关系。
8: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11: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
13: 同你 level up。
11: 何玉芬、
12: 黄淑仪、
11: 潘子晴。
13: 我的成长号，
14: 好啦，又嚟到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我系 Stephanie 潘子晴，
15: 我系何玉芬
16: ，Hello， 我系 Jacko 黄淑仪。
14: 我哋听下学生有咩问题先。
17: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
18: 今日的问题就是，
19: 为什么中文要背文言文啊？
14: 讲到文言文呢，对于我来讲呢，校长，其实我都几喜欢文言文的，可能我因为阅读理解呢，对于我来讲都几难的。那文言文呢，考试的时候我记得啊，就是可能会问啊，这个字或者这一句要你变返做我们平时用的语言啦，所谓的是怎样做呢，即是我印象中的文言文就是很多也吾若啊，咁其实到底为什么要学文言文呢？
15: 我自己的睇法啦，因为我都唔系中国语文嘅专家。
14: 嗯。
15: 但系我哋无论系我嗰个年代啦，亦或系 Stephanie 嘅年代啦，我哋都读过一啲经典嘅篇章，例如《出师表》啦，
14: 嗯，
15: 《六国论》啦，系啦，你有冇读过？
14: 唔记得。我有读过，校长。
15: 我哋要背噶，系啊，要背。咁我個即係過程其實係唔容易嘅，同埋因為同我哋喺而家呢一個年代用緊嘅語體文咧，真係喺嗰啲字會比較即係複雜啦、深啦，一個字可能佢代表緊好多個唔同嘅意思，係咁變咗我哋咧係要用好多嘅理解，同埋將佢咧放翻喺嗰一個時空嗰個句嘅情景嗰度咧去解讀。但我覺得呢個係好有趣，我諗就係頭先 Stephanie 所講咧。一个即系点样用好精炼嘅字而代表好一个复杂唔同嘅意思，咁翻去嗰、那个即系最关键嘅问题啦。 既然我哋今日我哋文書同埋日常生活我哋唔用文言文，咁點解我哋仍然要學呢？我個睇法係第一，中國

0: 嗰個嘅即係語文咧，有幾千年嘅文化，亦都代表緊咧係我哋即係呢個民族嘅一個嘅歷史嘅語言嘅嗰個轉變，嗰、那個根源喺嗰個文言嗰個系統裏邊咧，其實就係、是、我哋嗰個語言嘅基礎。咁我哋雖然今日唔常用，但係我哋了解呢個基礎係點樣嚟，中間嘅演化，我覺得其實對我哋即係了解我哋嘅文化啦、歷史啦、中國人嘅思維身份啦，其實係即係有好重要嘅即係作用同埋需要。譬如頭先講過我最記得嘅《出師表》，咁佢講到就係喺歷史情景裏面，佢哋點樣樣去宣述自己嘅心智，對人民對即當時佢嗰個嘅人生際遇嘅一啲嘅情感，同埋一啲價值觀。咁呢、這個就係、是、當時嘅人佢就係用緊嗰個文言啊嘛。咁所以如果我哋唔能夠掌握或者閱讀個文言嘅時候，其實我哋冇辦法去理解佢當時嘅思想同埋佢嗰個嘅即係精神狀態。我自己反而唔係咁贊成嘅咧，就係、是、好即係要求好多好多大量大量嘅背诵，因為呢、這個即係其實都唔現實嘅，係啦。我哋去走向咗一種即係去背诵而係冇咗個理解，咁其實就真係難以去令到我哋學習中文嘅學生咧可以有嗰個興趣咯。
1: 我對於校長頭先講嘅嘢咧，其實都好有共鳴嘅，因為咧其實我個年代咧係仲有一科叫做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即係中化科喺即係中六、中七、高中嘅階段啦。咁其實就點明咗咧，其實你學中文唔止淨係學語文啊，其實係應該要學埋個文化嘅。而文言文啊，對於我自己本身一科考得相對比較好嚟講咧，我自己其實係覺得有一啲嘅用具咧係都幾警惕，或者係對於我自己嚟講都係一個座右銘嚟嘅。即係到咁多年之後啊，我都仲記得，可能係歸去來詞入面佢會有講話，以往之不間，之來者之可追，係啦。咁即係當我一有啲後悔嘅嘢嘅時候咧，我就會攞翻呢一句嚟，唉，都安慰一下自己啦。咁以前讀書嗰陣時咧，亦都好中意一個篇章咧，叫做《庖丁解牛》啦。即係如果聽眾朋友有少少印象咧，佢最出名嘅嗰句就當然係以有涯除無涯殆矣。咁就即係好似一聽完呢一句啊，就真係唔係好使讀書啦，因為哇學識係咁無邊無際嘅時候，你用有限嘅人生去追逐佢咧，其實就會好攰嘅。咁當自己想唞一唞嘅時候咧，我都會攞呢一句説話咧嚟到去陪伴住自己咧。咁所以其實呢啲文言文，佢如果好似校長咁講，你唔單止只係背誦啊，其實你真係理解咗佢背後嘅意思咧，其實佢可以成為一個人生嘅座右銘啦，或者係陪伴你人生過渡某啲難關嘅一啲金句添，甚至乎咁但系我都会觉得，可能我有少少叫做点讲啊 ，bias， 即系我自己都因为都中意中文啦，都中意中国文化啦，咁所以就会觉得，学文言文都有佢嘅意义所在，因为我又中意写诗，又中意填词嘅时候，可能都会摆到相关嘅元素落去。但系咧，我调翻转另一个角度去睇。當我係唔熟悉嘅學科啦，好似數學科，我有時候真係唔明咧。喺我細個嘅時候咧，點解我要學嗰啲 sin、cos？ 即係我大個又係啦，我大個又唔係諗住做什麼精算師啊，什麼工程師，咁學嚟做乜嘢咧？我計嗰隻角。識得計咁又點呢？即係所以我理解點解同學仔咧會問，點解我要學文言文呢？可能佢並唔係好似我哋咁即係對於中文咁有興趣嘅時候咧，佢就可能真係會產生咁樣嘅疑問咯。
2: 係啊，因為我本身即係同 Jacko 一樣啦，我係好唔中意數學添，直頭即係，所以我都理解點解同學仔會話。即系点解要学文言文？就好似头先喺咪后时候咧，同校长倾偈啦。因为你讲到话，即系英国嘅文学啦，其实一样嘅啫嘛。只不过系英国文学，佢话好深好难，佢用翻啲以前嘅所谓我哋古文嘅字啊，可能甚至都未必去理解添啊。
0: 嗯，系啊，即系但。

0: 我亦都唔会觉得即系当系喺西方教育体系嘅人咧，好多人都会读英国文学。
1: 嗯，
0: 应该系咁讲，佢哋一定会涉猎，但系唔会成为一个嘅主修，或者系学佢哋个母语嘅主体占嘅好重嘅比例。
1: 嗯，
0: 但你话佢会唔会唔读莎士比亚咧？唔会，
2: 佢
0: 会
2: 读，
0: 因为呢个就系、是、当刻佢哋嗰个语言嘅体系嘅一啲智慧嘅结晶咯。
1: 嗯，
0: 咁一个基础嘅涉猎啦，一定程度嘅掌握啦，令到我哋唔会即系望到一篇系啦，就哇好有即系价值。好多即系人都识嘅篇章，我哋都觉得啊，完全处理唔到。咁而家咧嗰个即系喺文凭试嘅体系里边咧，其实我觉得都做咗一个相对合理少少嘅调适嘅，就系、是、有指定篇章里边咧有一定嘅比例啦，其实系属于即系文言文。
1: 嗯，
0: 但系喺呢啲指定篇章以外，喺三年嘅课程里边，其实咧学校老师可以就住同学嗰个嘅特质啦，同埋佢哋嗰个嘅兴趣啦，我哋咁讲啦，可以睇多啲唔同类型嘅创作，包括即系你话系诗词啊。不過詩詞都可以有文言嘅喎，
1: 係
0: 一樣有佢哋嗰個難度嘅喎，係啦，又或者係一啲現代嘅短篇嘅小説啊，係啦，一啲抒情文體嘅寫作啊，咁其實都我見到好多學校都有好多嘅創意喺裏邊。
2: 咁啊，以下落嚟點播嘅呢一首歌咧，就更加係真係完美咁樣融合咗北宋文學家蘇適嘅詞作《水調歌頭》。咁啊，呢一首歌就係王菲翻唱嘅《但願人長久》。

0: 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如果我同你讲，香港最早的车牌只是一个数目字，冇英文，冇特别意思，就是一、二、三咁样一路排落去，你信唔信呢？在五十年代之前，香港的车其实不是咁多，原来一万个号码由一去到9999已经够用。嗰阵仲会用唔同底色去分车种，例如私家车就用白底黑字，商用车就用黑底白字，巴士就是红底白字。但是问题嚟啦，香港嘅车就净系得一万架咋咩？当然唔会啦。1951年，一万个号码正式用晒，政府就要谂新方法啦。于是第一个进化出现咗，就系、是。

0: 字头，即是 HK1、HK2 咁样一路排落去。但系香港嘅发展速度比想象中更快 ，HK 都唔够用。然后就出现咗一个几传奇嘅故事。据讲当年有位警司见到编号唔够用，于是就随手写咗两个交叉。本来意思是唉，你哋自己再谂两个字母啦。哦，点知下面嘅人真系当咗系正式嘅指示，于是 XX1、XX2 就真系诞生咗啦。有时一件睇落去好精密嘅事情，开始原来就系可以咁随心。之后政府终于认真处理，开始用 AA 做开头，然后就按字母顺序 AB、AC 一路咁样排落去，呢、这个就系今日我哋最熟悉嘅基本格式，两个英文字母加一至四位嘅数字。不过中间都有啲跳位噶，例如 BA 系冇用，因为惊同 AB 搞乱 ；BF 咧又避开咗，因为意思好似唔太文雅。啊，乜原来车牌都有社会文化嘅考虑嘅。去到2006年，香港再进化，推出自定车牌，最多8个字。不可以用 I,O,Q, 中间最多一个空位，还要计埋落字数，而且不是你想要就有的，要抽签、审批，最后还要公开拍卖。拍卖的底价是5000港币。那不如你又估下，香港最贵的自定车牌是几多钱？答案是2600万啊。2021年一个单字W 经过119口叫价，最终成交价港元2600万，是底价的5200倍。车牌最初只不过是一个用来分辨车辆编号，到而家分分钟个车牌仲可以贵过架车啊！当车牌由一串号码变成一种身份象征，表面上似是社会进步了，但是如果我哋最后是靠物质去定义自己，真正退步的可能是人类啊。
1: 我的成长号，
2: 主持
3: 何玉芬、
2: 黄淑仪、
3: 潘子晴。
4: 咁啊，继续翻嚟我的成长号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咁啊，继续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啦，同埋我两位队友啦 ，Jacko 黄淑仪同埋何玉芬校长嘅。咁啊，啱啱咪讲到文言文啊。咁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啦，文言文就好靓嘅，即系咧有时候佢哋可能用啲好简单嘅字啦。虽然即系而家翻译可能都比较难，咁但系佢用一啲好简单嘅字咧，就可以表达到哇好深嘅含义嘅。咦，校长啊，头先咪后咧，你都同我哋分享咗咧，咦，你用咗一句说话啊，同文言文有关嘅，究竟系咩咧？
5: 系啊，其实就系早前咧。咁我哋有一班老師同埋同學咧，佢哋就去咗一個新加坡嘅經濟發展同埋文化嘅考察團，係啦。咁去咗一個星期翻嚟咧，都好難得。咁我哋就即係通常嘅習慣就係請佢哋咧去向全體嘅同學係啦，就做一個分享。咁究竟你見到啲咩？因為我20个人去，但我有幾百個老師同學，其實係即係冇呢個機會。咁我哋都覺得好難得。咁啊，佢哋就邀請我咧做一個5至10分鐘咧嘅回應同埋總結。咁啊，我自己又冇去過，我又冇份去。咁我去過新加坡，但係佢嗰個即係學習團好豐富嘅一啲嘅即係文化交流各樣嘢，我冇。咁跟住我就自己諗翻過去一個學年裏面，其實我都去過唔同嘅地方。我去咗德國，我去咗湖南維也納。系啦，亦都去过深圳前海，全部唔系旅行，全部都系各种嘅考察。咁我就想用我自己嘅经验咧，同佢哋去呼应。我就喺个脑里边咧浮起4个字：登高望远。咁我就好啊，我就想用呢一句说话咧去勉励我哋嘅同学同埋老师啦。喺香港，我哋叫做资源比较丰富。如果我哋怀抱一个嘅心态，唔系净系即系。前面圍繞住我哋嘅，纏繞住我哋嘅事，而係我哋都適當地，我哋去一個高啲嘅地方，其實你會望得更加遠。你嗰個心態，你嗰個視野會唔一樣。呢個就係點解我哋

0: 要有一個叫做即係境外學習嘅原因。但我就又諗啦，登高望遠呢四個字我成日都用，但其實佢喺我哋嗰、那個即係語文系統、文化系統裏面係點樣嚟嘅呢？邊個講先嘅呢？佢當時講嘅時候，其實佢想帶出一個乜嘢嘅即係道理同埋原則嘅咧？即係我唔想我扭曲咗嗰樣嘢，然後我靠自己嘅想法咧去講出嚟。於是乎咧，我就同 AI 對話，我就話：我就想知道登高望遠誒呢、這個即係我哋今日成日講嘅個緣起係乜嘢嘢嚟？佢個背後嗰個情景係啲咩？詳情唔講啦，十五分鐘裏面呢，我其實就即係學到好多嘢，佢俾我其中一句就係話，喺孫子勸學篇裏面係首次呢係有提到呢登高望遠嘅即係意思，佢嗰個原文係咁嘅，唔常棄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唔常棄而望矣，其實我係唔識解嘅。系啦，棄系咩意思啊？足字部做个之啊，系左手边系个足，隔篱系个之。咁于是乎，我又同 AI 对话啦。我话呢个字系点样解，同埋佢点样读啊？跟住经过咗几轮嘅对话咧，我觉得哇，原来孙子系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好有意思。佢讲紧就系后天教育系一个嘅理念。因為孫子呢係佢嘅主張呢喺思想上面呢係性本惡嘅。惡嘅意思唔係話我哋好多罪好做多壞事，而係人本身係有好多嘅缺失。你單靠自己唔常棄，即係壓高腳啊。壓高腳去望，壓高腳你單靠自己嘅力氣同埋能力，你點樣去壓高，點樣去掙扎，其實你所見到嘅嘢都係好有限。你能够改变到的东西就都是改变不到。他说不如登高之博见也，不如你去开放自己那个的眼界，你去见识更加多，去学识更加丰富，去即是掌握更大的一个天地的时候，你才能够超越到自我的不足。咁呢个呢就係我同佢对话咗十几分钟之后，我唔单止呢喺呢个文言里面我知道啊，我好似回顾返孙子呢一个中国嘅大思想家，佢嘅理念啦，佢嘅精神智慧啦，佢讲出呢一句说话原来放返喺我哋今日讲緊嗰个教育里面，原来都最適用。當然除了我能夠講到我五至十分鐘那個的即是周會的回應之外，我自己都很有得著，所以不知道這個經歷是不是都可以回應回那個成長的問題呢？為什麼我們要學文言？其實學文言有很多方法的，不是只是背的。
1: 我覺得校長講得很好的一點，即除了很善用科技，用這個不識就問 AI 的這個方法之外，其實就真的講話學文言文呢，其實不單止是一個語文啊、中國文化那麼簡單，其實是學到一些古代的一些很偉大思想家的智慧啊，即係因為我係讀中國哲學嘅，即係我讀哲學嘅時候有涉獵中國哲學啦。雖然我用英文讀嘅喺大學嘅時候，咁但係因為我其實喺中學階段高中嘅年代咧，同而家嘅課程劃分唔同咧，咁當年係有中國歷史入面係有一部分叫思想史嘅，就正正係讀儒家啊、墨家啊、法家啊，同埋我最中意嘅道家嘅思想啦。咁就係因為佢哋當年就係讀咗佢哋寫落嘅一啲文言文留下嘅一啲智慧咧，係令到我都會覺得我好想去探究當中佢哋背後嘅思想係唔係可以套用翻喺今天嘅咧？當然老實講去到我真係讀大學去再讀哲學去深入咁樣去讀呢個中國哲學嘅時候咧，我又會發覺咧喺我高中年代讀嘅思想史嘅解釋咧，又有少少差異喺度嘅，的確係好似校長咁講咧，其實而家有 AI 嘅工具輔助底下咧，其實係易明好多嘅，真係同我哋當年讀書咧好艱辛嘅嗰個狀況係唔同嘅，真係可以揾 AI 幫手咧，可能大家理解咗之後咧，都會發覺有一啲嘢係古人嘅智慧留下落嚟咧，係今天都仍然適用嘅。

0: 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我的成长号，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4: 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咦，校长，今日咧我哋隔篱坐住嘅一位朋友仔咧，经常喺电视机咧都见到佢个踪影
5: 嘅。冇错，所以我称佢为资深青年演员。
4: 系啦，就系苏天乐啦。咁啊，欢迎晒你啦！咁啊，你自己介绍下，你又会点样形容自己呢？
6: 大家好，各位听众，我系苏天乐。咁我而家13岁，我踏入咗演艺圈都几年啦，咁希望之后有更加多嘅进步啦。
4: 系啦，咁啊，苏天乐咧，其实就相当厉害啦，即系几个电视台佢都拍过剧集啦，亦都拍过电影嘅。但我好想追溯翻咧，其实你就话参演咗几年嘅时间，其实几年前点解你会入行嘅咧？
6: 我大概就喺5岁半嗰阵啦，咁我就喺屋企，即系夜晚坐喺个 sofa 度啦，咁我就喺度睇电视，即系睇到个广告系有一个小朋友做嘅，咁我就觉得好得意，我就觉得，咦，咁细个小朋友同我差唔多年纪，但可以上到电视咁样，咁然后我就同妈咪讲，咁我话我都想试下咁样，咁然后妈咪就帮我去揾啦，咁我就试咗第一次去 casting 啦，好幸运地第一次 casting 就中咗啦，咁就一个嘅小角色，咁样就从此就展开咗我嘅演艺嘅开始啦。
5: 当时个角色咧，记唔记得系要做啲咩，同埋你点样去预备咧？嗱，你5岁多啲啫，
6: 我记得好似系一个美食嘉年华嚟嘅，咁我就好开心啦，喺度望到啲食物咁样咯。
5: 有冇得食噶？
6: 好似冇，我好似摘菜。
5: 就是要演出一个望到食物好想食的那个好奇心同埋嗰个开心的表情，是咪？
6: 是啊，大概
5: 啊。咁啦，经历咗5岁半啦，当你咁你而家13岁啊嘛，所以我称你为咧，即系资深咧系啱嘅。咁喺经历呢几年里边咧，又有啲咩嘅准备咧？譬如话，投入每一次嘅角色，又或者嗰个角色其实好有难度嘅，因为我睇翻资料啦，你最近嘅一个我哋见到嘅演出咧，就喺《正义女神》里边咧，就饰演高成斌嘅童年。咁啊，高成斌喺呢套剧里边咧，系一个举足轻重嘅角色啊，好复杂嘅心理状态啊。咁喺佢细个嘅时候咧，其实都唔容易啊。我谂系啦，由5岁多到而家13岁，喺演艺方面嗰个嘅磨练，你点样准备咧？
6: 我觉得就算不是做高成斌啦，我做每一套剧或者戏或者广告咁样嘅角色，习惯即系收到剧本嗰阵，我都会梗系要睇一次先啦。咁起码熟习下系讲咩嘅，起码知道。咁之后我就会去背咗个对白去咯，因为即系你唔背嘅话，其实都好难去做得比较好咯。咁然后我背完啦，咁我就会即系喺

0: 屋企嘅話，我就揾爹哋媽咪咁樣一齊去對戲，咁俾佢哋以一個觀眾嘅角度咁睇啊，你咁樣做好唔好睇咧？究竟個效果係點？會唔會同我心入面諗嘅預期一樣咧？咁我到《正義女神》啦，咁呢套劇我又俾人綁架啦，又要殺兔仔，仲要錯手殺埋個人添，咁係好刺激嘅，同埋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新嘅嘗試嘅。咁我亦都諗咗好耐點樣去做呢個角色啦，即係當然我會做過啱講過嗰啲嘢先啦。咁我亦都可能會睇下網上其他一啲類似嘅，咁睇下佢哋會點樣去演繹咯。同埋之後去拍嗰陣，咁我亦都會預先問咗導演，我大概點做先會係最好呢？咁樣咁、那個效果出到嚟俾觀眾睇，就應該會就係做到最好咯。
1: 好認真嘅準備啊，係啊！
2: 聽到蘇天樂嘅分享咧，即係由佢五歲半主動爭取要去 casting， 到佢講話，其實咁多年嚟接觸咗咁多角色咧，佢做嘅準備功夫咧，好多嘢都係佢自己主動做嘅。咁但係我又想問啦，其實拍戲咧最擔心遇到嘅一啲突發狀況啊嘛，有冇試過真係NG 咗好多次，搞到你好沮喪，有冇咁樣嘅經歷咧？你又點樣克服咁樣嘅挑戰呢？
0: 作為一個專業嘅演員，我係唔會 NG， 唔係我講笑
2: 嘅。都知道嘅。
0: 我覺得 NG 咧就一定有噶啦，間唔時都有噶啦。咁但係我點樣唔氣餒咧？即係我唔 NG 嘅方法就係一早補曬啲嘢咯，即係一早記好曬，咁我就可以最大限度咁減低個次數啦。咁如果我再係 NG 嘅，咁我就唯有當時就好用心咁記咗佢啦。咁我有一次好深刻就係我拍一場戲要喊嘅，即係本身好傷感啦。但我擰過去望到一個大哥哥嘅演員啦，佢個人咧本身就好滑稽，好好笑嘅。我一擰過去，我見到佢個樣，我就忍唔住就笑咗出嚟咯。然後之後我就要 NG， 我就要重新再喊過。所以我決定第二次我就完全冇望佢，就算我要擰過去，我都係望佢後面嗰埲牆。咁我就最後就冇 NG 咯。咁即係如果係真係 NG 嗰啲突發情況，我都會嘗試去揾唔同嘅方法，或者自己諗下點樣可以唔會咁即刻去諗嘅方法，咁就會可能會好啲咯。
1: 我谂呢个解难嚟嘅，系啊，即系我哋做唔同嘅事，你讲紧系预备一个演出，咁或者喺学校里边，一阵间会再访问你嘅，你有个学生身份啊嘛，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角色，都会遇到难题，就点样样去帮自己揾解决嘅方法，我觉得真系一个好难得嘅一个训练，当然佢嘅主动性啦，佢嘅天赋啦。我都真係好好奇啊！其實我咁聽你講咧，你都非常之忙碌噶喎，咁你嘅功課、學業又點樣樣處理分配時間？
0: 我喺學校咁翻完學，仲可能有啲課外活動，咁翻屋企又係温書啦。咁所以其實我會習慣啲功課就盡量喺學校啲小息做曬咯，即係犧牲喺學校玩一啲時間，咁可能翻屋企做其他嘢預備。更多嘅嘢可能翻屋企温书嘅时间亦都会多啲咯，例如老师一俾功课，咁我睇下系咩，咁我就即刻做咁样，即系尽量减少做嘅份量咯。咁同埋我亦都有啲课外活动啦，咁即系例如打排球啊、踢波、打鼓、弹琴嗰啲啦。咁其实都用我啲时间，所以其实翻屋企都唔系太多。咁我可能即系翻屋企食完饭冲完个凉咁样已经唔做啦。咁我再温下書做功課，其實都差唔多份啦，即係仲有少少時間啦。咁我可能嗰啲時間就會做每個小朋友都會做嘅嘢，即係打下機，即係放鬆下自己一個人 relax 下咯。但如果真係有嘢拍嘅話，咁我可能就唔玩住咯，咁就可能背完曬啲劇本先，做好咗拍嘢嗰邊先咯，係咯。
2: 咁都聽到咧，即係蘇天樂咧，佢除咗學業以外咧，都非常之有多元嘅發展。咁所以即係話咧，佢嘅課本以外嘅留白處咧，係相當之多嘅。咁所以喺呢個時間咧，我哋聽一聽首歌先，有力津嘅《我的課本留白處》。

0: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繼續講得出做得到嘅環節啦！直播室入面繼續有我 Jacko 黃淑儀啦，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檔何校長何玉芬喺度。咁啊，當然唔少得我哋今日嘅嘉賓啦，咁就係一位資深嘅年輕演員蘇天樂喺度啦。咁啊，剛才咧其實天樂咧就分享咗好多好多關於佢係點樣去面對住呢一個 NG 嘅情況，點樣去克服咧。但我又想問一下，其實你就都拍咗咁多年戲啦，你會覺得成個喺你由同升嘅阶段到而家啦，即系拍咗几年戏底下啦，你会觉得对你嘅成长路上带嚟最大嘅挑战系啲乜嘢咧？除咗话要克服 NG， 令到自己喊得出之外，
3: 即系拍戏对我嘅生活嚟讲最大嘅难处。
2: 冇错，系啦，即系除咗话，其实会唔会系平衡翻学业啊？你咁多多元。

0: 年化嘅課外活動咧，呢、這個時間分配上會唔會對你都係喺成長路上好大嘅挑戰咧？
1: 係咯，我覺得我而家一個最難嘅課題就係 time management 咯，因為翻學冇咗半日，咁翻落嚟課外活動有陣時又要劇本咁樣，真係都一路摸索緊點樣去做得最好啦。我覺得拍嘢都是我一個很大的興趣啦，所以其實我都不介意即係用啲時間落去嘅。咁我反而有陣時寧願可能唔玩咁樣，我都寧願去做呢樣嘢咯。我覺得放完學翻嚟有陣時有課外活動噶嘛，咁又用咗啲時間咯，咁再沖完涼食完飯咁樣又夜，咁我再去背呢個劇本嘅時候，有陣時可以短啲時間，有陣時可以長啲時間。咁我即係都摸索緊點樣去做好啲。
2: 我諗呢個係一個不住嘅一個嘅磨練嚟嘅。所有生活上面嘅嘢可以係享受，同時都係一個挑戰過。自己有個理論，就係、是、你好辛苦做嗰樣嘢之後，而你又係覺得嗰樣嘢自己好想做嘅咧，享受嘅未必係完全係一個過程，而係見到自己做到嗰個成果咯，或者同朋友一齊啊，我哋做到嗰件事嘅嗰個成果。頭先你講過話又要踢波啦，同埋音樂其實都係你嘅興趣嘛，你起碼學緊兩種樂器嗬，係咪啊？
1: 係，我而家彈琴同埋打爵士鼓。
2: 係啊，係啊，咁啊嗱，演戲頭先聽你講都係你好投入嘅一樣嘢。呢、这個就係人嘅好奇心，有啲人咧係有好豐富嘅好奇心，話每好多唔同嘅範疇都係自己能力又做到啦，興趣又喺度啦。但如果嚇真係問你手上好幾個唔同嘅範疇，要你未來揀，你而家初步諗咧有邊一個？即係唔使即刻嘅，到你再大少少嘅時候，邊一個或者邊啲項目會係你想長遠去探索嘅咧？
1: 即第一階學業啦，讀書嗰邊啦，咁我音樂同運動再加埋拍戲啦，即我而家四個範疇揀。咁我覺得讀書就一定要有嘅，因為讀書都我本分嚟噶嘛，我一定要讀好書先啱啱先。咁同埋我覺得另一個都係好想繼續長遠去探索落去，就係拍戲咯。即雖然而家可能我仲細，而家都仲可能係一個興趣，但我大個越嚟越摸索落去，可能我就會再找到更加多拍戏的乐趣，可能会将这个变成一个职业，或者可能我可以做一个 slasher， 即可能可以同时做两样嘢咁样，即有阵时做读书那边嚟一个工种。我假设我做一个公司老板啦，因为我都想大个做一个老板都是一个目标嚟嘅。咁我又做一个演员，就好似我好中意嘅一个 artist 就是古天乐先生，因为佢一个好优秀嘅演员啦，好出色嘅演员，佢都系一个好好嘅公司老板，咁我都系以佢做我嘅目标嘅，所以我大个都好想好似佢咁样咯。
2: 嗯，虽然条路漫长，但系有机会嘅，努力啊。
0: 嗯，咁啊，听到啊，天乐都好想咧，即系好多元嘅发展啦。咁啊，讲翻集中翻喺你嘅演艺路上咧，你自己有冇话暂时演过咁多角色有满意嘅作品嘅？
1: 我而家觉得最满意同埋最中意嘅作品就係最新嘅《正义女神》啦，我做高成斌嘅童年。因为首先我觉得呢套劇令更多嘅人认识到我，咁亦都睇到我嘅演出啦。咁同埋我觉得拍呢套劇，咁即係啲情节係我又俾人绑架，我又要杀隻兔仔，再杀埋个人咁样，好刺激。咁好多样嘢都係我嘅第一次囉。即例如我拍呢啲情节是我嘅第一次，我做嗰啲嘅眼神、嗰啲心理反应同埋嗰啲情景又是我嘅第一次。咁同埋我觉得拍呢部劇啦，都令我学识咗好多嘢，即拍呢套都系令我领悟到好多，学识到好多，咁喺我之后嘅演艺嘅路上面都可以应用到咯。
0: 嗯，咁你头先讲过，即系暂时最满意嘅角色，可以讲系呢一个童年嘅高成斌呢个角色啦。因为嗰个角色本身都好多嘅层次喺入面啦。咁你自己展望未来啦，有冇话期望喺演艺路上或者你成长路上再有啲乜嘢突破呢？而家已经好多元化噶啦，虽然
1: 我觉得我希望之后梗系可以探索更加唔同多范畴嘅嘢啦，咁我都希望喺咁多个范畴入边揾到真系一个自己最中意最中意嘅位，咁就好专注咁发展落去咯。 咁即係可以用我而家小時候嘅興趣變成大個嘅職業都唔錯嘅，我覺得。即係我而家都好大嘅興趣就係拍嘢啦，咁我亦都希望可以喺呢個位度發展落去咯。
2: 我最後有一個好奇嘅問題，你身邊嘅朋友同埋同學咧，佢哋喺電視度都會見到你噶嘛？咁喺你做緊一個角色嘅嗰個你，同埋佢同你作為同學或者一齊踢緊波嘅嗰個你，會唔會有一啲相處上邊咧一啲嘅笑話，或者係佢會點樣睇你作為一個演藝人員噶？
1: 我覺得我拍戲其實都會令佢哋好好奇，同埋有好多嘅問題想問我嘅。咁我亦都會即係同佢哋講下，即係例如我拍戲會點解咁樣。咁佢哋都係有興趣去知道咯。咁同埋佢哋都會好留意我咁樣，都會成日睇我啲嘢。咁我都係都好開心嘅，即係佢哋都支持我嘛。咁同埋其實我拍戲因為有好多唔同角色噶嘛，同我現實嘅我有陣時係差唔多，有陣時又好大反差。咁俾佢哋都係可以認識好多唔同版本嘅我咯。
0: 我好好奇咧，系佢啲同学仔最好奇问你，即系最多你听到要答嘅问题系乜嘢咧？即系佢哋八卦啲乜嘢咧？关于你嘅演艺生涯，
1: 我觉得啊，佢哋最多问应该就系问你拍嘢之前你要做啲咩，同埋你喺嗰个拍摄嘅位度系有啲咩嘅咧？因为佢哋可能未好深入咁接触过呢行啦，咁但系。因為我有拍嘢，咁我亦都知道其實背後係好多，即係例如淨係攝影機好多燈光，要成個劇組一齊合作先可以拍到一個好嘅作品。咁佢哋最多都係想知道呢啲咯，因為佢哋可以睇到拍出嚟嘅成果，但係佢哋可能難啲睇到背後嘅嘢，咁所以佢哋通常都係問呢啲咯。
0: 即係你都將幕後一啲勞苦功高嘅崗位都介紹咗俾同學仔認識嘅，
1: 係
0: 冇錯。咁啊，最後咧都問下蘇天樂你啦，會唔會都有一句座右銘或者令到你好深刻嘅台詞，係陪伴咗你走過你咁多姿多彩嘅呢一個成長路嘅咧？可以分享俾我哋嘅聽眾。
1: 我有個座右銘就係 Do your best and follow your heart， 即係 Do your best 就係做到最好啦。咁就係用自己最大嘅能力將嗰件事發揮到最好，咁樣就自己唔會有任何後悔嘅位嘛。咁自己都會係最滿意。咁 follow your heart 就係跟從你個心諗咩咯，即係如果你個心係中意做嗰樣嘢嘅，咁就一路做落去咯。咁如果你唔中意嘅，咁你就可能考慮會唔會有第二樣我更加中意咧？因為你要中意嗰樣嘢先會做得好噶嘛。
2: 好有意思，系啦，就是、我谂，就算对我哋两个主持人啦，我哋去到呢个阶段啦，都要 do our best， follow our heart。
0: 系啊，咁啊，希望咧苏天乐喺佢嘅成长路上咧，未来咧都继续能够咧随心而行，可以咧继续咧向住佢自己嘅目标咧尽力而为嘅。咁啊，今日好多谢晒苏天乐同我哋嘅分享 ，thank you，thank
1: you。
3: 我的成长号，
4: 主持
5: 何玉芬、
4: 黄淑仪、
5: 潘子晴。
6: 咁啊，啱啱听完苏天乐嘅分享啦，咁啊，令到我都谂翻起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都。又唔可以为演员嘅，但系我都学好多唔同类型嘅课外活动。咁我又唱粤曲啦，跟住又游水啦，跟住又跳拉丁舞啦。哇！真系我听到佢嘅分享咧，即刻有啲回忆翻晒嚟。
2: 系，都好似咪后听过你讲，系有参与过一啲电视台嘅儿童节目。
6: 系啊，
2: 小主持噶、哦，
6: 系啊，所以其实真系哇，花好多唔同嘅时间啊，咁所以但系因为最终都系因为即系要取舍啦，即系读书同埋即系呢啲其余额外嘅所谓课外活动咧，咁最终都系冇办法平衡到嘅。
2: 但系回忆翻转头啊，呢一啲我觉得比起码。我一定是豐富很多的閱歷啦、接觸不同的群體啦， 人啦、事物啦，其實對你嚟講喺個成長度有冇啲咩嘅正面嘅影響？
6: 有啊，即係第一我就識到好多唔同嘅人啦，跟住又有好多唔同嘅嘗試。即係你話哇，即係小朋友，我又即係好多，同樣都好多謝我媽咪啦，即係又俾我試依樣，又俾我試嗰樣，即係等同於就好似佢嗰陣時問我你。

生之外咧，其實佢嘅照顧者支持佢去做咁多唔同嘅課外活動啊，多元發展。其實照顧者嘅成長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都對於個照顧者係相當大嘅挑戰。咁所以咧喺節目嘅尾聲咧，都揀嚟呢一首歌曲咧，係俾偉大嘅照顧者啦，同埋俾多元發展嘅咁多位朋友嘅。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鄭秀文嘅歌曲。結束我哋今日嘅節目啦，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有我的成長號，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活健康，是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於撥款5000万推行全民 AI 培訓，陳茂波說形式將會多元化，切合不同群體需要，計劃預期在今明兩個年度舉辦超過200场活動，總受惠人數大約50000人次。他舉例，針對學生的培訓可以更多着重鼓勵實踐，而為了幫助長者對 AI 工具有一定認識，更好應用和避免受騙，政府會為社區人士和學生提供培訓，讓他們成為長者學習 AI 的大使。

0: 本港航空公司将会在春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是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字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说，涉手治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说，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是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无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球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球员在出发前一日拿到美国签证，但是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个传媒主管在内的15个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要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堤翻你受火警影响，基利士南路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佳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由麻地到船街天桥有工程，去美孚方向介乎众芳街同埋窝打路道部分嘅快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全部尽责，老板做得到。
5: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

0: 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医生讲的以下病征究竟你中了几多个？
2: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膀胱成日都觉得很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些人甚至一急就忍不了奶出来的，这个位置不正常。
1: 如果中得多的话，可能你都有夜尿的问题啊！一起来听下梁医生的分享，了解多一点。
2: 大家好，我是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熙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一点有关夜尿的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
3: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7: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8: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哦，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那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7: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声音啊？
10: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11: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12: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13: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熙。
14: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15: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16: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17: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1: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18: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9: 今集有大埔三育中学陈汉元校长。
20: 估唔到原来而家喺法国个教育制度里面嚟讲咧，佢仍然有保留呢个职业先修学校，唔系全部都系博士啊、硕士咁样，唔系嘅，始终都有啲人系落手落脚。咁我就见到佢个教育都几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顾嘅。
18: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0: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日的生活全关爱啦。每个星期日都会带来不同的主题，亦都邀请到不同的嘉宾啦，同大家去分享的。今个星期的主题就是有关这个药瘾的一个问题的。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三位的嘉宾啦，来到同大家分享，当中包括香港基督教服务处 PS33 深水埗中心服务主任吴新健先生。Michael,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啦，咁另外仲有另外一位同样是来自香港基督教服务处的注册社工林淑仪。你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阿苏。
0: 是啊，阿苏你好。咁今日仲有另外一位就是他们的朋辈支援干事啦， Wally 你好。
3: 大家好。
0: 咁我哋一入嚟嘅时间就梗係要讲一讲啦，就係呢一个嘅滥药问题啦。我想问一问呢，其实喺你哋接触嘅呢一个服务使用者当中啦，都多唔多呢个情况出现嘅呢？
1: 其实依家个情况都普遍嘅。而家香港我諗形容为一个叫隐蔽嘅状况。意思即係话呢，其实我哋社会上面有好大班会用毒品或者药物嘅朋友。咁、但係好多时候呢，佢哋都生活得几好㗎喎。就唔係传统我哋好容易喺街见到佢哋啊，嗰、那个就应该叫做道友啦。咁而家其实唔係好系呢啲情况㗎啦。而家好多都可以生活如常返到工，但係佢本身自己带住一啲叫做滥药或者吸毒嘅问题嘅。都几隐蔽嘅情况其实。
0: 係，咁即係话其实我哋望落去根本就分唔到边啲系有滥药嘅问题，边啲系冇㗎喎。
1: 可以咁讲㗎，除非佢突然间有啲事情

0: 發到人哋嗰個屋企人個警號啦，例如啊欠好多錢嘅欠債啦，身體出咗啲問題啦，或者係啲精神異常啦，咁就會開始就會引發到人哋留意到佢啦，然後就會求助。
1: 通常咧濫藥都有唔同嘅原因㗎啦，係咪？咁你接觸嘅個案嗰度咧，有冇話佢哋係面對啲咩嘅挑戰咁樣，或者係咩原因而導致佢哋會去濫藥咧？
0: 其實呢個狀況咧，就大家都類近噶啦。原本我哋開始即係發掘嗰個叫做用毒品背後一啲主因咧，其實好多時候咧，佢哋都係壓力嘅，即係一個急速嘅城市裏面咧，都有好多好多壓力。我哋每個人都有唔同身份，有唔同壓力，工作又好，關係又好，家庭上面各方面。咁有時咁啱佢哋又唔知遇到一啲朋友又。介紹咗佢用咗某一隻毒品藥物，咁啊變咗一拍即合，幫到佢之後咧，佢就繼續即係嚟足心含咁食咯。
1: 有樣嘢咧，我都想即係了解一下，好多時候咧自己有藥癮，咁啊覺得就淨係自己嘅情況啦，但係其實咧喺無意間咧都會影響到身邊嘅人噶嘛。最大嘅影響就係咩咧？爸爸媽媽有藥癮。咁其实小朋友咧都会即系受呢一件事去影响嘅。咁我想问一下，如果吓爸爸妈妈受药瘾嘅时候，屋企嘅小朋友通常咧都会有啲咩嘅行为或者情绪受到影响，而大家会考虑啊，会唔会爸爸妈妈有呢个问题咧？
0: 呢、这个情况咧，我估我哋可以拉长啲去睇，就系、可能系一出生嘅时候个小朋友或者 B B 咧已经有啲特别状况，可能因为父母有用毒品嘅影响啦、到成个成长咧。都會有唔同嘅需要咧，要特別留意嘅。啊，依部分我哋可唔可以又請我另外一同事阿蘇可以幫手答下？
1: 梗係好啦，我哋有請阿蘇。
2: 係，其實我哋通常會觀察到咧，當父母嗰刻可能受到藥癮嘅影響啦，或者嗰刻我哋俗稱叫囉囉攣啊，或者心思思嘅情況嘅時候咧，都的而且確會可能忽視到小朋友嘅一啲需要啊，咁或者係身邊一啲狀況、一啲環境咁樣啦。或者我哋舉個例子啊，或者我哋自己都有經驗嘅，就係、我哋會家現代人啊嘛，通常好中意玩手機或者撳電話噶嘛，咁嗰一刻我哋 focus 喺個電話嘅時候咧，都會忽視到身邊嘅狀況啦，或者係隔離嗰個人叫你嘅時候，你可能都未必可以即時咁回應到佢哋嘅，或者可能要叫好多聲你先會認到佢哋。咁可能對於一啲有藥癮或者有用藥習慣嘅parent 嚟講咧，我哋就更加即係受到影響啦呢、這個狀況。所以小朋友啲咩警號咧，我哋通常都會留意到。可能就是家长当他那一刻囉囉攣的时候，他真的未必 take care 到小朋友的。小朋友可能那一刻的情绪那一刻的行为是相对大反应一点的。可能真的会围住阿妈这样喊啊，或者是有些又不是很翻学啊的状况，其实都会慢慢地呈现出来的。
1: 一个人有这个的毒瘾啊，影响到即是仔仔女女他们的成长啦。那他们成长过程里面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不是都只可以找即学校的社工去解决呢？
2: 其实我哋依家都几强调系跨专业嘅合作嘅。咁头先讲到一 part 就系学校的而且确啦，因为学校系第一身最可以观察到小朋友嘅状况系点样啦，系啦。咁学校老师啦，或者社工啦，观察到个状况都可能会同我哋社工讲噶，系啦，或者系我哋社工都带住小朋友同埋父母去同医院嗰边去复诊啊，同医生沟通嘅时候咧，医生又可以将小朋友嘅状况话翻俾爸爸或者妈妈知道噶。咁所以其实系成个社会各方啦、各界啦，其实都可以去评估或者留意翻个状况。
1: 我相信咧，即系滥药嘅朋友，佢哋背后都有唔同嘅原因啦。爸爸妈妈滥药亦都有佢嘅原因啦。甚至乎可能头先阿 Michael 提到嘅，原来有好多系即系我哋都观察唔到佢系有药瘾问题嘅朋友，佢哋可能背后亦都有唔同嘅原因。咁但系我又想问一问咧，即系朋辈支援干事阿 Wally 啦，我相信咧你都接触好多唔同嘅呢一啲个案啦。你自己觉得即系最深刻嘅原因又系啲咩咧？
3: 咁我自己都係一個過來人啦，咁我同佢哋咧可以好似朋友咁去交流啦，大家，因為曾經大家都有濫藥嘅問題發生啦，咁可能其實背後咧可能係大家都係可能有壓力啦，又或者可能係同屋企人嘅關係比較差啦，咁所以咧佢哋導致到就認識咗一啲朋友仔啦，都係有濫藥啦，咁然後咧就幫佢哋解決佢哋當刻嗰個煩惱嘅問題啊，咁就食咗呢個毒品啦，咁樣跟然後咧到可能嚟咗我哋中心啦，咁然後咧就我同佢哋去傾偈啦，去交流。

0: 流啦，其實大家咧背後咧都係好需要嗰個陪伴個位啦。咁所以咧，我好明白，即係大家嗰陣時當刻點解會去即係揾毒品去幫助自己解決到個問題。佢哋嚟到啦，可能咧嗰一下咧唔識點同人去分享自己背後嗰啲煩惱啦。咁可能因為咧我自己都係一個過來人，咁佢哋嚟到咧，然後就我哋互相分享翻大家可能而家嘅面對緊嘅問題同埋個壓力。咁啊，所以佢哋嚟到中心咧，都覺得好似喺我哋中心入面咧，都好似揾到一個朋友嘅角色啦。我哋可以陪伴到佢哋，可能解決佢哋當刻而家面對緊嘅問題咁樣。
1: 嗯，头先咧阿 Wally 都提到啦，啊嚟到中心就可以有好多嘅帮忙啦。咁不如咧，亦都请 Michael 咧，亦都介绍一下你哋香港基督教服务处 PS33 深水埗中心嘅服务同埋特色系啲乜嘢，系嘛？
2: 我谂个特色，啱啱我头先阿 Wally 讲嘅时候，我脑里边有个画面就系、是、啊，我哋几次喺一个沙漠里边，好似有一个绿洲咁样。其实即系点咧？其实用毒品嘅人咧都几孤单嘅，佢就好似沙漠咁，即系得自己一个咁。但系个绿洲嘅意思咧，即系啊，突然间去到好似有啲清泉啊，有一啲叫做可以舒服唞一唞嘅空间。咁我哋中心其實好簡單嘅，好似香港其他嘅教導輔導中心一樣。不過我諗我哋重點咧都會多啲喺個身心靈全人嘅關心。每一個叫用毒品嘅朋友咧，其實嚟到咧，我哋都會做一啲評估嘅。咁呢個評估咧係分開兩方面。我哋會有社工去見佢啦，去睇下佢用毒品背後嗰個需要啊、原因啦、啊。輔導嘅工作好似執櫃桶咁，即係每個人咧啊，有翻廿幾三十年人都幾好似櫃桶咁樣，咩都擺曬去，有啲亂嘅。咁你希望可以咁樣透過輔導同佢哋整理一下，究竟自己發生咩事？點解毒品入咗個身裏邊之後咧就走唔到啦？我一路都要長期用住。咁另外一個專業嘅角色咧，就我哋本身中心咧有一個長駐嘅精神科護士。精神科護士嘅工作咧，就會幫手去同啲服務對象睇下佢有冇一啲因為毒品引致嘅身體問題。因為如果純粹單求講戒毒，但係身體嘅情況冇處理到嘅話咧，其實都好容易重級嘅。所以護士嘅工作有時會幫忙安排佢哋睇精神科醫生啦，可能普通科啦、中醫啦、牙科啦，甚至乎一啲產科物理治療，我哋都會一齊提供到嘅。咁另外就再特別啲嘅有兩個同事喺我哋嘅團隊啦，一個就係先阿 Wally 啦，頻輩同事嘅幫手啦。另外我哋團隊仲有一個同事咧，叫家務指導員，咁咧就會係做好多親職或者係產前產後護理嘅工作，例如一啲可能生咗 BB 喂人奶咁點啊，幾時要加固，幾時要斷奶啊呢啲咧，老實講我係男人我都唔識，咁就係憑呢個家務指導員嘅工作咧，就會好幫手喺呢方面啦。
1: 嗯，咁系唔系你哋帮助嘅即系服务嘅使用者啦，好多时候佢哋如果冇揾你哋嘅话咧，都唔知点样去解决呢啲嘅问题咧。
2: 其实有时咧佢哋都揾我哋之前咧，每个用毒品嘅朋友其实都会经历过自己戒停一段时间，可能跟住又会食翻，似乎呢一个我哋叫做系一个循环啦，系啦，咁直至可能佢哋啊，原来知道坊间系有一啲机构，有一啲中心，会几接纳到佢哋而家嘅状况，甚至乎会帮忙一齐同行啦，俾到啲意见啦，甚至乎喺佢哋好似阿 Wally 话斋啦，喺一个可能比较孤单寂寞嘅时间，我哋会有陪伴啦。咁通常有呢啲組合之外，加埋我哋可能會幫手啊，同佢梳理下同屋企人本身一啲叫做矛盾啊，同其他嘅系統會有一啲資源嘅需要，我哋都會幫手聯繫下咧，咁就叫整全啲幫忙啦，一個跨專業嘅協作咁樣做咯。
1: 听到咧，你哋嘅服务咧系由呢个嘅心灵上面啦，跟住去到身体上面啦，各方面嘅一个支援提供紧俾我哋一啲可能有毒瘾嘅朋友啦。咁其实每一个部分咧，我相信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服务啦，或者系活动啦，提供俾佢哋嘅。我哋一阵间翻嚟嘅时间咧，再同三位倾一倾，究竟当中有啲咩特别嘅地方。

0: 好啦，翻到嚟第二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文儿喺度啦，同时间咧继续有 Michael 啦、阿苏啦同埋 Wally 喺度嘅。头先咧 Michael 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啦，啊原来咧中心咧有唔同嘅服务提供嘅，不如咧话俾大家听，哦其实唔同嘅部分当中有啲咩具体嘅活动或者系支援可以俾到呢一啲弱人嘅朋友咧？
1: 咁我都介紹翻啦。如果係我哋中心嘅一啲受藥物影響嘅家庭咧，嚟到我哋中心可以接受到啲咩服務咧？咁我哋通常都會分幾 part 嘅。咁譬如話，我哋 focus 係佢個人啦，或者我哋叫個案服務嘅層面啦。咁第二個就係一啲小組或者活動性質嘅嘢會多啲咁樣嘅。咁我哋喺個人層面同佢去傾呢個部分嘅時候咧，其實呢一班家長係唔容易嘅，因為佢哋面對緊好多外界啦，或者系对于佢自己内在嘅一啲好多挑战或者压力啦，佢自己可能自己生活嘅工作啊都未处理得好啊，又要照顾埋小朋友咁样，又加上药瘾嘅影响啦，咁所以我哋会慢慢同佢去疏解翻佢个人嘅药瘾方面啦，咁样方面可能都会同佢倾翻一啲佢经常会遇到嘅高危处境啦。面对高危处境的时候怎样可以做一些适合他自己觉得啱做的一些方法去到回应这些处境啦。咁第二个部分譬如说小组活动方面啦，我们都会留意到很多这些受药瘾影响的家长呢，他们不像我们好像突然间就想去下旅行或者去下主题乐园咁样啦。咁有些个案我们问他其实你上一次去一些主题性的乐园是几时啊，咁其实讲緊都可能是20年前啊，咁样系啦，咁所以点样去制造翻一啲机会俾佢，都俾佢同个小朋友去相处咧？呢啲好 sweet 嘅 moment 咧，对于佢哋戒毒嚟讲系有一个好大嘅动力喺度嘅。
0: 系，所以咧，其实个人层面啦，就系喺佢哋一遇到问题嘅时候，就同佢哋沟通个问题嘅所在啦，然后帮佢哋去逐个个案去做一啲嘅辅导嘅角色。咁然之后咧，喺即系小组活动嗰度咧，就系提供一个嘅能量俾佢哋，点样咧可以令到佢哋建立到一个嘅信心，帮助到佢哋喺未来戒毒嘅路程上面咧系更加容易去做到。嗱，呢个咧就系针对上喺家庭上面啦。我哋又问下咧，朋辈支援干事。有 Wally 啦，咁你系咪就系呢个朋友嘅角色去陪佢玩呢？
2: 都可以咁讲嘅。其实咧，我自己咧，其实同我哋中心嘅服务使用者啦，其实我唔会咁样去称呼佢哋啦，我会当佢哋好似朋友仔咁，大家去倾偈去交流。咁所以咧，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咧，我都会同佢哋一齐去参与，因为咧那个感觉咧，就会唔系好似佢哋单单嚟我哋中心拎服务，去见辅导，即系可能净系见社工。我哋系想俾佢哋知道嚟到我哋个中心拎服务，我哋系好想同佢哋参与多啲好多唔同类型嘅嘢去一齐落水去做。因为好似啱啱我哋个同事阿苏啦，即系讲可能佢哋未必一齐去过一啲嘅户外嘅活动啦。咁咧我自己最亲身嘅经历系，我冇试过同一啲朋友仔啦，我哋一齐去玩独木舟。
0: 哦，
2: 系啦，呢一个咧系令到我自己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因为未试过同一啲即系朋友仔一齐去玩水上嘅嘢啦，咁样佢哋咧其实都踏出咗佢哋嘅第一步，佢哋都未试过可能玩呢啲类型嘅活动，佢哋都愿意一齐去尝试踏出第一步，去一齐去参与呢啲嘅活动嘅时候咧，更加个动力咧，俾佢哋知道原来我唔系单单净系得一个吸毒嘅身份，佢哋系可以我哋好似朋友仔咁样一齐去玩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咁样咯，
0: 所以成日都话咧，即系朋辈嘅关系，对于每一个人嚟讲都系好重要。特别喺过往嘅时间，头先 Wally 都有提到，佢哋认识咗某啲嘅朋友，而令到佢哋走上呢一个患有毒瘾嘅路。咁但系只要识翻一个啱嘅朋友，做翻啲啱嘅活动，其实就可以更加容易帮佢哋咧去戒咗呢一个嘅问题啦。咁啊，除咗咧即系呢一个嘅部分之外咧，都想再问多少少。喺家庭模式上面啦，其实喺你哋中心，怎样去处理即系爸爸妈妈戒毒的一些需要和儿童一些孩子我哋小朋友成长的需要呢，在不同的范畴例如医院啦、社区啦、学校啦，那个安全网的建立又是怎样的呢？
1: 头先讲到系父母嘅一啲戒毒需要啦，同埋小朋友嘅成长需要，其实呢两 part 咧系好紧密咁相扣嘅，系好似两个扣咁扣埋一齐嘅。点解咁讲呢？因为我哋接触嘅大 部分嘅父母咧，佢哋嘅戒毒嘅动机咧，好多时候都系嚟自于小朋友。係或者有啲例子啦，就係、是、我哋都有接觸開一啲叫做離家照顧嘅小朋友，即係未必係自己照顧，可能係院舍或者係一啲寄養家庭度長大嘅小朋友啦。有個家長係當佢嗰次同小朋友出去玩，玩完之後再送翻佢翻院舍嘅時候，阿女女係搲住阿媽係咁喊嘅時候咧，阿媽嗰刻係好心痛嘅，係啊，所以嗰一刻開始，媽媽就話覺得自己醒咗啦。頭先講緊嗰兩 part 咧，就係點樣去同時都可以回應到咧咁樣。我哋中心咧其實都對一啲相對高危啲嘅或者係更加多。

0: 要嘅家庭咧，有行一個叫做雙軌制嘅跟進模式嘅，係啦。雙軌制嘅意思咧，就係可能對住媽媽或者爸爸佢哋嘅藥物戒毒嘅需要啦，係啦，呢一部分我哋要跟嘅。但另一個軌道咧，我哋都要行翻係親子嘅模式，或者係都關注翻多啲小朋友嘅成長需要嘅模式，令到家長都看見小朋友嘅需要，而嗰種需要咧都係去重現翻家長喺藥物上面嘅啲思考咯，係啦。咁頭先都有講到係點樣可以同醫院啊、學校啊，或者係同社區啊方面可以搭建一個安全網咧。咁頭先都有講到就係依家社會好講緊係保護兒童啊。呢個意識越嚟越強烈啦，我形容係啦。咁同埋就係點樣喺即係為兒童或者為呢啲家庭去構建安全網咧？每一個專業個嗰個支援都係好需要嘅，係啊，離唔開每個部門嘅一啲合作啦咁樣。咁譬如話我哋自己中心啦，係啦，點樣做咧？就係、是。可能喺醫院方面啦，我哋都會定期咁同叫做兒童全面身心發展科啦一啲部門啦去合作翻，開翻一個定期嘅會議啦，去檢討翻我哋一齊跟進嘅個案係點樣一個狀況啦，係啦，或者之後會 plan 一啲嘅介入嘅模式啦，咁或者係我哋好簡單，就係帶媽媽同小朋友去覆診嘅時候。醫院講翻小朋友嘅狀況，媽媽又可以知道多啲喎，係啦，或者學校又同樣係咁樣嘅角色，所以三方合作嘅情況下，都可以碰撞到好多火花出嚟，其實。
1: 咁阿苏咧喺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有关可能小朋友究竟应该点样咧，可以接受到唔同嘅支援，令到佢哋嘅成长更加好啦。咁阿苏，你有冇啲好特别嘅个案或者深刻嘅个案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0: 因為我自己手頭上都比較多呢啲咁嘅受藥引影響嘅家庭啦，咁如果要分享其中一個咧，我都想分享呢一個嘅咁樣。佢係一位爸爸啦，係啦，咁佢都有接近20年嘅藥物經驗嘅啦，咁樣，咁佢一直都未揾到自己點解要戒嘅嗰個動力或者原因嘅，係啊，浮浮沉沉啦咁樣。咁直至到佢遇見佢太太啦，係啦，知道太太一直喺度等緊佢，無論佢出入監房定係出入戒毒院舍，即係喺出到門口嗰刻咧，個太太都喺門口等佢接佢翻屋企嘅。佢嗰刻就慢慢開始諗，開始有個火花出現，就係佢知道自己點解要戒。即系揾到其中一个戒嘅原因，直至到太太同佢讲怀咗孕系啦，直至到个 B B 出世，佢阿爸爸抱住个 B B 嗰一刻咧，佢慢慢又揾多啲佢可以戒毒嘅原因啦，系啊，其实都系我觉得我哋通常都会问点解你会戒，其实可能真系唔系咁单纯一个原因嘅，可能真系长年累月系累积咗好多嘅一啲我哋叫好发光或者系一啲好特别嘅 moment， 佢先会揾到嗰个方向嘅。咁其实到依家为止，这个爸爸佢都好努力咁样点样 keep 住一个叫做无毒生活啦，系啦。其实佢揾到做爸爸嗰个角色嘅意义，佢知道要为呢个小朋友去到付出，系啦，努力赚钱。儲低啲錢，唔係再係去買毒品，係啦，去買尿片，去買奶粉，係啦。其實呢啲都係好細微嘅嘢，對於佢哋嚟講係好大嘅意義喺度。
1: 其實好多時候咧，吸毒有吸毒嘅原因，戒毒亦都有戒毒嘅原因。只需要咧呢個戒毒嘅原因係比佢吸毒嘅原因大，或者係更加有意義，佢就自自然然咧會的起心肝去做，然之後堅持去做到呢個頭先提到嘅無毒生活，係咪阿蘇？
0: 係，所以我哋都可以俾多啲動力佢哋。
1: 动力是其中一样东西，我们支持和鼓励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令到他们可以戒毒成功。提到小朋友呢，还有一样东西爸爸妈妈都是很担心的，就是这个遗传的问题。即是很多时候可能在怀孕的过程就有吸毒的问题啦，就会很担心就算这一刻我戒了，会不会遗传到小朋友，令到他们都有这个药瘾或者是滥药的风险呢这样。
2: 其实如果是现在我们普遍的精神科毒品呢，即系喺个临床研究就唔系好丰富喺呢方面，究竟个遗传情况。咁但系以我哋自己前线嘅经验睇到咧，好多时候呢个毒品未必会因为话系

0: 這個母體然後感染落去小朋友都成為咗一個有毒癮嘅狀況嘅，這個現實情況都我哋見到就未發生嘅問題啦。咁咁但係首先阿蘇都提過，因為父母有依、這、一個藥物受藥物影響嘅情況，有時可能忽略咗好多黃金時間去叫做俾小朋友嘅一啲關心啊，或者係一啲叫做依附嘅感覺啊，或者留意住佢日常生活嘅狀況。可能普遍嘅父母啊會好懷疑，因為小朋友幾時開始幾時開始講爸爸媽媽，幾時開始識得兩隻腳行幾步跌低，呢啲咁我哋叫黃金時間，可能正常嘅父母係一個好喜悦嘅。影晒相拍晒片咁样。但是有时可能药物影响嘅父母呢就啲心情就可能去咗第二度啦，咁就少咗机会去发掘或者围绕呢啲重点。咁有时我哋都会帮忙做多啲工作，想佢睇多啲或者係个焦点多返啲喺小朋友成长上面，增大佢戒毒嗰个动机。
1: 我相信咧，即系听完三位嘅分享咧，大家对于啦我哋即系呢个中心提供嘅一啲服务啦，同埋特色咧，会多咗了解啊。咁一阵间翻嚟嘅时间咧，再同佢哋了解多啲啊。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我哋继续有三位嘉宾喺度啦，包括 Michael、阿 苏 同埋 Wally 喺度。头先咧都提到啦，啊，原来中心有好多服务去帮咧我哋一啲患有药瘾嘅朋友啊。咁好多时候咧，大家即系对于药瘾呢件事咧，都会有一个标签俾咗佢哋啦。就算佢哋可能已经戒咗呢件事啦，但系都会咧可能有一啲有色嘅眼镜或者目光去睇佢哋。我想问一下啦，点样咧可以俾到佢哋多啲嘅空间啊？又或者点样帮佢哋，令到佢哋往后嘅生活可以去翻一个正常嘅轨道咧？
1: 对呢班父母咧，通常佢哋好多时候听到嘅负面标签，例如系好坏嘅父母啦，不负责任嘅父母啦，做嘢甩甩漏漏啦，唔识凑仔啦，即系呢啲，我觉得呢班嘅朋友仔，佢哋系受到好多阻滞，嗰种阻滞就好似佢哋行紧一个。山洞咁样，系啦，喺呢个窿入边咧，佢哋就好似本身就冇光啦，但系一个好大嘅石头又系咁喺度碌落嚟啦嘅时候，就好似一个负面嘅标签啦，系啦，咁所以其实点样可以俾佢哋喺呢条隧道又好，呢条路又好，行得更加顺咧？其实一嚟就系我哋睇下会唔会尝试。停止再擺放呢啲咁樣嘅石頭喺佢哋行緊嘅嗰條路嗰度，或者係再行多一步，會唔會幫手都可以褪開呢啲咁嘅石頭呢？我相信，如果當佢哋見到佢哋行嗰條路前面嘅石頭，

0: 头越嚟越少，或者系甚至系渗咗啲光出嚟嘅时候，咁其实佢哋好自然就会向住嗰道光去行噶啦。系，所以我哋通常我哋都会问翻自己，我哋想做啲乜嘢，我哋想为嗰班朋友仔做啲乜嘢。
1: 系，
0: 其实好简单，其实真系可能少啲对佢哋嘅相对负面嘅评价，咁样就对于佢嚟讲系好足够。
1: 嗯 ，Michael 有冇补充啊？
2: 我突然间谂起我哋2024年咧做咗个研究嘅喺我机构，就系、访问咗几百个咧有用毒品经验嘅朋友，咁有啲咩说话系会最帮到佢想去戒毒，有啲咩说话系最帮唔到？咁当然好似阿苏华就一啲将佢定咗型啦，觉得佢一定唔得啦，或者系叫做贬低佢自尊人格嘅说话咧，其实从来都系唔会有帮助嘅。咁大家都会好明白。反而一啲好似头先阿 Wally 都会提过，好同朋辈嘅模式啦，我觉得你得嘅咁样样，或者系我陪你啊，我陪你搵人帮啊，呢啲说话咧，其实九成佢哋都会觉得系会帮到佢，肯愿意去见下一啲戒毒嘅服务嘅。咁我谂大家如果遇到有依身边嘅朋友，其实都大致上会明白知道用咩方法噶啦。
1: 系嘛？咁啊 ，Wally 喺你嘅身份，你就唔系爸爸妈妈啦，唔系家长啦，但系你亦都系一个过来人嘅身份。由当初有呢个毒瘾到戒毒，然后到而家有一个即系朋辈支援干事嘅角色去帮翻呢一啲人嘅时候，你又觉得啊？點樣可以即係甩咗呢一啲嘅標籤，然之後行到而家嘅即係位置呢？
3: 我用自己個經驗去同我哋中心嘅服務使用者去分享啦。即係因為以往咧，我都係同佢哋講，我都係有吸毒啦。即係我都有曾經俾人標籤過啦，話即係我係吸毒啊，話好驚啊，呢、這個會唔可能突然間又唔知失控啊咁樣。但係咧，我又同佢哋講，其實每一个人咧都有佢哋嘅好嘅一面啦，同埋佢哋每一个人咧都系有佢哋有一个特质喺度。咁我哋喺我哋嘅中心入面咧，我哋去帮佢哋发掘翻佢哋即系另一个嘅身份。譬如可能有一啲嘅服务使用者，佢哋原本咧佢对可能对宠物好好嘅，咁就可能帮佢哋去同佢哋发掘下做一啲义工服务啦，然后帮佢哋去揾一个另一个嘅身份，然后俾佢哋知道啊，原来我系唔系净系单单真系纯粹净系吸毒，我系可以帮翻一啲唔系帮人，我系帮啲可能一开头净系帮动物先啦咁样，然后帮佢哋建立到一个佢哋中意嘅一个生活模式，然后佢哋就可以喺另外一个身份度慢慢去行出嚟，咁令到佢哋都发现啊，原来我都有能力去帮人嘅时候，都唔需要介意可能一啲负面嘅说话啦。即系曾经我都同佢哋讲，一定系会有。背后有人会觉得吸毒系一定唔好，但我觉得系每一个人可能都系有一啲唔好嘅行为，但我哋系用咗我哋可能系滥药呢一方面，但只要我哋去努力，可能坚持去放低呢一样嘢嘅时候，慢慢慢慢行出嚟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可以有另外一个身份去转换翻出嚟，咁我哋就可以有唔同嘅生活咁样。
1: 好多时候咧都分咗两个层面，第一个就系佢哋自身啦，佢哋自身要活得开心啦，要放低翻佢哋当初嘅嗰个原因啦，又或者系放低翻佢嘅自己嗰个枷锁先嘅。咁啊，然之后外来嘅亦都要帮佢哋啦，无论系我哋身边嘅朋友啦，可能系你哋中心啦，又或者系就咁平时生活遇到嘅人都应该唔好再抌呢啲嘅石头，应该去帮佢哋。其实互相帮助底下咧，就可以令到佢哋一步一步咁样行翻出嚟，然之后去过翻一个正常嘅生活。咁但一开始嘅时间，真系啦，发现到身边疑似有一个药瘾问题嘅家庭又好，朋友又好，点样咧可以帮到佢哋，或者可以点样揾到你哋去提供一啲嘅方法俾佢哋咧？
2: 其实可以咁讲啦，当遇到一个药瘾嘅朋友咧，其实咧有时要代入佢个角色去谂。用开毒品啦，吸开毒嘅朋友最惊咧就系突然间你话俾佢听，喂，你听日就要戒啊啦，你要戒啦，咁有时咧，其实佢哋听到呢啲字眼咧会好惊，会缩埋，所以我都遇到呢啲朋友，可能第一件事都了解下佢，或者关心下佢而家嘅状况，啊，系咪有一啲嘢你唔开心啊？系咪一啲嘢你需要帮手啊？咁啊，先建立咗个关系先。咁当然去到最尾，想攞一啲叫专业啲嘅服务帮助嘅时候咧，其实而家政府好啊，咁政府有禁毒热线啦，1866啦。 可以做一個登記啦，然後個登記會幫佢再轉介翻去地區上面嘅輔導中心。咁又或者可以直接打去我哋中心電話都得嘅，357-20673。咁就我哋都有當值嘅負責社工咧，去了解一下個位朋友嘅需要。咁然後我哋就會分配翻一個跟進社工，就會去聯絡翻負責跟進個個案咁咯。
1: 嗯，即係話如果有呢啲嘅個案喺身邊，就唔好第一時間就話咁你去戒毒啦咁樣，而係先同佢建立咗一個朋友嘅關係，當中有啲位置可以開解到佢嘅，或者係了解到佢個中嘅原因嘅，咁你有能力亦都可以幫佢處理一下，甚至乎咧，當個關係建立咗之後，就可以引領佢去揾你哋幫手啦，係咪咁嘅意思？
2: 係啊，係啊。
1: 嗯，所以咧，有時候遇到呢啲問題咧，大家都唔好慌住，總會有咧方法可以解決嘅。好啦，嚟到咧我哋節目嘅尾聲時間啦，不如三位咧都講一啲鼓勵嘅説話啦，俾而家可能身患有呢個藥癮嘅朋友，或者係家庭，又或者係咧見到身邊有呢啲朋友，唔知點樣處理，幫佢哋打打氣，好唔好啊？教一教佢哋點樣做啊！
3: 好啊，咁我鼓勵即係可能正處於一個面對緊可能毒品問題嘅朋友仔啦，我覺得係可能當刻咧而家未揾到方法去解決到，但係我覺得每一日同自己講可能我唔係即刻要戒，我慢慢可能我從一啲可能我嘅生活模式去改變，揾一啲嘅興趣去揾，令到自己有動力去遮掩咗自己可能吸毒呢個問題。我自己咧就真係透過中意做一做運動啦，咁我就真係幫自己可能解決到呢個毒癮問題啦。咁所以我想鼓勵佢哋啦，其實前面條路咧唔係咁黑暗，只要去堅持，慢慢一步一步咁行出嚟咧，一定係會見到個曙光。
1: 嗯，坚持呢样嘢好重要啦，同埋我发现条路唔系得佢哋一个行噶，有好多人陪住。当然除咗身边爱你嘅人之外，仲有中心嘅唔同朋友啦，亦都有唔同嘅支援啦，可以帮到大家。只需要大家行出第一步，愿意去接受帮忙，其实咧所有嘅嘢都可以迎刃而解嘅。咁啊，除咗 Wally 之外，或者阿苏先。
0: 我想同佢哋讲就係、是、其实你唔係一个人啦，你只不过係缺少一个被人理解嘅机会。
1: 所以大家就要搵呢个机会返嚟啦，係咪好 ,Michael。
2: 我就即刻諗起个路里面好多我自己曾经叫做俾个服务个案啦，因为我都係做啲比較年紀大啲嘅，咁啊，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有傷痛嘅，即係成長裏面一定有好多隱形傷口，咁有時可能冇一個地方可以好好咁樣去處理，咁我諗唔同嘅社工都會可以喺呢一個角色上面幫手啦，一齊去執大家嘅櫃桶啦，然後雖然執櫃桶過程可能會喊嘅，咁但係我哋都會一齊陪住大家。
1: Michael 头先你提到啦，话你手头上有好多嘅个案啦，不如喺度又同大家即系讲一个你觉得好深刻嘅个案。
2: 好深刻噶，啊好多，但系我谂一个最深刻噶啦，因为都同我而家都有好密切嘅合作嘅。个原因就系我认识嗰阵时候，佢系一个性工作者嚟嘅，系一个女士啦。咁佢因为嘅毒品影响啦，咁就背后有好多可能细个被性侵嘅经验，咁所以就一路毒品啊、性工作啊都走唔出咗佢嘅生活圈子，咁后屘亦都有啲意外导致佢有少少伤残嘅情况，咁啊到佢清楚咗自己嘅毒品同埋本身嘅创伤嘅因素之下处理到停到毒品，加埋佢去咗读社工啦，咁而家佢亦都系一位注册社工嚟嘅，所以最深刻就系我哋由同大家嘅关系，由一个提供服务嘅一个服务受助者，去到而家我哋系一个一齐喺前线度做嘢嘅合作伙伴啦。咁呢个亦都系我最深刻嘅故仔嚟嘅。
1: 好多时候佢哋可能走出咗呢一个嘅困境之后，就可以咧揾得到自己嘅一个意义啦，
2: 更加发光发热。
1: 系啊，佢哋可以做得更加多嘅嘢。咁今日好开心啦，可以请到三位嚟接受访问啦。喺呢个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社联信息。

0: 你有一个社联信息。
1: 最近社联就组团去了上海进行考察，探讨当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安老服务的实践，去了解一下怎样利用科技等长者老有所依。大家可能不知道，上海的户籍老年人口已经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所以当地的智慧养老发展得比较成熟。考察团走访了多间的养老院，发现大数据平台已经是标配，长者戴上智能监测手环或者使用长者监测床垫，实时上传所有的健康数据，令到护理人员可以根据数据去定制个人化的护理方案，去提升服务的质素。其中一个最值得我们去参考的，就是在上海社科协作的模式了。部分在上海的养老院直接变成科技产品的测试场，令到研发公司可以根据院友和职员的意见即时改良。考察团亦都参观了当地首个养老科技产业园大凌浩湾，体验最新的科研成果。上海这一套的数据驱动经验，正正就为香港迈向智慧安老提供了清晰的蓝图作为参考，协助香港善用更加多的乐龄科技。随着香港不断优化安老服务，相信会为老友记提供更有温度的安老服务。今一集的社联信息就和大家探讨了人工智能和数据驱动技术在安老服务里面的应用。下一次的社联信息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主题。Love is all around you. 下一集生活全关爱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话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字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话，涉手字冇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冇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话，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话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是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无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

0: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计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说，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耶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2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5:30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人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4至61岁，其中两个人情况危殆。警方相信至少有两个人开枪，他们当时很可能是互相射击，呼吁参加活动的民众提供照片或者影片，以便寻找线索。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基利士南路较早前的火警已经处理好了，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的行车线已经重开，现在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是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是车多。提醒大家的封路措施，黄大仙龙凤街是有水管铺设工程，所有长度超过9米的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而新清水湾道就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和新利街之间的快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位置野生动物。

0: 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吾畏。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住六月七号星期日嘅戏曲天地。咁啊，今日咧有蓝伟霆蓝蓝翻到嚟呢个时段咧，同大家一齐听曲嘅。咁啊，度过四小时嘅节目时间。咁啊，先嚟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的2:30，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大家呢，如果即系一个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咧，即系表示啊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啊，咁大家咧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咁要喺户外做嘢嘅朋友咧，咁适时咧就要翻去室内咧就唞下暑啦，咁饮翻适量嘅水，补充翻身体水分啦吓。咁大家咧咁好期待，今日会有啲咩歌听咧？有啲咩环节咧？咁啱啦，林林要同大家讲讲今日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咁先嚟讲啦，我哋下昼2:00至4:00咧，我哋系会有粤曲会之音嘅时段嘅，两个小时会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咁2:00至3:00个小时会有昂姑爷啊吓，咁我相信咧有好多朋友咧都等到颈都长啦，呢一首歌咁啊，终于啦可以安排到播放啦。咁一个系一个电影嘅原声带嚟噶，咁我听唔止一个朋友啊，好几个都话好想听。咁今日咧终于可以听得到啦吓，咁啊带嚟有任建辉啦、罗艳卿同埋郑君绵嘅歌声。咁至于下昼3:00至4:00啦，会有金国卫同埋许培合唱嘅《坦己》，而另一曲有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合唱嘅《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至于下昼4:00至5:00啊，今日系会有梨园一族嘅环节嘅，由婷婷林伟婷主持啦。咁今日请嚟咩嘉宾呢？咁个嘉宾呢不是戏行中人啊吓，系咩咧？系康文署嘅朋友啊？点解啊？因为咧，中华文化咧节就嚟开始啦。咁当中啦，我哋个中国戏曲节咧系一个核心嘅一个项目啊。咁今年咧就系用一个义薄云天、满台忠义为主题。当然是汇集了很多全国顶尖的剧团去演绎不同关于一些经典英文传奇啊，又或者一些忠义的故事啊，这样的。当中有些什么节目啊，有些什么亮点呢？就请来了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文化节目组戏曲节目范翠婷经理咧嚟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中国戏曲节2026嘅详情噶。咁啊，想收听嘅话咧，咁啊，大家要留意住下昼4-5梨园一族嘅环节啦噃。咁至于今日小时，谂谂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啊。

日解心粤曲系会为大家带嚟三首歌曲嘅，咁啊有《柴米夫妻》由李瑞祖同金山女主唱，而另一曲有薛觉先同埋上海妹合唱嘅《蓝蒲野桂香》。而今日第一首歌曲啊，会为大家带嚟嘅有《红楼抱月面》，由小燕飞独唱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由小燕飞独唱的《红楼抱月面》。咁啊，讲真啦，我哋港台有咁多粤曲咧，有阵时咧有好多歌都真系未听过嘅。咁啊，点样去拣歌咧？谂谂有两个嘅方向嘅。咁啊，对于一啲唔识嘅歌，咁啊，可能睇下嘅古仔啦。咁啊，古仔如果吸引之后咧，咁我都会拣嘅。咁啊，另外咧就系个名够唔够吸引啦？有啲名咧好谐趣嘅，一睇落去就知系一个好好笑嘅歌曲啦、谐曲啊吓。咁有啲咧就好似啱啱啊《红楼抱月面》咁，好有意境嘅，个名好靓嘅，就吸引我去拣噶啦吓。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喜欢啦。咁啊，下一首咧即将为大家咧送上嘅歌曲，有由李瑞祖同埋金山女合唱嘅《柴米夫妻》，带嚟朱迷神嘅故事。

0: 使食飯噶咯噃。
1: 真係難為你講得出口啦！我成日個去街都係揾錢啫，嚇、啊！想下我昨日就俾咗200钱你，咁快就冇啦？
0: 衰鬼！200钱够买花大抑或够我买胭脂水粉啦？
1: 唉，穷等人家要安分下就得嘅嘛，仲讲到话茶之当粉，求其我见得你靓，见得你白净就算啦。
0: 我使乜你见得我靓啊？啊，你个死冤鬼定死穷鬼？
1: 喂喂喂，乜你咁讲啊？有吓？唉，你真系。

半生黎明明星。

唉，你呢个无廉嘅炊事。你真系禽兽都不如呀、真系令人懊悔耶。

0: 先生，
1: 快啲躝屍啊你！
2: 为大家送上嘅有《柴米夫妻》，由李锐祖同金山女主唱。
3: 今日我谂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佢老婆生咗个 B B，
4: 哦，好开心。
3: 仲有啊，转埋俾教会啲弟兄姐妹咯。
5: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钟打18723112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这首歌送给你至亲至爱的那一位。
2: 来到下午1:48，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2:30，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的。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的就有薛觉先和上海妹合唱的《蓝袍野桂香》。

唉，不愿为火剑，不愿做人咯。

0: 人的唇上知，宝剑怀中印，身受美人恩，宝剑真何幸，若能早化剑终身，安有此番离别恨。
1: 公子你有

人啊，非我心生爱的何必

为大家送上有蓝蒲野桂香、有薛觉仙同上海妹合唱噶。咁今日咧解心粤曲嘅环节就暂告一段落啦。新闻过后咧，我哋会有粤曲回之音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之内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以及具身智能之外，也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表示形式将会多元化，适合不同的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注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的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师。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的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球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队员在出发前一日取得美国签证，但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传媒主管在内15名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活动持续，数以千计民众连续第三

0: 日包圍首爾東部一個點票中心，要求重新舉行選舉。示威者昨日下午聚集在松波區一個用於點票的室內體育場館的外圍，不滿過去星期三的地方選舉存在舞弊。警方估計現場一度有30,000人，有人封鎖場館入口，導致大約20個工作人員被困，警方出動約400個警員到場。今個月3日韓國舉行地方選舉，韓聯社報導首爾有10多個票站出現不夠選票的情況，導致需要暫停投票。據報有選民未能夠投票而離開票站。當局前日上午將票箱轉移到這個用作點票中心的體育館之後，示威者包圍場館，阻止工作人員搬走票箱或者離開。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長和秘書長日前已經表示將會就選票不足事件辭職。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以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頗大，下午炎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本週中期驟雨逐漸減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现在暂时正是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看埋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宁街。跟住提翻你一些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酒精飲品的熱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約7粒方糖的熱量，而一般的紅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約8粒方糖的熱量。攝取多餘熱量會令體重增加，為了健康着想，飲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2:07，新闻过后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大家，去到下午5:00嘅今个小时，我哋要去呢一个环节啵。
1: 粤曲回字音。

今日咧，我哋系会有两个小时嘅粤曲会之音嘅环节嘅。咁啊，至于咧下昼四点至五点咧，系有梨园一座，咁啊，由婷婷林慧婷为大家主持。今日咧，请嚟康文署嘅朋友仔啦，嚟到同我哋咧讲下我哋中华文化节里面嘅中国戏曲节2026嘅一啲详情啊吓。咁啊，有好活动介绍俾大家嘅。咁今个小时咧，为大家送上嘅有昂姑爷啊，咁相信咧好多朋友都好想听，等咗好耐噶啦。咁啊，特别我记得有啦，应该系有珍姐啦，有冰姐、灯姐，都系好想听呢一支由饮姐、任剑辉、罗艳卿同埋郑君绵主唱嘅呢一套电影原声带啊吓。咁啊，今日有得听啦。咁啊，故事咧就系讲述到啦一个穷书生。赵伟文咁啊，就系由饮姐任剑辉饰演嘅，同佢嘅邻居程素华就系卿姐罗艳卿啦饰演嘅，咁啊青梅竹马，两个人咧更加系私定终身噶啦。咁后嚟咧，赵伟文咧就上京赴考啊，咁高中状元，但皇帝咧因为唔知道原来佢已经系定咗婚，就为佢赐婚陈尚书嘅女陈月华。咁啊，伟文咧喺成亲当日咧，当然啦就系诈傻扮懵啦，咁成功咧将个婚事延迟。咁啊，最后咧，两个人可唔可以终成眷属咧？可唔可以有大团圆嘅结局咧？咁不如我哋一齐收听一个1961年度上演嘅《昂姑爷》嘅电影原声带啊！

0: 你路上小心保重至好啊。
1: 我知道了。
2: 表少，乜你都要考试咩？
3: 当然啦，读咗咁多年书，而家圣上开恩科噃，有咁好机会都唔去考下，咁就执书啦。
2: 我都知道表少你才华超卓，盖世无双噶啦。不过你咁恨考状元，咁考到状元有咩好处啫？
4: 好处就讲之不尽咯。若中啊状啊元，表妹允愿我成熟眷。

0: 问那情啊冤，我问那情啊冤，定必高中状元。
1: 吓，点解咁有把握呢？表少，
2: 你知唔知呢一次嘅恩科主考官系边个？
1: 我唔知，边个啊？
2: 就系你哋老爷，即系我姨丈蒙成成。
3: 睇有冇你嘅名
4: 字？冇啊！阿准啊，啊，第一名状元赵伟文喎，第二名榜眼杜文通喎。
3: 榜眼杜文通系主考官嘅儿生嚟噶嘛？
4: 怪得啦，
3: 唔会就得啦。
5: 万生得蒙恩师提拔，今科喜获伦元，更蒙恩师以后多多教训。
6: 诶，不必客气，老夫翻阅你应试嘅家碟，知你未有妻室。所以就准圣上为媒，赐予小女成婚，老夫自感快慰，就请在舍间居住，以便择得黄道吉日，遵旨举行殿宴，未知你意下如何呢？
5: 欲蒙恩师过外，有得圣上许婚，万生安敢推辞呢？不过、啊、
6: 不过咩呢？
5: 我虽未有家室，但是
6: 有事不妨直说啊！
5: 人事门生早有意中人，竹马青梅心相印。
6: 你算咩事啫？
5: 已被萌心同眷恋，也曾私自定朱残。
6: 无媒无问又点算得人分配啊？
5: 何堪一旦弃如？为富贵不忘重古分，
6: 你咪咁傻，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5: 我否白充情求鉴量，东藏灵选定冤枉，得谁清眼借心情？望恕门生啊，难莫幸啊！
7: 圣上为媒万却婚，恩师问。

0: 分，惨了胡若寒盟，难逃仍得的半福贫，安可背盟令你低分，更不敢狂自欺君，恐推迟祸犯生。
1: 好门生，你唔使胡思乱想，圣上遗谋仲必是有得更改嘅。若果你逆子欺君，不但你前程难保，而且你一家都有罪。
2: 状元爷，小女虽然唔系天香国色，但系相貌都唔错噶。如果你见到佢啊，包你一定中意啊。
3: 阿姨妈，你使乜呓人哋啫？李峰阿表妹嫁唔去咩？阿年轻既然系有咗爱人啦，佢当然唔能够贪新忘旧啦。诶，
4: 系啦，恩师，文生当然
1: 当然要遵从圣旨啦。文通
5: 系
1: 陪同状元爷往西斋休息。
5: 年轻，请
4: 文生告退。

0: 文通啊，做咩你闷闷不乐咁咧？咁可唔可以讲俾我听？
1: 当然可以讲得俾你听啦，但系讲俾你听都冇用啊。
0: 或者我可以帮忙你咧，你唔怕开心见成果噶？
2: 唉，令我伤。

0: 吓、啊，你肯同我做妹？讲下笑好啦。
1: 哦，唔通我冇能力咯噃？
0: 弊就一个情敌弊咧。
1: 哦，边个系你情敌啊？
0: 你仲问我？你估系边个？
1: 咁我又点会知咧？断估唔会系我啩？
0: 系又得，唔系又得。
1: 啊？点解你咁讲咧？
0: 当然啦，我老实话俾你听啦。如果呢科状元我中咗咧，阿姨长会将阿表妹嫁俾我。点知呢科状元你又得咗，表妹你又得埋，你又有乜人生乐趣啊？哦，
1: 原来系咁嘅。
0: 唔系咁咯。
1: 文通，我真系冇心夺你所爱，你都听住噶啦。我对你姨丈讲，话已经另有爱人噶啦，但系圣子为媒，逆子又话弃君，我心比你更难过啦。
0: 哦，既然你唔喜欢呢头婚事，你想办法让翻阿表妹俾我啊？
1: 你估我唔想咩？不过婚期未近嘅。我一定想一个好办法嚟搞掂呢一件事，文通兄，你放心啦，我点都唔会夺你所爱嘅。
0: 哦，咁我先多谢你先。嗱，一言为定啊，我唔阻你妥啦，请。
2: 啊，古话博得功名从所愿，谁料功名我误差群。世事真系难以预料啦。

0: 发妹，
1: 文哥，
0: 你几时嚟咗？
1: 嚟咗一阵啫嘛。
0: 我都唔知几想见你啊！我就够想见你啦。你真系咁挂住我？
2: 系顶咩？你估假嘅咩？

0: 否两日相依情早中？
1: 莫非与郎相见梦魂中？
0: 我上忆无人偷把桃腮捧啊，
1: 自返幻觉瑶台绝下风。
0: 嗰阵你仲默默含情张大龙，
1: 惊到我一头雾水不知踪。
0: 乜你咁冇记性噶？我共你细海盟山曾与共啊，
1: 我哋何曾有世正初逢？
2: 哦，乜你咁讲啊？我哋自细玩到大噶嘛？
3: 呀，我几时自细同你玩到大啫？
2: 哦，乜旧时嘅嘢你冚唪唔记得晒噶啦？
3: 文哥，点解你越讲越离谱嘅？我几时同你有过来往啫？
2: 咁啊真系奇啦！我睇你嘅记性有啲错乱顶啦。
3: 你嘅记性有啲错乱就真。
2: 好啦好啦，我而家问白你一句啦，你系咪华妹啊？
3: 我问你先啦，你系咪文哥？
2: 我系慧敏啊。
3: 咁我咪系华妹咯。
2: 咁啊真系越搞越糊涂啦！唔通有两个华妹嘅？
3: 点会有两个呢？我阿爹阿妈单生我一粒女，边个唔知道我系尚书嘅千金小姐啊？
2: 原来系陈小姐，咁真系对唔住啦！我正话搞错咗，你唔好见怪啊！
3: 我点会怪你啊？我惊你怪我就真。你觉得我个人点啊？
2: 你好好
4: 嗱，今年咧周盛嘅形真唔好啦，我哋两餐都搞唔掂噶咯，不如等我同埋素华上上京，希望见到佢咯，咁都仲有办法啦。
5: 咁就多得晒你哋咯。
4: 上个人嘅，阿素华翻去执下啲嘢同埋佢咯。
3: 秀伯啊，呢度有间长兴客栈，不如我哋入栈先咯。
4: 好啊，系咁咯。

0: 雞，到呢個時候仲有咩妙計好尋啊？
1: 唉，你唔好怨我啦，總之搞到妥當為止。
0: 妥當為止？你妥當定我妥當啊？
1: 梗係你妥當啦。
0: 係又好啊，若果唔係啊，我真係成個昂都有份。
1: 係咧，乜我咁笨呢？
0: 笨？你又唔笨，我啊笨，依家就嚟拜堂咯。
1: 拜堂都唔怕嘅。
0: 嚇？拜堂都唔怕？
2: 好啦好啦，新郎新娘交拜天地，一拜。
3: 伟文，你做咩啊？
1: 冇嘢啊。
3: 啊，而家系你拜堂成亲嘅时候噃，点解你唔交拜天地呢？
1: 拜天地？
3: 系啦，呢啲都系礼节嚟噶，系咯。
1: 快啲拜啦，拜。你哋。

0: 晒声鬼气绝对不适当。
1: 文哥，头先你都好地地噶，点解你忽然间变得傻傻戆戆嘅？你系咪食错嘢啫？
2: 你先食错嘢啊！
3: 爹，你睇你好拣唔拣，拣个咁嘅戆夫嘢，我唔嫁，我唔嫁。
4: 乖女，阿爹初时都唔知佢会咁噶嘛。
5: 系咯，点解忽然间变咗成个戆晒嘅？你睇下佢戆成咁样。

0: 阿爹，你睇下佢啊！你搞掂佢啦！
1: 哎，文通，你睇佢越整越旺啦！你快啲扶佢翻入西斋先啦，去啦去啦！
2: 阿伟，阿伟文英啊，你唔好吓我啊！我保你大啊！
3: 啊
2: 啊！哎，
3: 仲话吓你？
2: 啊啊！唔好吓我啊！
3: 我咁做法都算对得你住啦啩？
2: 点对得我住啊？
3: 仲话对你唔住？
2: 点对得我住？
3: 啊啊！咁都唔明？啊！

0: 我明
1: 白了。收吧，那就夠難找了。我們問雲根客棧那些夥計和那些侍頭都說不知道他住在哪裡，難道他不在這裡京師住？
2: 未必的，一定是響京書。
3: 壽伯，有人找你啊。
2: 是咩？你咪才哥？
3: 你咪壽哥？
2: 是啊，希望機會不認得你添。坐。啊，是咧，乜你點解回嚟揾我呢？
3: 唉，而家我講俾你知啦。哦，你嗰個未來女婿呢，係我哋上司老爺嘅女婿喎。
2: 啊，點解？
3: 啊，壽哥啊，我話俾你聽咧，阿趙偉文中咗狀元之後咧，咁我哋老爺就得主上為媒，將個千金許配咗佢。而家我哋老爺知道你兩父女嚟咗，
2: 點咧？
3: 又知道你哋以前有咗婚聘，佢叫我送30两银嚟俾你，叫你哋取消咗以前嘅婚聘喎。
2: 哦，咁即升世界嘅，我要揾偉文嚟問問佢係唔係咁冇良心。
3: 壽哥，呢啲點關阿狀元爺事呢？主上為媒，佢點敢反抗啊？
2: 咁啊，哎，叔啊，呢个蔡哥呢，你叫蔡叔啦。
1: 蔡叔，
3: 呢个就系、
2: 是，系咯。
1: 你哋头先讲嘅嘢，我都听到晒啦。蔡叔，
3: 咩事呢？
1: 我想你带我入上师府。
2: 阿蔡哥，你带佢去啦。
3: 我带佢入上师府，人哋问起我嚟，咁我点讲呢？
1: 财叔，上师府咁多黑云士皮，你带我去当我系做工咁咪得啦。
3: 我带你入上师府，你要听我嘅说话就好吧吓。
1: 咁梗系啦。
3: 咁去啦。
1: 就话。吓。我去啦。
2: 去啦。
3: 苏华，状元爷就住喺直行嗰间西斋嗰度啦。
1: 哦，咁等我去见佢咧。

0: 是你呀、
1: 啊？是我啊。你真系唔知嘢丑啊！想共我赴何州？提起老婆两字，吓到我汗呢流啊流！佳偶竟然成冤靓偶，点知参禅拜佛，快活呢无忧，连晚煎堆我都唔想有啦。恐怕不是冤家呢，都不罪呀头呢。
2: 文哥，点解你咁讲啊？你当我系边个啊？
0: 我点知你系边个啊？

0: 身为好友啊，今世苍梧阿公真有幸，又何须念念啊？怎罢休啊？
1: 越睇越生，我讲人太闷，谁知玉兰为
2: 苏啊，你，哎呀，你点解会嚟呢一处嘅？

0: 中嘅事，我慢慢至对你讲啦。点解你好似癫癫戆戆咁嘅？
1: 就咪为咗你啦。
0: 点解啊？
1: 因为圣上为媒，逼我同尚书千金嚟成婚，我点可以抛弃你呢？我咪诈癫诈戆咁样，希望摆脱嗰头婚姻啦。苏华，你知唔知我点样想念你啊？

0: 国，咁你点样安置我啊？
1: 我一定想个好办法嚟安置你嘅，素华，你放心啦，我同你长相厮守，永不分离嘅。就算舍弃我嘅前程，我都唔会珍惜噶。
2: 喂，素华，
0: 文国，阿财叔叫我唔知咩事呢，我出去睇下先啊。
1: 你一阵间我翻入嚟啊。
0: 小姐啊，你仲讲咩啫？你企住咪得啦。哦。文哥，
1: 财叔冇咩啊嘛？
0: 财叔冇啊。
1: 阿妹，
0: 文哥，我见到你而家咁样，我真系快乐啦。
1: 梗系快乐啦。
0: 你而家又咁好，点解拜堂嗰阵你又好似傻傻戆戆咁嘅？啊，我知啦，你专登炸帝嚟激下我系咪咧？
3: 咩炸帝啊？任你天跌一个落嚟，方我种牙上落。边个中意你啊？
0: 哼，原来你真系癫嘅，癫！哈哈哈哈哈！跟我翻去。哦。
2: 苏华，你呢入去啦，我喺处等你啊。

0: 好想我救司机啫，不过唔系啊，激佢唔走，阿苏和翻嚟嘅时候，我就搞唔掂啦。
1: 伟文一向唔系咁嘅人噶，照你咁讲咧，都怕误会嘅啫。
2: 我唔会，珍珠都冇咁真。

0: 总之系我条命苦啊！
1: 豆伯，我正在想问你噶啦，点解嗰位小姐个样同埋我一样嘅？
2: 梗系同埋一样啦，你两个系吧？
1: 咩话，豆伯？你讲俾我听啊！
3: 嗰位小姐呢，就系同你阿妈女嚟嘅。
1: 财叔，一个人最凄凉就分离不育噶啦，我求你再带我去上师傅。等我有机会认翻我个妹，不过你可以放心啊。
3: 阿嫂话讲得啱噃，阿财哥啊，你勉为其难都再带佢去啦。
4: 好啦好啦，我再带佢去啦。
1: 我去啦，寿伯。
3: 哦。

来你自幼就冇咗父母噶啦，咁你嘅身世都几可怜噶噃。

只左耳后边又系有粒红痣噶噃，真系嘅，小姐，系啊，点啊，关你咩事啊？小姐，咁你同我真系一对孖女嚟噶啦，我系你家姐啊，云象。小姐，我真系你家姐嚟嘅。

0: 阿妹，我唔系贪你哋有钱自认你嘅，我同你的确系一对孖女嚟嘅，我真正系你家姐啊！嗱，你哋呢度个老家人阿财叔，佢就知得最清楚啦。
1: 咁啊，除非叫阿财叔证明啦。财叔佢唔信我讲喎。
2: 小姐，佢的确系同你孖胎嘅大姐嚟噶。头先佢讲嘅说话，句句都系真嘅。
1: 家姐，阿妹，家姐，咁你快啲埋嚟拜见阿爹阿妈啦。拜见阿爹阿妈。
3: 得啦，
1: 快啦，快啦！
3: 而家我哋变咗有两个女啦，圣子为媒，只系叫我将个女嫁俾状元爷啫，冇指定边一个啊！
1: 咁就叫家姐去见下佢先啦，
0: 都系你去先啦，妹。

一心啊爱地育嘅人，真儿就飞一根针，我还望你

老实

0: 你受受不亲，你放手呢？
1: 放咩啊？我当然唔放啦！你又揾阿伟文，你唔理我，我当然唔放啦！
0: 俾人睇见有咩好睇嘅？哎呀，咁你点样得噶？哎呀，
2: 咦，文涛，乜你翻咗嚟啊？啊，
1: 当然翻咗嚟啦！表妹，你都唔使咁噶。就算我得罪你，都唔使拱到个鬼咁大力噶嘛，撞亲个头鬼咁痛，仲满天星斗添。
0: 切，表哥你讲咩啫？
1: 啊，仲话讲咩啊？
2: 如华，唔使问啦，佢梗系认错数华系你。
1: 我认错人？
2: 唉，唔使谂啦，入去里边你就知道噶啦，吓、啊？
1: 当然知啦。
2: 嗱，头先你梗系将阿素华当系月华咧，
1: 当然。
3: 恩师、夫人、
0: 阿爹阿妈，
1: 真系两个都一样。
2: 唔讲话你啦，连我两老都几乎分佢两个唔出啊！月华同状元爷拜堂啊，拜唔成。咁
0: 阿爹、家姐同状元爷一向都好感情嘅、我好应该让翻俾家姐嘅。
4: 喂喂喂！

0: 今日正逢吉日快成亲，了却香平一乐也。
1: 痴妄姻缘成巧合，
0: 今生注定。

0: 刚刚为大家送上嘅有喺1961年嘅作品啊，由任建辉、罗艳卿同埋郑君绵主唱嘅《戆姑爷》。
1: 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啊？
2: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3: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4: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正，
5: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希，
6: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7: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8: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9: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1: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0: 时间嚟到下昼2:55，咁啊，仲有短短几分钟嘅时间啦。咁啊，蓝蓝咧特登为大家拣选咗系由问千岁同埋梁少芯主唱嘅一首小曲《梁祝送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首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致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的时候表示，涉手致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表示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有疏忽，是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

0: 备战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球队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球员在出发前一日取得美国签证，但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传媒主管在内，15名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4: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海景山庄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九龙湾宏光道系有道路工程。九龙湾宏光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的6点钟，沿住宏光道去启程村方向的车辆禁止右转启仁街去九龙湾健康中心方向，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同时宏光道来回方向的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验证生效，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梨园戏宝全片益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3:08，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个小时我哋要进入到呢一个环节噃。

今个小时继续有粤曲会知音的时段啦。不过在听歌之前咧，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四点半，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是现正生效噶。咁啊，黄色暴雨警告啦，有啦，即系代表咧，某啲地区咧嘅雨水咧特别多啊吓，咁大家咧，尽量哥哥姐姐们咧就唔好出街啦，咁啊，等待到咧雨咧比较细翻少少咧，先好落街买下嘢啊，食下饭啊，咁如果落街食饭咧，即系要着翻对防线嘅鞋啦。今个小时啊，率先会为大家带嚟有《坦几》呢一首歌曲。一讲起《坦几》，大家系咪会谂起啊？坦几同纣王点样酒池玉林法啊？而纣王点样宠爱呢位外妃呢？而今日咧嘅呢个《坦几》呢一支歌曲啊，唔系系讲述咧坦几昔有白邑考，而白邑考咧不就范嘅一个唱段啊吓。咁带嚟有金国维同埋许培嘅歌声，我哋一起嚟欣赏呢一支歌曲啊！

0: 同你乜嘢啊，娘娘？
1: 我要你同我
0: 点呢，娘娘？
1: 同我弹一曲恋。

0: 气唔好啊，娘娘。
1: 边个叫你咁识趣
0: 啊？你若然咁做，真正系冇啊阴功。
1: 我揾你至冇阴功啊！
0: 啊，不若你学识弹琴，我才将奏用啊。
1: 又好，将你飞得甩咩？我要你揸住只手嚟交的，今次清楚。

0: 哎呀，微臣死罪，死罪啊！
1: 唔系咁生人唔生胆至得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坦几啊，由金国维同埋许培主唱的。记得细细个咧有睇过关于坦几的一个电视剧啦。咁啊，最后咧白邑考的下场咧就系、是、被剁成肉酱之后咧就整成一个肉丸啊。咁啊，嗰阵时咧楠楠好细个，睇完之后啊，有一大段时间都唔够胆去食一个肉丸，到依家咧仲。嗰、那个感觉呢仍然仲係历历在目啊，咁到依家呢都仲係对呢个肉丸呢有啲抗拒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我讲边一出电视剧啦。咁啊，时间嚟到下昼3:26啊，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雨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的。咁即将为大家送上的呢一曲有《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带嚟有龙剑生和梅雪诗的歌声啊。

奇怪啦，我明明身在烧伤馆噶，何故转眼来到虚无幻境呢？莫不是妹妹她御化登仙，特意把痴郎引导？好，当我破雾排云去，不管天堂地狱，亦人间。

0: 悠悠，生死别经年，相逢此际真夜还啊。
1: 真夜还夜，你何须问你，你都是不如归去，这不见亦难事，别亦难。
2: 非迟，可叹神应心，晓着情魔，醒痴迷应用多。

0: 系一怪事，但系世人就偏偏当你系一怪物。咁草木究竟能与金玉相配呢？我同你总必要会有好贵
1: 结。对，
0: 报复，你请，你请。

为大家送上有《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由龙剑生同梅雪诗主唱。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有梨园一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些新闻。天文台在下午四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方面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欧洲与亚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首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及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表示，报考人数减少冇影响未来报大学的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竞争依然激烈。教育局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8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科技术，是航天新技术等。

0: 領域前沿科學與技術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驗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30，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海景山庄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之后看看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内高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宁街。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海云道有渠务工程，去佐敦道方向近住富荣花园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6: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7: 今集有大埔三育中学陈汉元校长。
8: 估唔到原来而家喺法国个教育制度里面嚟讲呢，佢仍然有保留呢个职业先修学校，唔系全部都系博士啊、硕士咁样，唔系嘅，始终都有啲人系落手落脚。咁我就见到佢个教育都几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顾嘅。
6: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9: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10: 哎，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瑰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9: 吓 ，VR 虚拟旅行啊？
10: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午4:00，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11: 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2: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11: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3: 梨园希宝全片亿万家。

0: 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4:09，继续我哋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今个小时咧，要将时间交俾另一个伟霆林伟霆为我哋主持《梨园一族》啦，
1: 《梨园一族》。

0: 欢迎你咧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咁啊喺今个星期日嘅戏曲天地嘅节目咧，最后尾一小时咧就有梨园一族嘅访谈节目啦吓。咁啊为你主持嘅咧有婷婷林伟婷咧担任主持。喺呢一集里面咧介绍咧就系我哋大家都熟悉咧中国戏曲节2026啊吓。咁啊喺上一年开始咧，我就记得咧戏曲节咧就已经纳入为咧中华文化节嘅其中一部分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好开开心能够请到咧康文署嘅朋友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咁我请佢出场先。咁亦都掌声有请我，以我自己嘅掌声有请吓。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文化节目组戏曲节目范翠婷经理阿 Jenny 同我哋倾下偈。Jenny 你好啊，
1: 好，大家好啊，
0: 你好啊，你好啊。咁啊，佢哋如果喺行内咧，个个都叫我 waiting waiting 噶啦，所以你可以随时叫我 waiting 都得嘅吓。系好开心可以同你一齐倾偈啊。咁嗱，中国戏曲节咧，其实就已经系一个。舉辦了很多年的活動，去年開始也都納入了在中華文化節，去年會不會有一些觀眾的分享或者回饋可以啟發到你們的團隊在今年的安排呢？
1: 其實我們都每一次節目演出之後啦，都收到很多觀眾的意見嘅，咁佢都好樂意分享哪些節目佢中意啦，或者佢想睇啲咩節目咧，咁我哋都收到佢哋嘅意見嘅。咁其中一個意見就係佢哋話好中意睇一啲武打嘅劇目喎，咁樣，咁我就記住咗喺心入邊。咁今年咧，咁佢哋一定會喜歡我哋今年揀嘅節目嘅。
0: 咦，會唔會真係打到落花流水咧嚇？賣個關子先，一陣阿 Jenny 咧就會同我哋咧重點介紹今年嘅演出。咁但係其實我知道啦，一個中國戲曲節一個叫節嘅時間咧。除了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演出之外，其实都除了有演出亦都会有一些延伸的活动带给我们公众朋友，是不是？
1: 没错，因为除了演出之外，我们都想推广和普及戏曲的艺术，所以我们在演出之前都会举办很多不同的免费延伸活动给观众，无论是戏迷或者是一般普罗大众都可以参加认识多些戏曲的。我们五月开始已经有不同的讲座系列，来着6月27日咧會有個京劇嘅示範演出，咁喺文化中心大堂，歡迎所有嘅朋友嚟參加啦。咁我哋每個演出之前亦都會有藝人談，咁劇院嘅代表嘅藝人啦、演出者咧，咁都會分享翻個劇目啊，同埋佢哋嗰個劇種嘅特色嘅。
0: 嗱，藝人談方面咧，我就好開心嘅，因為咧係透過咧唔同嘅藝人談嘅時間咧，係真正見到嗰啲藝術家咧，同佢一個對話或者了解一下佢對藝術嗰種追求啊嘛。咁今年譬如藝人談裏邊有啲咩劇種，或者有邊啲嘅藝術家同我哋一齊分享咧？
1: 我哋6月25日咧就會有遇見京劇大武生嘅分享啦。咁我哋京劇嘅演員咧，係鐘露老師啦、魏學雷同埋黃大興咧，咁都會親自同觀眾分享翻武生嘅藝術嘅，咁我哋亦都會有河北梆子嘅分享啦。咁係7月23日咁樣咧，我哋今次河北梆子嘅節目咧就有4位嘅梅花獎得主。

0: 咁佢哋四位咧都会嚟到艺人谈，同观众分享翻河北梆子嘅艺术特色嘅。
1: 嗯，咁当中就包括有啊吴桂云啦，邱瑞德啦，
0: 徐士超啦，同埋孙娜嘅。
1: 冇错，哇，期待啊！全部都系梅花奖嘅得主。
0: 冇错，冇错啊，非常之难得佢哋聚首一堂嘅。
1: 冇错，嗱，咁除咗有河北梆子之外咧，一个叫做《梦里梦外雪南柯》
0: 嘅。咁呢个昆剧嘅今次我哋戏曲节嘅昆剧其中一个重点节目咧，就系昆剧院嘅《南柯梦》啦。咁佢哋嘅院长施夏明。咁亦都会亲自嚟到艺人谈，同观众分享翻佢呢个节目嘅特色嘅。
1: 咁当中咧喺7月30日就有《梦里梦外雪南柯》啦。咁至于咧喺啱啱我哋咪后咧同阿 Jenny 倾偈嘅时间咧，今年咧亦都有一个咧好特色嘅剧种咧系首次嚟到香港，并且咧喺艺人谈上面咧亦都遇到可以遇上佢哋嘅艺术家，就系上党梆子啦，系嘛？
0: 冇错啊！今次咧我哋上党梆子即系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系第一次嚟到香港啦。咁佢会带嚟咧山西四大梆子之一嘅上党梆子嘅剧目嘅，咁佢哋嘅院长啦，亦都系梅花奖得主陈素琴老师咧，亦都会嚟到艺人谈，同观众咧直接分享翻上党梆子嘅艺术特色。咁因为观众都唔系好认识佢哋，咁大家咧一定要把握机会问佢多啲问题啦。
1: 系啊，嗱，想了解多啲咧关于上党梆子嘅艺术特色同埋唱腔特点咧，就要留意8月13日呢一次嘅艺人谈啦吓。咁啊，当中当然唔能够少得系我哋本土香港嘅粤剧，系咪啊？
0: 冇错啦，咁样大家最中意嘅我哋本土嘅粤剧，今次我哋有一个新编粤剧《枉灵散》嘅演出啦，咁我哋好开心啦，旭哥啦、美玲姐啦、辉哥，我哋伟康啦，同埋我哋编剧胡国贤老师咧，亦都会嚟到艺人谈，同大家分享翻今次嘅新编剧目究竟有乜嘢特别嘅地方啦。
1: 冇错啊，咁呢、這个如果新编粤剧《枉灵散》嘅演前座谈会咧，就喺9月3日嘅。嗱，啱啱我同阿 Jenny 咧一齐。分享緊咧，講緊藝人談嘅一個嘅延伸活動啦。地點方面咧，要留意啦。啱啱我哋之前提過嘅所有講座咧，都會係喺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樓4楼2号會議室嘅。咁使唔使要有一個登記咁樣樣咧？
0: 因為我哋咧全部啲。活動咧都非常之受觀眾歡迎啦，咁所以咧我哋係有呢個網上登記嘅，咁觀眾係預先咧去到我哋戲曲節嘅網頁啦，咁就登記，咁就攞咗個 QR code 咁嚟到我哋現場咧，咁就先至可以入場嘅。
1: 好啦，咁就知道呢樣嘢啦嚇。咁《枉靈散》咧其實喺演出之後咧，亦都會有座談會，正正就係喺9月13日嘅演出之後咧就進行，地點咧就會喺沙田大會堂演奏廳啦嚇。
0: 冇錯。
1: 好啦，咁除咗藝人談之外咧，其實都有好多延伸活動，譬如有京劇示範演出，是不是？
0: 沒錯，我們會每年都會盡量安排一些大堂的示範演出，讓觀眾可以在一個空間感受一下戲曲的魅力。今次我們
1: 近距離，
0: 沒錯，今次我們就選了京劇的小放牛，就簡單易明的，希望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看得開心。
1: 還有是星期六的下午6月27日在香港文化中心的大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嗱，講得節咧就不能夠缺少一啲嘅展覽啦，同埋文化講座。展覽方面，今年又有啲咩主題同埋地點係邊呢？
0: 今年我哋戲曲節嘅主題咧就係中意啦，咁所以咧我哋會有一個中意滿戲台嘅展覽，咁就會分別喺高山劇場新翼嘅展覽廳啦，咁喺6月24日至7月10日嘅，跟住我哋就會移師去元朗劇院大堂，咁就喺7月15日至31日就會有呢個展覽，然後我哋喺香港中央圖書館的藝術資源中心也會有一個中意滿戲台的簡便展覽，那就會7月17日至9月4日大家可以見到的。那除了這個中意主題的展覽之外呢，那我們為了我們今次的開幕節目啦，京劇大武生，那我們都有一個展覽，那就在文化中心的大堂，那就在6月10日至28日，咁就觀眾可以睇認識多啲唔同嘅武生嘅行當嘅特色啦。咁另外咧，我哋頭先講咗啦，我哋今次喺曲子個重頭嘅節目啦，就係昆劇《南柯夢》啦，我哋都會有一個特色展覽嘅，咁就會喺6月18日至27日沙田大會堂展覽廳度舉行嘅。
1: 透過唔同嘅展覽啦，大家可以從文字多啲了解咧唔同劇種嘅特色啦，唔同製作佢嗰種嘅內容啦，或者藝術家佢哋嗰種風格啊嚇。咁加上咧，今年配合咗我哋即係中國。

0: 个戏曲节嘅主题咧，中意啦，一个名为中意满戏台嘅展览咧，亦都特别照顾咗咧，无论喺九龙啦、新界啦，甚至乎香港嘅观众朋友，
1: 冇错，
0: 所以就会有一个巡回嘅一个展览。咁如果展期嘅话咧，就由九龙朋友可以留意一下高山剧场嘅地点，6月24号至到7月10号嘅。咁另外元朗方面嘅朋友咧，新界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喺元朗剧院大会堂嘅展览场地咧，就会喺7月15至31号，7月15至31号。咁如果香港嘅朋友咧留意啦，就系喺香港中央图书馆艺术资源中心，就喺7月17至9月4号嘅。咁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啲展览，有时间嘅话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咁啊增长一下大家对于啊戏曲啊或者系啊应节啊或者系应呢个主题嘅一啲嘅即系展览啦吓。好啦，咁啊除咗展览之外咧，其实戏曲嘅文化讲座咧都非常之重要，因为对于戏曲嘅研究或者主题嘅延伸咧都好有帮助啊。
1: 系冇错啊，咁样咧，我哋今次咧，虽然我哋五月份嘅讲座啦已经圆满结束啦，咁我哋但系嚟紧六月咧，我哋有一系列嘅昆剧嘅工作坊同讲座嘅，咁我哋分别喺6月29号有一个昆剧新角嘅新段工作坊啦，6月30号咧就有昆剧旦角嘅新段工价工作坊嘅，
0: 系。
1: 咁至于7月29号咧，咁我哋有昆曲嘅花面面谱嘅讲座同埋体验工作坊嘅。
0: 哇，非常之好啊！嗱，呢啲新段工价工作坊咧嘅地点咧就会喺翻文化中心行政大楼4楼2号会议室进行啦。而啱啱咧 ，Jenny 最后讲嘅一个这个讲座同埋体验咧，就关于花面绽放昆曲面谱讲座同埋体验咧，个地点咧就会有少少不同，就喺沙田大会堂嘅展览厅啦吓。好啦，咁另外咧亦都会有啲后台导赏活动啊，系咪啊？
1: 系啊，因为我哋上年做咗个京剧嘅后台导赏活动啦，观众系非常之
0: 中意
1: 啦，系啦，瞬即爆满，咁所以今年咧再接再厉，安排咗两个导赏活动嘅，咁就系6月26号嘅京剧嘅后台导赏啦，咁同埋8月1号嘅昆曲嘅后台导赏嘅，不过两个导赏咧都真系已经瞬即爆满咗啦，系啦，咁希望我哋明年啦或者之后。观众继续留意我哋戏曲节嘅节目，睇下会唔会有更加多唔同嘅延伸活动啦。
0: 冇错，每年嘅戏曲节都系大家真系好期待，因为咧可以混集到咧不同嘅剧种嚟到香港，尤其是咧不同嘅艺术家啦、梅花奖嘅得主咧嚟到香港咧一个汇聚，非常之开心啊，非常之热闹嘅一个盛事啊。嗱，今年咧我哋话中华文化节之中嘅中国戏曲节2026咧，就以义薄云天、满台忠义嚟到做一个主题，或者有人读义逼云天啦，系
1: 冇错。
0: 咁啊，所以咧，如果开台嘅节目系咪都系一啲哇大武生主题嘅戏咧？
1: 冇错啦，头先都讲过啦，好多观众同我哋讲好中意睇武打嘅节目啦。咁我哋今年就真系安排咗一个盛大嘅演出，就系京剧大武生艺术展现嘅。咁今次嘅特色咧，就真系非常之犀利啦！我哋混集咗内地啦四大京剧院嘅顶尖武生嚟到香港，咁就为我哋1年3晚咁演出咧京剧嘅经典剧目嘅。
0: 是咁边四大京剧院啊？
1: 咁我哋有分别有上海京剧院啦，咁我哋上海京剧院嘅派出佢哋嘅奚中路老师，佢哋系当今谷坛第一大武生嘅美誉嘅。咁当然上海京剧院仲有黄玺龙啦、郝瑞、郝杰。同埋陳雷呢幾位一級演員咧，咁都會嚟到助陣嘅。跟住我哋就有天津京劇院嘅黃大興啦，湖北省京劇院呂蒙，同埋北京京劇院魏學雷。
0: 哇，精彩啊！咁如果讲到咧京剧大武生嘅艺术展演咧，就系、是今年中国戏曲节嘅2026开幕节目啦。咁啊，当中咧喺6月26、27同埋28号咧，就分别上演唔同嘅经典嘅一啲嘅
1: 武生嘅剧目啦，真系讲得出，系啦，冇错冇错。一讲起武生嘅剧目，大家一定会谂起呢几套嘅，譬如有挑滑车啦，或者有人叫挑滑车啦，咁就系非常之就系讲紧岳飞帐下第一猛将高宠，佢挑战金兵嘅。嘅鐵滑車係啦，咁樣呢段真係武生嘅 基本上是試金石嚟嘅，係一定係武生一定要學識嘅一部劇目啦。咁仲有我哋有林沖夜奔啦，相信大家都知道係幾高難度嘅一個短打武生戲嚟㗎啦。林沖夜奔，咁仲有觀眾非常之喜愛嘅三國戲啦，長坂坡看津口。咁我哋都有啲花面嘅武生戲啦，艷陽樓、鐘馗嫁妹，咁鐵龍山，咁呢啲都係觀眾非常之喜愛嘅京劇武生戲嚟嘅。
0: 咁講到開台節目咧，地點方面咧，一定係喺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啦嚇，
1: 冇錯，走唔甩嘅啦。
0: 係啊，咁同埋今次嘅演出咧，亦都係納入咧香港非遺月節目裡面嘅喎。咁亦都好多謝團隊啦，加上我哋內地嘅各個單位嘅合作啦。咁好啦，咁除咗有京劇之外咧，其實有一個咧名為咧洛陽豫劇院咧嚟到香港咧，就參與今次嘅中國戲曲節嘅喎。
1: 冇錯，豫劇其實我哋之前都會請過不同的豫劇團來到香港參加我們的中國戲曲節。今年呢，因為中華文化節的焦點城市就是洛陽，所以我們特別挑選了洛陽豫劇院來到香港為我們帶來一個精彩的演出的。樣呢，洛陽豫劇院即是洛陽豫劇團，就是豫劇大師馬金鳳長期工作的藝團來的。樣呢，馬金鳳基本上是國寶級的豫劇大師來的，也是豫劇的五大名旦之一啦。咁佢開創嘅碎旦嘅行當咧，亦都非常之有特色，佢融合咗青衣啊、刀馬旦同埋武生嘅身段，所以咧當年啦馬金鳳老師去演出的《穆桂英掛帥》呢，我看回一些資料呢，是當年連京劇大師梅蘭芳看完之後都非常之喜歡，所以之後他亦都將這個豫劇的《穆桂英掛帥》改編了，引入了做京劇版本的。
0: 哦，是的，所以就有少少是豫劇加京劇的藝術元素在當中了。
1: 今次我們是做純豫劇版的《穆桂英掛帥》，是的，所以呢，因為洛陽豫劇院同馬金鳳老師的關係非常密切啦，咁我哋今次就非常之榮幸可以請到馬金鳳的親傳弟子關美麗，咁佢亦都係洛陽豫劇院的院長，咁為咗香港帶嚟去最經典的豫劇《穆桂英掛帥》俾香港觀眾認識啦。
0: 即係師傅的高足，
1: 冇錯，
0: 去演出啦嚇，咁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出名的藝術家。
1: 冇錯冇錯，非常之有特色嘅，即係可以感受到穆桂英佢連呢、這個故事係講緊佢連穆桂英佢已經退隱咗，即係佢哋楊家退隱咗，跟住佢年過半百啦，已經五十幾歲啦。但係因為即係愛國啦，非常之知道國家有難嘅時候，佢都重新披甲上陣，佢嗰個心路歷程。咁係非常之感人嘅，
0: 係啊，好，咁亦都係拭目期待啦。就係7月17日咧，地點方面就喺高山劇場新型演藝廳咧，就會上演《穆桂英掛帥》。咁除咗17日之外咧，其實18日都帶俾大家咧好多經典嘅名段啦，係嘛？
1: 係啊，冇錯，我哋咧，因為今次我哋都係希望可以介紹俾觀眾認識多啲馬金鳳嘅名劇啦。咁我哋喺18日咧，亦都有個折子戲專場。咁咧，除咗《穆桂英掛帥》之外，亦都挑選咗兩套馬派嘅名劇，就係《花槍緣》同埋《花打潮》嘅。
0: 係。
1: 咁另外亦都有《盤夫索夫》《考院官》同《吳世情英》唔同名家嘅經典劇目，咁俾大家認識多啲唔同豫劇嘅特色啊。
0: 同埋都係有文有武嘅唱段咯。
1: 冇錯，我哋係專登希望都俾多啲唔同多元化嘅劇目俾觀眾咯，去了解多啲，更加全面了解嗰個劇種嘅特色。
0: 咁當中除咗咧有關美麗老師之外咧，特邀咗咧有黃慧老師啦，同埋咧賈文龍老師啦，咁以及咧有阿柏青老師，咁加埋兩位嘅主要演員就係陳大華同埋劉亞林嘅。
1: 冇錯，
0: 哇！我團隊都好大嘅喎嚇。
1: 冇錯，我哋真係好希望俾觀眾更加深入認識豫劇啦，同埋馬派嘅演出特色。咁所以特登咧就邀請到兩位梅花獎得主同黃慧同埋賈文龍老師咧嚟到香港，咁同關美麗一齊聯手，
0: 係
1: 去呈現最好嘅豫劇嘅經典劇目俾我哋。
0: 嗱，觀眾一定期待啦。咁啊嗱，講到咧喺我哋節目裏面咧，就真係有禮不可廢，同埋咧我都辛苦咗阿 Jenny 咧同我哋講咗咧喺我哋中國戲曲節裏面咧2026 錄嘅延伸活動啦，加上咧有開台嘅節目以及洛陽啊喺啊粵劇院嘅演出啊嚇，咁啊有禮不可廢，咁啊不如咧我哋欣賞翻一個唱段，轉頭翻嚟咧仲有幾個劇種啦，加上我哋本土嘅粵劇咧要同大家介紹。嗱，如果講到咧要應個主題嘅話咧，今年戲曲節嚟講咧都係以中意為主題啦，咁啊而且大武生裏邊當然有關公啊嘛，係咪？咁所以咧今日揀選咗咧呢一首嘅關公月下識貂蟬，亦都有當年咧長歌新馬師曾所主唱嘅版本同大家一齊欣賞。咁我哋欣賞一個片段，轉頭翻嚟繼續同阿 Jenny 傾偈啊！

启圣，创我怀古的念兴亡，我志在春秋，心在汉，我豪气冲霄。

0: 来，你快对君王说明真相。
1: 孤蝉久仰君侯，私心爱慕，故此特来侍奉，奉上茶汤。
0: 营内军教众多，又何从侍奉无人呢？且营中纪律森严，实不容许古人来往啊！
1: 君侯，你本是英雄豪杰，又何必这般拘谨呢？嗱，我把香茶奉献，亦属事本平常啊。
0: 这个。有年

0: 拉我逐客领船，你快离营便得应。下去
1: 是奉号了，
0: 下去
1: 是奉号了。
0: 下去
1: 丢是教我退。
0: 你为什么东瞧西望，客死为何？
1: 关头，你。

0: 好啦，收听过呢一个选段咧，带俾大家呢一首歌曲咧，就系关公月下识貂蝉啊，咁啊有长歌新马师曾等人嘅歌声啦。翻嚟咧，继续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咁啊喺梨园一族里面咧，有婷婷林伟婷为你担任主持啊。咁啊承接住我哋收听歌曲之前咧，好开心继续邀请我嘅嘉宾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文化节目组戏曲节目范翠婷经理同我哋一齐倾偈。咁啊同阿 Jenny 继续倾偈嘅时间咧，咁啊头先系听歌嘅时候都讨论紧，喂有好多剧种咧都系好似有第一次嚟香港啦，又或者咧其实咧有一啲嘅剧团名咧可能系以前大家熟悉嘅，咁啊不如事不宜迟啦，继续我哋咧一齐分享咧今年咧喺中国戏曲节2026嘅内容先吓，咁啊带俾大家咧嚟紧咧喺七月方面咧就会有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嘅演出，系咪啊？
1: 冇错啦，河北梆子剧院嚟紧咧就会喺7月24至26号咧，咁就喺葵青剧院演艺厅带嚟三场嘅演出啦。咁样咧，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我相信香港观众咧一定系唔会觉得陌生嘅，因为咧河北梆子其实过往啦。呢、这個團體啦，或者其他河北梆子嘅劇院咧，都有嚟過香港演出嘅。而提到河北梆子，大家一定諗起鐘馗同埋寶蓮燈，因為基本上佢哋嘅首本名劇嚟咁滯嘅啦。咁今次咧，因為河北省河北梆子劇院咧都有幾年咧都冇嚟過香港啦。今次咧佢哋非常之有心啦，亦都好愛惜香港嘅觀眾啦。咁佢哋集齊咗四位梅花獎嘅得主咧嚟到香港，為我哋帶嚟最精彩、最精彩嘅鐘馗同埋寶蓮燈嘅。咁個四位嘅。梅花獎得主就有吳桂雲老師啦、霍士超、孫楠同埋邱瑞德。
0: 係咁啊，當中咧可以欣賞到鐘馗嘅時間咧，要留意咯。日期同埋時間方面咧，分別咧就係喺7月24号7点半嘅。咁啊，地點方面咧就喺葵青劇院演藝廳。嗱，啱啱啊 Jenny 同大家講過有鐘馗嘅演出啦，咁啊真係有開面嘅戲睇啦，
1: 冇錯，
0: 非常之吸引。咁啊，到底喺呢個河北梆子嘅開面同粵劇嘅開面有咩分別咧？就真係等大家自己入場感受一下。
1: 係啦，冇錯，今次鐘馗咧，咁我哋鐘馗呢個角色。就有吴桂云老师同埋霍士超咧两个人分析嘅。咁前半部讲钟馗仲系书生好靓仔嘅时候咧，咁就系吴老师饰演嘅。咁去到咧。真係去到
0: 撞爛面嘅時候，
1: 係啦，變咗捉鬼大神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有我哋喺2023年攞咗梅花獎，係首名出線梅花獎得主嘅霍士超咧，一個非常之有人氣嘅武生咧去演繹佢鐘馗，
0: 亦都係應該係新一代咧，亦都係好豐富演出經驗嘅藝術家。
1: 冇錯，冇錯。
0: 咁嗱，除咗有佢哋咁多位老師咧演出嘅鐘馗之外咧，其實寶蓮燈咧都係一個值得大家咧去欣賞嘅唱劇。因為其實當中話文搶啦，但都有一啲嘅身段俾大家一齊欣賞。
1: 冇錯啦，沉香本身啦，佢都係由霍士超去演繹啦，咁所以有非常之唔同嘅武打嘅場面同埋身段咧，咁大家即係呢個劇確實係文武並重嘅，咁觀眾睇到三聖母嘅優美嘅
0: 神仙姿態啦，
1: 係啦，佢嘅舞蹈啦，佢嘅唱腔啦，亦都可以睇到沉香嘅靈活嘅武打，佢啲旋子啊，即係睇到眼花撩亂嘅。
0: 哇！跳入火爐練虎頭嘅時間，應該係真係好精彩嘅時候。
1: 冇錯，冇錯。
0: 咁加上尾場仲有劈山救母啦，我相信故事其實同我哋粵劇差唔多。
1: 係啦，非常之豐富嘅。
0: 咁嗱，當中咧，寶蓮燈咧就會喺7月25号咧就上演。同一个地方就是葵青剧院演艺厅。至于7月26号亦都是河北梆子剧院尾戏的演出啦。当中带给大家也有很多折子的名段。
1: 是啊，没错，因为都係因為河北梆子劇院好多年冇嚟香港啦，除咗帶嚟兩個首本名劇之外咧，咁亦都想俾觀眾重新認識，或者未認識河北梆子嘅觀眾認識點樣全面認識學翻呢個劇種咧。咁我哋帶嚟一個折子戲專場，咁今次折子戲專場亦都係文武並重啦。咁我哋以唱腔為主嘅會有南北和。哭城同埋斗娥冤化场，咁俾观众咧去感受佢要充满感染力嘅唱腔啦。咁我亦都有胡家庄同埋瓦桥关血战瓦桥呢两套武打戏，亦都系咧打到落花流水，非常之精彩。大家可以喺一日入边感受到河北梆子嘅文武并重啦。
0: 冇错，胡家庄真系花旦嘅考牌戏，一路行一路唱，哇，真系唔停啊！最紧要系，我记得佢印象中咧，应该系10零分钟至到20分钟。 分鐘到嘅戲嚟嘅。但係個花旦咧一路喐一路去演一路唱嘅時間咧，其實佔咗好長時間嘅。
1: 係啊，係真係一個花旦
0: 嘅
1: 角色。係啊，今次亦都係一位比較年輕嘅演員張景月去演繹嘅。
0: 嗯，好啦，咁啊期待啦嚇。咁啊，重複一次啦，河北梆子劇院咧，佢哋嘅演出咧就喺7月24日至到26日，地點咧就喺葵青劇院演藝廳嘅。嗱，咁啊講過河北梆子啦，有冇啲江蘇嘅，即係比較即係個比較斯文啲啦，比較江南絲竹一啲咧，嗰啲嘅劇種可以一齊欣賞到咧？
1: 冇錯，雖然我哋今年有好多武打嘅劇目啦，咁亦都要照顧一啲咧中意啲比較柔情嘅温柔少少劇目嘅觀眾。咁我哋有江蘇省演藝集團昆劇院，即係大家認識嘅江蘇省昆劇院。咁佢哋帶嚟嘅全本《南柯夢》。咁昆劇嘅《南柯夢》即係《南柯記》啦。咁我相信就係湯顯祖嘅林村四夢之一啦。咁呢個劇本咧，其實有啲特別嘅，就係基本上現代咧比較少做全本嘅《南柯記》嘅。昆劇嘅基本上淨係做折子戲嘅啫，即係搖台啦，或者係花布呢兩節比較多，咁全本就好少見。咁其實係昆劇院咧喺2012年嘅時候咧就已經着手咧去籌備去做一個全本嘅演出。咁但係咧，佢由2012年開始首演到而家咧，都一路都冇機會嚟到香港。
0: 哦，
1: 係啦，咁今年非常之好啦，非常之好彩啦。咁昆劇院終於答應嚟到香港帶嚟全本嘅《南柯夢》，而且由昆劇院嘅院長施夏明老師親自演出全本嘅，咁係非常之難得，因為最近幾年昆劇院即使係復排翻《南柯夢》咧。佢都係以呢、這個第五代嘅昆劇院嘅年輕演員演出嘅。咁施老師咧，佢都係客串下演一兩節嘅啫，佢都好少演全本嘅。今次佢非常之愛惜香港觀眾啦，好難得。佢今次上下本都係傾力演出。
0: 嗯，咁咧，施老師咧亦都係中國戲劇梅花獎嘅得主嚟噶
1: 嚇。冇錯。
0: 嗱，除咗施老師之外咧，其實仲有佢嘅團隊咧一齊帶俾大家呢個唯美如夢嘅《南柯記》喎，係咪啊？
1: 冇錯。咁我哋會有年輕嘅演員嘅何欣月演繹女主角搖芳公主啦。咁仲有其他第四代嘅資深嘅，亦都非常之優秀嘅演員趙於圖啦、徐思佳同孫晶嘅，
0: 都係連之深嘅，帶住連之淺嘅一齊呈現。
1: 冇錯，佢哋昆劇院係而家都會即係著力傳幫大。去培養一啲年輕嘅演員，
0: 非常之好啊！因為亦都將我哋嘅戲曲藝術咧一代傳一代咧，非常之重要。嗱，如果想欣賞到咧江蘇省演藝集團昆劇院，即係江蘇昆劇院嘅演出咧，就要留意咧喺7月31日同埋8月1日嘅晚上咧，就喺沙田大會堂演奏廳咧可以欣賞到啦嚇。啱啱係7月尾8月嘅交界啊，
1: 冇錯。
0: 好啦，咁啊，除咗有昆劇嘅演出之外咧，啱啱咧，我同阿 Jenny 傾偈嘅時候就話：，今年咧有一個劇種咧，即係第一次嚟香港，我都好期待。等阿 Jenny 同我介紹一下先。
1: 冇錯，我哋今年亦都好榮幸啦，請到晉城市上黨梆子劇院嚟到香港，為我哋帶嚟山西四大梆子之一嘅上黨梆子啊。咁過往戲曲節咧都有請山西嘅梆子，譬如我哋有北魯梆子啦，喺2024年嚟過香港嘅，咁非常之受觀眾歡迎啦，亦都好中意。咁我哋今年咧就再接再厲。咁就帶嚟其餘嘅山西梆子，咁就係上黨梆子嚟到香港嘅。咁劇院今次去，因為上黨梆子佢嗰、那個地理位置咧，佢喺太行山嘅頂峰，
0: 係
1: 啦。咁所以佢點解叫做上黨咧？就係與天為黨，非常之特別嘅。咁而且佢亦都因為地理位置嘅關係啦，咁佢過往歷代咧都係啲兵家必爭嘅地方，咁所以佢形成到個民風啊，佢係非常之剛烈。佢嘅劇種咧亦都可以表達到佢非常之感情強烈啦、剛烈啦、
0: 好勇鬥狠嘅精神、
1: 嗰種精神。咁所以咧，佢嘅劇目係好有特色，佢比較多洋家將啦，同岳家軍嘅打打殺殺嘅劇目嘅，咁今次我亦都揀咗一個非常之特別嘅劇目，叫《三關排宴》。咁我相信咧，戲曲觀眾咧可能會好熟悉四郎探母，
0: 係冇錯。
1: 京劇嘅四郎探母就講緊楊四郎去到過關，係啦就。 探望母親咁就同佢哭訴啊。
0: 尤其是金沙灘大戰之後咧，其實個個咁多個仔咧得翻六郎翻嚟，咁所以之後四郎係去咗另外一啲
1: 遼邦做咗驸馬，
0: 係啦。咁所以咧亦都好掛念自己故鄉嘅媽媽，所以四郎探望一段咧，其實係讚人熱淚
1: 嘅。冇錯，咁但係咧頭先講咗啦，上當幫子希望嘅地理問題咧，佢就比較剛烈嘅，咁所以咧佢嘅四郎咧。就唔係過關探母咁
0: 簡單啦，
1: 係啦，佢係調翻轉俾蛇太君鬧嘅，
0: 係
1: 啦。咁《三軍排演》佢嘅故事走向咧係非常之特別嘅，咁啊同一般京劇嘅四郎探母係完全唔同，佢係講蛇太君覺得四郎佢係叛國。佢做咗人哋敵國嘅驸馬，去責子斥責個仔，咁就喺三。

0: 關入面呢，佢哋議和嘅期間，佢就當面講出四郎嘅不是啦，咁、
1: 哦、
0: 就鬧到佢飛起啦，鬧到佢飛起，令到四郎非常之羞愧，最後佢都自刎。羞愧自刎嘅，咁所以系一个系完全唔同走向嘅剧目，系一个上党帮子独有嘅剧本嚟嘅。
1: 嗯，哇，好真系好独特啊！因为咧，平时我哋睇京剧都好啦，都系比较多唱段噶嘛。咁、
0: 嗯、
1: 反而如果以佢呢一个剧种嘅特色而去即系将嗰个人物啊或者故事再次铺排嘅时候咧，又系另外一种睇落去嘅唔同风味。
0: 冇错啊，同一个人物，但系又唔同故事走向。
1: 咁当中，譬如三关排。有哪些的藝術家和我們一起演出這個戲呢？
0: 那我們戲曲節的陣容一定是非常鼎盛的，那我們今次請到上黨幫子劇院的院長，也是梅花獎得主陳素琴領軍，那我們也會有劇院的一些很優秀的演員，齊素珍、鄭法根、董小琴和李丹的。當中李丹，我看回資料，他剛剛拿了上海白玉蘭的女配角獎，是非常優秀的年輕演員。
1: 哇，非常精彩啊！亦都系真系累积咗好多嘅即系新一脱嘅演员啦，值得咧我哋去支持啊吓。咁啊，当中咧喺除咗有长剧啦，呢个三关排宴之外咧，我哋话咧上党帮子剧院咧有两晚嘅演出，咁八月十四号咧就会上演三关排宴啦，就啱啱听过 Jenny 都同我哋一齐分享啊吓。咁啊，而另外一晚八月十五号晚咧，都会有一啲名段咧送俾大家噶，系咪啊？
0: 冇错啦，咁样我哋亦都带嚟一个折子戏专场啦，咁就有两套陈素琴佢嘅代表剧目，咁就系杀妻同埋风雨行宫惊风嘅，咁呢两套咧都系以唱为主嘅，咁可以咧表达到咧上党帮子佢好强烈高亢。或者是好感情好丰富嗰个唱腔嘅独特嘅魅力嘅。咁亦都有一套比较精彩嘅武打戏啦，咁就雁门关刺中大战，咁亦都可以俾观众感受到上党帮子兵家必争之地嘅独特嘅韵味啊。
1: 嗯，嗱，虽然话咧系好刚烈啦，或者情感好强烈嘅一种剧种啊，但系依然系有文有武噶吓。咁啊，当中咧当然啦，大战嘅时间咧当然系打到即系你死我活啦。咁啊，但系当文抢嘅时间咧，譬如头先 Jenny 介绍过嘅三关排宴里面斥子啊、责子啊，甚至乎咧好似而家呢一段咧风雨行宫惊风嘅一段咧，都系用文抢，但系亦都呈现咗角色里面嗰种好激烈嘅情绪啊。
0: 冇错，
1: 我觉得演员嗰种内心戏嗰种把握啊、串到嘅能力咧，都系好紧要
0: 的。系嗰种感染力咧，系真系好考验演员嘅功夫嘅。
1: 冇错啊，咁啊好啦，可以留意一下咧，上党帮子剧院嘅演出咧，就会喺香港大会堂剧院演出嘅。咁啊，演出日期咧就系八月十四号同埋十五号，都系夜场嘅演出嚟嘅。嗱，如果咁讲咧，我哋话去看大戏的时候，其实现在都少了去香港大会堂剧院看大戏的。
0: 是因为比较个场地比较小，所以我们比较需要多啲布景、大型布景嘅節目咧，就比較難擺入去啦。咁、但係上黨幫子佢就主要都係演員嘅功夫比較多，咁所以我哋又容易啲喺嗰度即係照顧翻香港嘅觀眾咯。
1: 咦？咁其實上黨幫子劇院嘅演出咧，會唔會屬於一啲真係比較傳統式一啲嘅演出？可能個布景啊，或者係我哋話嗰啲台凳啊，比較少一啲嘅咧？
0: 其實都唔係嘅，佢都唔係一台兩椅嗰種嚟嘅，不過佢今次我哋揀嘅係比較傳統，咁佢亦都會由最近呢幾年佢都做咗好多新編嘅劇目啦，譬如《大漢母子》，佢而家做全國巡迴演出緊，非常之受歡迎嘅。咁但係今次我哋揀咧就比較傳統嘅劇目，係啦係啦，咁亦都唔係對一啲大型布景要求太高嘅，
1: 明白，
0: 系啦，咁所以容易啲摆喺大会堂，亦都可以照顾到香港观众。
1: 嗯，即系都系一种咧向新时代咧发展紧嘅一个剧种嚟噶吓，咁啊留一个好重嘅印象，上党帮子。好，咁啊除咗咧有上党帮子剧院演出之外咧，其实咧翻嚟咧讲到喺呢个中国戏曲节嘅最后尾嘅带俾大家嘅盛事咧，就系我哋新编粤剧嘅演出啦吓，咁啊呢一套《广陵散》。同我哋介绍下呢个新戏好唔好啊？
0: 冇錯，呢、這個廣陵散咧，咁就係胡國賢校長咧佢新編嘅劇目啦。咁啊，故事咧就發生喺曹魏末年啊。咁當時嘅社會就好不動盪不安啦。咁樣咧，我哋嘅主角就係溪康竹林七賢之一。咁樣佢就當然就見到唉魏室好衰微啦，咁樣咁就已經無奈咁去諗住退隱竹林啦。咁但係有一日咧，佢就發夢喎，就夢到神仙教佢一個絕世琴曲就是廣陵散，咁咧就亦都佢亦都知道咧廣陵散咧系会带嚟不祥之兆嘅。咁梦醒咗之后咧，咁佢又刻意苦练啦，咁样咧掌握到呢个琴曲嘅奥秘。
1: 系，
0: 咁亦都真系因为当时局势咧非常之乱啦，咁司马超咧就为咗巩固佢嘅权力咧，咁佢就不断拉拢唔同嘅名士去加入佢嘅阵容啦。咁溪康梗系唔想啦，咁佢就咧就不断避开，但系因为佢本身个人就好正直嘅，咁喺佢帮紧啲朋友咧去争论评理嘅时候咧，就得罪咗人，咁样咧而唔中意佢嘅人咧，亦都即系咁啱啦，咁啊梗系借刀杀人啦，陷害佢，加害佢，令到咧佢入狱嘅，咁样咧。最终他要去到刑场，即使很多学生帮他求情都是不得，他很无奈，唯有苦琴最后在个刑场上面苦琴广陵散，就跟观众再见了，
1: 就将他的风骨永远长留在天地之间。
0: 没错，是一个探讨人性同埋官场即系政治斗争嘅一套剧目嚟嘅，系非常之发人心声嘅。
1: 系，同埋当时其实魏晋都系乱世嘅时间啦。咁啊喺即系文士之间或者士人之间咧嗰种嘅大家嘅斗争啦，加上嗰个时代嘅压迫咧，其实对于一个忠于文字或者系古琴曲嘅即系文人嚟讲，其实都系几压迫嘅。
0: 冇错，咁所以系一套即系关于溪康去本。新故事的一套劇目嚟嘅，
1: 嗯，咁亦都咧即係可以帶俾我哋觀眾咧有一個啊古琴曲又係點樣，琴聲裡面廣陵散又會俾大家有一種咩嘅感受咧嚇，
0: 冇錯，
1: 咁大家可以入場嘅時間咧就去感受一下啦。嗱，除咗咧有胡國賢校長嘅編劇咧，其實咧新作咧就不能夠缺少咧就係藝術總監啦，同埋導演啦，仲有我哋嘅台柱演員喎，係咪啊？
0: 冇錯，今次嘅新編劇目咧，我哋請到梁偉康啦做呢個藝術總監同導演嘅，咁主演咧就有旭哥啦、林冠天。美玲姐、邓美玲、辉哥、阮兆辉、廖国森、文雪球、杜永森、吴立希，即系咧。资深演员同埋年轻演员同台演出嘅，
1: 冇错，亦都系喺我哋咧粤剧发展上面非常之重要嘅一页，就系以旧代新啦吓。咁啊嗱，呢个新编粤剧《广陵散》咧嘅演出日期咧同埋时间咧，分别系9月11日至到12日啦，系夜场嚟嘅。咁而9月13日咧就系日场2:30演出嘅。咁咧地点方面咧就系沙田大会堂演奏厅。咁咧亦都系咧喺我哋中国戏曲节。2026里面咧，带俾大家喺最后发放彩蛋嘅时候，就送上呢套新编粤剧《广陵散》啦吓。好啦，咁啊嗱，一口气咧同大家咧介绍咗咧喺今年喺中华文化节啦、中国戏曲节2026嘅内容啦。咁啊，希望咧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上翻我哋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嘅网站咧，随时咧都可以留意翻嘅。其实而家系咪大部分嘅延伸节目咧都经已系即系有公众参与嘅话咧，都好多。已经是报晒名满晒啦，
0: 系啊，冇错，每次我哋即系啲观众都好爱锡，即系好支持我哋戏曲节嘅，咁所以咧，我哋一开放报名咧，啲观众就嗱嗱报名嘅，咁我哋仲有部分嘅演活动咧，因为名额比较多啦，咁我仲有少量名额，咁大家可以上翻我哋嘅官方网页，咁去睇翻啲详情。
1: 咁而对于咧演出有兴趣嘅朋友咧，亦都可以上翻网站咧留意翻演出嘅详情啦。嗱，今日咧我亦都好多谢我嘅嘉宾朋友啦，好多谢咧。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文化节目组戏曲节目范翠婷经理咧，同我哋介绍咁精彩嘅中国戏曲节2026，亦都期望你咧。我记得以前访问我嘅嘉宾嘅时候都话啊，做紧今年咧开咗节之后咧，又要继续筹备紧下一年嘅节噶啦。所以咧，你哋就应该系马不停蹄啊。
0: 冇错，我哋而家为咗出年嘅节目咧，就
1: 开始
0: 努力紧，系啦，系啊，努力紧嘅，同步进行中。
1: 冇错，咁祝愿你哋咧工作顺利， 成功，而且咁多位藝術家咧高聲響亮，帶俾我哋咧連台好戲，好唔好啊？
0: 多謝曬
1: Jenny， 希望下一次再同你分享中國戲曲節2027噶啦喎嚇。
0: 冇錯，
1: 好，多謝曬你，同你講聲拜拜。
0: 拜拜。

错过我哋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啦！嗱，逢星期一至六先有嘅噃吓。咁啊，今日如果大家咧再想听粤曲嘅话咧，就要留意住啊！我哋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啦，今晚会有丁家昌为大家主持噶。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噃，林林要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喺大戏电波之中相聚啊！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表示，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和撰写判词，押后至7月5号宣判。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治，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多严重，亦都是没有采取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的聆讯由涉事医生涉手治代表律师石善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指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有没有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不是行为的后果。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人士提高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没有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又说，在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话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批评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克格塞斯在登陆法国诺曼第82周年纪念日演说中表示，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的不同海滩，形容是入侵，又指船只和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几时才能够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政治议题，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追加数以10亿美元资金给移民执法机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岸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

0: 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做骤雨系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一啲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系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基督教崇真中学嘅路段封闭，一带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黄大仙龙凤街有水管铺设工程，所有长度超过9米嘅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日落的时间是晚上7:06，听朝日出的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雷暴；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9: 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10: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9: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10: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9: 哇！

0: 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哦。
1: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四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啦。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0: 喵，波斯猫。山区叫潮，
2: 哇！搞咩啊你？
0: 我喺度揾紧猫啊！
2: 你只猫走失咗啊？
0: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嗨，大家好。我今日咧想玩一啲游戏，我发觉好多歌咧，都有爱啦，有忘，即系唔记得呢样，唔记得嗰样啊，忘记乜，忘记乜啊嗰啲咁啦。另外一啲咧就系好多讲我啦，即系我嘅一生啦。有啲咧就讲天啊、地啊、世界啊咁。咁我觉得啊，好得意啲歌咧，即系佢哋啲作词嗰啲咧，有时都真系几有文采，我自己觉得。咁啊，最近咧，我啲朋友就睇咗 Sandy 啦，吓，即系林忆莲嘅 show 啦，咁就话俾我听，哇，佢嗰啲歌里边所有即系填词嘅人都好劲嘅。咁、呢个我同意噶，我真系同意噶。咁其实有一首歌，好多人咧系成日都会攞嚟唱，但我又觉得有少少惨惨地。咁仲有一次，我啱啱睇啲歌唱比赛里边咧，有个人唱呢首歌咧，唔知点解佢会用少少笑容嚟唱。咁呢首歌肯定系惨歌嚟噶啦，冇可能用笑容嘅。咁就开始 Mary 嘅今日啦，美丽人生张玛丽，希望你唔系咁吓，即系歌嚟嘅啫。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佢唔翻嚟屋企咧，佢哋话系咪唔记得带锁匙？哇，咁都得。咁其实呢首歌又系我听啲歌唱比赛嗰阵时听嘅。咁原来发觉好多时咧，女士唱一啲歌同男士唱咧系好唔同嘅演绎嘅。咁所以有时我哋可以跳出嗰个框框去欣赏下。嗱，呢首歌咧我好中意，留低锁匙。

我同大家玩个游戏嘅吓，咁啊开始啦，你已经入咗嚟啦，可以睇 Mary 嘅 Facebook 嘅，好多时我都会同你一齐听收音机，因为咧节目我都系录音嘅，我已经唔喺香港啦，喺咗海外，咁所以咧当你听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我会同你一齐咧喺 Facebook 度倾偈，好嘛？咁我 Facebook 咧系 Mary 张玛丽，系啦，咁我有一个好好嘅 producer， 佢叫做 Margaret 嘅，咁好多时咧我都会同佢研究下咩歌好听咧，咁样，咁佢好好，佢又做音乐节目嘅，咁你自己留意一下，香港电台，我会摆喺我个Facebook 度吓 ，OK， 好，呢首歌咧系忘记个忘嘅，咁当然有忘记他啊，咁呢啲系快少少嘅歌，就听啦，忘记他。

刘德华好多歌嘅，我成日都收到好多朋友同我讲，用佢嘅歌嚟点唱，我谂系我收得最多嘅。咁呢只歌咧就还掂都讲开忘记，咁我哋不如试下睇下呢个世界系咪真有呢样水？我就好似唔系好觉呢个世界有呢样水卖。OK， 忘情水。

有時我哋真係嘅，我覺得你夾硬逼自己去忘記一樣嘢咧，好痛苦。你不如咧就將佢咧，好似我哋分類咁樣，將呢啲無論好與唔好嘅，你就擺喺一個格裏邊，擺落去咧就係得閒嘅時候回望一下。哎呀，曾經令我傷心嘅，曾經係我令我跌倒錯嘅，唔好再去嗰度啦。每次是一个提醒，但是有些是很好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又不值得忘记，虽然可能你已经没了，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有的时候原来我们要珍惜的，因为不珍惜就变成可惜或者惋惜的了。听一下这首《忘不了你》。

我都話啦，有時你話點解你唔做呢樣嘢？點解你會咁樣即係會處理啲事啊咁？其實我都話啦，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佢原因做一定有佢自己嘅經歷嘅，佢唔做亦都有佢嘅真係原因嘅。咁所以好多時咧，我覺得咧不如我哋咧就係嘗試去包容啦，同埋唔好咁多嘅批判咁去提一件事，你就會睇嚟咧就會或者係個感受咧就會係好啲嘅，海闊天空嘅。我揀咗呢一首係好輕快嘅歌嚟嘅，係以前一啲電影嘅歌曲《問我》。

有两首歌我好多时都会摆佢埋一齐去听嘅，或者系甚至播，因为我觉得咧，佢哋呢首歌咧系直情好似即系一个音一个样啊，即系好似我以前影嘅一张相叫《淡对》一样嘅，即系直情系好相得益彰，一齐听系好正好正。我先咧就拣咗哥哥呢首啦，《今生今世》。

其实人生呢真的要好珍惜，因为我们只是第一世的，是不是？人生只是活一次，所以活着已经是精彩。我希望呢，我们都是大家爱惜生命，还有有时有些事我们、真的不要强求。所以当我们听、陈百强的这一首歌，我觉得是很正的，就是他说一生里面我们还有些什么是要、就是、去找、啊、去寻求、啊、或者是去勉强的，没有的，就是很潇潇洒洒地就唱了这一首《一生何求》。

另外一首我又好鍾意嘅歌，但係就唔容易唱嘅。但我最近又係喺啲唔同嘅即係比赛节目里面听到，我觉得啊，原来又係另外一种感觉嘅。其实每一首歌如果你明白咗个歌词，所以点解 Mary 成日好多时喺教会里面就算唱嗰啲圣诗啊或者其他嘅分享嘅时候，我觉得如果你係将个歌词去明白清楚佢，真係代入去嗰个歌词里面嗰个人嘅角色呢係好不一样嘅。但有啲人呢就点呢，唱歌呢就淨係讲技巧，即係佢技巧去唱到点，个高音去到点，即係之类。咁我觉得係可惜咗囉。即係我好多时睇啲人去演绎，有时嗰啲唱 live 嗰啲啦。咁我就觉得如果你能够代入去嗰首歌里面嗰、那个即係填词人或者作曲嘅人，佢点解会写呢隻咁嘅歌呢，例如好似心酸的情歌。

我觉得好多歌咧，我正话都话啦，今生今世同一生何求，好似系我自己觉得佢系 pair 嘅一对嘅，等于正话我一连串播咗忘不了你啊，忘情水啊，忘记他，我觉得又好似好得意，即系好似冚唪唥喺埋一堆咁样嘅。咁正话我讲心酸的情歌啊，留低锁匙啊，我觉得又好似一个电视剧咁样。好啦，嚟到节目差唔多最后啦，我又拣咗两首歌，零时十分呢首歌是很好听的，即是都有少少哀伤啦，是吗？即是生日啦，是吗？但就好像没人跟你一起庆祝这样。但是这首歌是阿 Lam 写的，即是非常好的。那我希望大家都喜欢啦，好吗？零时十分。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日宣判。跟住是详尽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本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进行的全民 AI 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陈晓庆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新一篇网志以智能向善、普惠全民为题，讲述本港在推动人工智能 AI 方面的发展。他说，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巨新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由机器人担任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陈茂波说，这间企业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首站，反映香港市场作为这些企业的重要国际筹融资中心，亦都令香港对初创和科技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他说，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企业和园区公司代表等，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预算案提出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先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在职人士转型方面，预算案宣布雇员再培训局将会升格为技能提升局，提供包括 AI 应用在内的各类技能为本培训。陈茂波说，这三个层次全民 AI 的社会普及、青年人的职训出路、在职人士的转型提升，让不同年龄、不同处境的市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进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明年首季将会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他希望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有信心机场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黄贝文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并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商台节目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有望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
4: 中亚这两个国家呢，就北边就是俄罗斯，它的南边呢就是中东。咁两边依家大家都知道都有一啲即系战争啦。依家我哋同欧洲嘅联系咧，以前嚟讲咧就好多就系、是、

0: 經過中東啦。咁我哋貨運嚟講咧，13%貨運量係經中東嘅。如果佢哋發展得好嘅話咧，可能未來嘅中亞可以係另外一個中東，成為咧其實亞洲同歐洲在貨運方面聯繫的一個重要的樞紐。
1: 另外，林天福說，機場去年一共接待6100萬人次旅客，而今年頭四個月有13%增長，有信心今年能夠處理7000萬人次客流量。將來的目標是吸引更多大灣區旅客和轉機客。
0: 現在每一天我們約莫有6萬人次就在我們機場轉機，有一半的人次上了3萬是逗留超過4小時，甚至有10000人次呢是逗留超过7小时。我就成日都觉得任何经过我们机场，任何经过我们香港 的客人都不应该放过。我们都应该令他多些知道香港 的好玩的地方，香港的优势，希望这班人会成为回头客。
1: 至于上个月底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林天福说之后将会一共有15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每日处理110班航班，20000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也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日宣判。医委会代表律师质疑涉事医生涉手至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有关疏忽足以构成专业行为失当。辩方律师就表示，是辩方法律代表就表示，单纯错误判断或未有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未达裁定专业失当的门槛。卢子清报道。
1: 医委会早前重启涉及16年前一宗怀疑因为医疗事故引致脑瘫的投诉，经过4月的2次聆讯之后，医委会今日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至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他说委员会需要考虑涉事医生涉手至曾经多次承认事发的时候有作出替代或鉴别诊断，认为婴儿有可能是抽搐或者癫痫，但他未有采取行动应对。他说辩方曾经指出，新生婴儿癫痫较罕有，续奶更加常见，医生一般都会找出最普遍的成因，但新生儿出现癫痫或者脑炎，后果可以很严重，质疑涉手至未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吕世杰指出，涉手至亦都同意续奶同脑膜炎、癫痫有好多共通嘅病征。假如医生唔肯定，应该翻去医院检查，而唔系单靠护士嘅观察作判断。对于辩方辩解，护士未有即时向医生传达病人情况嘅正确资讯，吕世杰强调，医生对病人有不可转移嘅谨慎同医护责任，唔可以将责任俾第三者而开脱个人疏忽。吕世杰又话，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话需要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个案发生在2009年，一对内地夫妇来港产子，初生男婴的抽搐情况怀疑未有及时得到跟进，男婴最终脑瘫。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刚才有关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的报道，是由黄贝文报道。内地高考今日开始，今年高考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有考生表示没有影响填报大学。

0: 学志愿嘅部署，亦都有家长到场为子女打气，表示会支持子女日后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全国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同数学科，喺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教育部公布，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人，较去年减少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话，冇影响填报大学志愿嘅部署，亦有考生认为今年竞争依然激烈。
2: 我已经想好我大概要报哪方面的志愿，但是以我现在的成绩可能不是很有把握。
3: 我觉得报挺多的。
4: 报挺多的也是。报志愿的时候会不会就有时候调整这个选择呢？
3: 应该不会，我应该就是往北京考。
1: 不少家长都陪同考生到场，有家长手持自制的向日葵花，寓意一举夺魁。
5: 啊，当然希望讨个好兆头嘛，然后希望那个孩子能够高考顺利，能够超常发挥。
1: 亦有家长身穿旗袍支持，希望个女旗开得胜，未来会支持佢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
6: 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好好考，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考得好，考得赖，都是咱好大儿。选择他热爱和喜欢的专业吧。上什么大学都一样。
1: 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有考生扶住金属制的拐杖负伤上阵，但他说不太担心安检会遇到阻滞。
3: 应该不会吧，应该是考场的后勤都是做得很好的。
1: 为了避免噪音干扰市场，高考期间市场周围500米范围内的地盘全日禁止进行有噪音的工程，部分巴士路线亦需要改道。另外，北京市地铁设有三优绿色通道，俾前往市场的考生和家长可以优先买飞、安检和进站。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埋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要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体验。美伊伊战事踏入第100日，美军星期六再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另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德克兰，与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梁正涛报道。
7: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星期日踏入第100日，但是冲突未见平息迹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表示，当日击落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说无人机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美军日前亦都击落四架伊朗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的沿海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射导弹还击。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施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 巴基斯坦繼續擔當調解角色。內政部長納克維昨日抵達德克蘭，同伊朗官員商討緩和伊美緊張關係，預料今日同伊朗外長阿拉格濟會談。納克維表示，此行是為了向伊朗最高領袖穆熱塔巴遞交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和總理夏巴茲關於當前局勢的特別信函。

0: 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就说，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日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方润南报道。
2: 伊朗国家足球队完成在土耳其的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准备参加世界杯决赛周的比赛。美国政府在球队出发前一日向球员发出签证。伊朗队身处在世界杯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包括两场在洛杉矶，一场在西雅图。但伊朗指责球队后勤团队的核心成员被拒发签证，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媒体总监等15人无法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表示，根据签证的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预，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剝奪伊朗隊不受歧視參與競爭的機會。他們將向國際足協提出申訴，要求必須追究美國違反規則、歧視對待伊朗代表團的責任。美國官員就說，已經向所有球員和必要的後勤人員發放簽證，但絕不容許伊朗濫用制度，以虛假借口將恐怖分子潛入美國。美国国土安全部并未说明伊朗国家队成员和官方代表团在世界杯期间是否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强调致力保障美国民众和观众的安全。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说，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香港电台记者方云南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批评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克格塞斯在登陆法国诺曼第82周年纪念日演说中表示，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不同海滩，形容是入侵，又指船只和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几时才能够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的政治议题，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追加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给移民执法机关。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韩胜淑担任新任国务总理。若果提名获国会批准，韩胜淑将会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总统秘书室室长表示，韩胜淑曾经任信息技术企业代表，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是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推动国家发展的最佳人选。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嘅雨量更加系超过50毫米。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

0: 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提翻嚟关于高铁嘅消息，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听日下列嘅高速铁路列车车次系会取消，包括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上海虹桥站嘅 G900，以及由上海虹桥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899。 乘客可以留意在高速铁路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跟着同你看回隧道情况，现在正是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然后再提回你一些晚间工程，中区有建筑工程，由凌晨大约12点至到清晨的5点半，龙和道来回方向介乎民耀街和耀星街的路段，还有去西隧方向近住耀星街的左线和中线，和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近住龙和道的左二线，以及民耀街去怡和大厦方向近住龙和道的左一、二线和右二线分别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改道指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和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还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在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揀嚟五台新歌推介。
1: 台新歌推介，越听越痛快啊！我是圈圈红艺圈，为你精选五首乐坛新作品，感受下音乐的不同色彩啊！专辑严明熙转投新唱片公司之后，第二首派台歌曲，以光做比喻，人生不同阶段折射出自己的色彩。

Gigi 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跟住有好中意同乐迷互动嘅乐队 The Flame， 佢哋嘅新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鼓励我哋唔走既定路线，想做就去做啦。

0: 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梦每夜星星璀璨，即管贪玩挑战大胆。
0: 人生是有选择的，但是都有命中注定的缘分的噃。周恩廷的《情歌四部曲》继《三生有幸》之后终于推出第四首了，究竟是不是一个完美的爱情故事呢？由他自己作曲填词的《今世情人》。

真诚的灵魂，所有眼泪都是真实的。电视选秀节目冠军黄波首次参与歌曲旋律制作，有他这首歌《灵魂上演》。

黄博以佢最真实嘅情感带出人生就如舞台，伤痕同眼泪都系演出嚟嘅一部分，接受不完美，勇敢面对自己，先可以活出真诚嘅光芒。

情感当中咧有真有假啦，明知系大话嚟噶啦，但系咧有啲人咧都依然系选择相信、哦。就好似旅游达人梁海晴正式进军乐坛嘅处女作《不离不弃的风》，五首新歌五种体会，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0: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1: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末日的世界，帮助自己的同时仲要解决人哋的问题。由同流主办的毒气剧场，其实夜晚又有乜好闹？故事就设定在世界末日的状态之下，讲述四位主角任职求助热线的接线生，他们在办公室里面面对其他人求助的同时，又要处理自己的生活。再度选择英国编剧 Sam Steiner 的作品，原来是有这样的原因。
6: 我觉得他的文字是很聪明的，而那个聪明呢，来自于我想他很擅长写一些幽默的小品。那个幽默呢，除了是在那些角色之间的互动啊，他们的对答啊，或者他们自己本身角色的性格之外呢，他还摆了一些很有趣的 idea 在不同的场景里面。
5: 将英文的剧本改成广东话，是怎样保留住 Sam Steiner 的黑色幽默呢？有份参与演出的叶星佑这样讲。
6: 原来好多嗰啲好搞笑嘅位咧，系来自于角色之间嘅互动啦，同埋一啲本身嘅场景嘅 set up。虽然我哋今次嘅演出仍然系将个故事设定喺近未来嘅英国啦，咁但系我哋做咗少少在地化嘅处理嘅，好似我哋个剧名咁样啦，我哋就用咗好耐之前社会福利署嗰个广告啊，其实落雨又有咩好怕？咁我哋就将佢 match 翻我哋。英文的劇名它是來自一個兒童漫畫的其中一句對白，我們就將它改了做其實夜晚又有什麼好鬧這樣。
5: 其實夜晚又有什麼好鬧，6月15至16號詳情請瀏覽活動網頁。
1: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7: 小一統一派位結果會以郵寄方式上門派遞給家長，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

0: 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1: 医生讲的以下病征，究竟你中了几多个？
2: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些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住要奶出嚟嘅，咁呢个为之唔正常啊。
1: 如果中得多嘅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2: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熙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嘅有你同行。
3: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4: 诶，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瑰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3: 吓 ，VR 虚拟旅行啊？
4: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5: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
6: 谚语现代式
7: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尖压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8: 系啊，
7: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9: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大家好，我是香港圣公会张文伟牧师。今日想同大家讲嘅题目是先知以利亚与撒勒法嘅母亲。以利亚是一位伟大而勇敢嘅先知，佢喺亚哈王掌政嘅时候去担任先知，喺列王记嘅上下都对佢嘅事迹有详细嘅描述，甚至喺耶稣时代嘅以色列人当中，以利亚系有十分崇高而特殊嘅地位嘅。所以当耶稣基督喺翼容显光登山变像嘅时候，佢喺云彩显现嘅时候所出现嘅就是摩西同埋先知以利亚。以色列嘅传统好重视律法同埋先知嘅教导，以利亚就是先知嘅重要代表人物，好多时候都会喺福音书同埋新约圣经当中去被提及到。以利亚所面对的正是北国以色列第九位的君王亚哈王，他迎娶耶洗别，耶洗别是引发了以色列信仰非常重大的危机的。根据列王记上第十六章的记载，耶洗别引诱亚哈王去敬拜巴力，甚至为到巴力去建立神庙，亦都为到巴力的伴侣阿舍拉去建造神像，期望去借巴力和阿舍拉的力量去祈求牲口的增多和农作物的丰收。尤其当时在中东的社会，敬拜巴力和阿舍拉。

拉，往往是同刺下雨水促进农业的生产有密切的关系的。但是亚哈王同埋耶洗别咁样去做，正正就系犯咗十诫。犯咗十诫当中，上帝教导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同埋不可敬拜偶像嘅诫命。根据列王记嘅记载，亚哈王所犯嘅罪行，比从前以色列的君王所犯的罪行是更差更加严重。于是上主差派以利亚作为先知，在列王纪上的第十七章，以利亚对亚哈王说，如果他不祈祷求上帝降雨，以色列将会陷入三年的大旱灾之中。当他讲完这个警告，去警告亚哈王应当悔改的时候，上帝就带领以利亚去到约旦河的东岸的基立溪的附近，去躲避亚哈王同埋绕后耶洗别的攻击。当时是一个很困难很缺乏的环境，但是上帝仍然善待以利亚，他找乌鸦去供养他，将饼和肉带给以利亚去充饥，并且让他可以饮用基立溪的水源。但是过了无奈之后，当基立溪的水源慢慢干渴之后，以利亚再去到西顿的撒勒法当中去寻找活命的资源。他在这个旅程上面遇到一位正是在道路旁边执拾柴枝的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是一个单亲的妈妈，丈夫因病很早就过了身，自己要带着一个小朋友要去跟他一起去生活，而他的家境亦都是相当的贫乏，在这位撒勒法的寡妇的家中只是有一些很少量的面粉，还有一个瓶中只是有很少量的油，可以讲得上是近乎穷途末路，甚至他们仅有的资源只能够勉强维持这一位母亲和他的孩子勉强过活的需要。就在生死存亡之间，以利亚仍然去坚持，去鼓励这一位妇人去先用那少量的面和油为他先做一个细细的小饼，正如的面和油就继续去为到他自己和他的孩子去制作面饼来到充饥。结果是仅余且极之有限的面和油，一天有一天的过去，但是油和面都并没有减少到。每日这些仅有的油和仅有的面都足以去养活这个的妇人和他的孩子，和寄居在他当中的先知以利亚。
这个撒勒法的寡妇活在困难之中，对她的信仰是很大的考验。同时间也都值得给我们去思考，我们的信仰面对困难，面对可能是穷途末路的时候，面对困乏无助的时候，我们又懂不懂得去依靠上主每日的供应呢？这个妇人最初都非常的担心，但是他凭住信心，他相信先知以利亚的说话，更加相信上主必然会供应。于是这位妇人按住先知以利亚的指引去做，纵使一日有一日的过去，他家中的油和家中的面却没有缺乏，平安亦都由此而生。值得我们想一想，当你自己的生命面对困难和逆境的时候，我们又是否能够又好像这位妇人那一份的信心和信靠呢？

以利亚先知面对当时的政治困境，亚哈王勃逆上主，更加逼迫以利亚。这个都是以利亚面对他生命失落的时刻。然而，上主一直的供应同埋保守，一直都喺佢当中。呢位撒勒法嘅妇人亦都系咁。作为一位寡妇，一位单身嘅妈妈，面对旱灾，家中嘅存粮相当匮乏。这个都正系生命嘅失落所在。加上又来到一位先知寄居在他的家中，需要他的接济，可以算得上是百上加斤。但这位撒勒法的寡妇不单止没有驱逐先知以利亚，反而听从他的指引和教导，在困乏当中仍然愿意为他先做一块的细饼。可见在这个失落和困境当中，上主充足的供应正是平安的根源。到后来，撒勒法的寡妇的儿子病死了，寡妇在伤心之下怪罪到以利亚的身上，他怪罪以利亚去牵连他的一家，让到他的儿子是病死。寡妇因为伤心所引发的绝望和愤怒，或许都是不难去理解的。但以利亚在这个困境失落之中，却没有把寡妇的怨言和指责放在心上，反而以利亚继续去持守信仰。他抱起这位寡妇的孩子，向上主去祈求医治。他恳求上主将生命归回到这个孩子的身上。最终上帝都听他的祷告，让到这个孩子能够复活，能够重新得着生命气息。寡妇也在这个时候，在曾经失落的境况

望当中睇见上主嘅恩典，让佢能够重拾生命嘅盼望同埋平安嘅所在。佢更由此去确认以利亚正系上帝所差派去到佢家中嘅先知，所传讲嘅都系上主真实无伪嘅话语。以利亚寄居咗三年之后，上帝再次去呼召以利亚要重新面对亚哈王，要回到国家当中，要去到以色列去降雨在地上。但是同时面对亚哈王和耶洗别的逼迫，很多属乎上主属乎耶和华的先知都惨遭毒手而被杀害。有幸的是亚哈王的身边有一位管家叫做俄巴底，他因为敬畏上主而在暗中去保护有100位属于上主耶和华的先知，这样就为到以利亚他将来的侍奉和他的生命保留了一种的底气。俄巴底同以利亚去相遇，以利亚主动去面见亚哈王，甚至主动提出要同巴勒的先知去斗法，最终斗法成功，上主降火收纳了以利亚的祭物。而亚哈王见识到以利亚先知的上帝能力是极其浩大的，但是很可惜的是耶洗别却为到巴力先知被以利亚所杀而再次愤怒起来，更加加剧对以利亚的追逼，使到以利亚被逼再次去逃亡。以利亚不堪重负，在逃跑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是陷入了一个失落无望的境地。然而上主不单是一直供应和保护以利亚，在当中供应粮水给他做补给，更加让他知道还有7000个人仍然坚定相信上主，没有向巴力去屈膝，让到以利亚知道他并非孤单一人，上帝从来都没有放弃他，反而一早为他去准备，更为他指派继承人。面对生命的困境，在失落之中，原来上帝早有准备。以利亚最终亦蒙应许被接升天，正是对他原有的失落当中那份的平安，因为上主原来一直与他同在，去看顾保护他。以利亚的经历也正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孤单一人好像孤立无援的失落当中，原来上主从来对我们都是不离不弃的，他永远的同在和守望正是在我们失落当中那一份的平安。愿今日我哋面对国际政局嘅动荡，国与国之间嘅冲突如箭在弦，

加上经济的不景气的时候，又或者因为人工智能的兴盛，仿佛慢慢将人类日渐去边缘化的时候，一些或者使我们生命感到失落的东西，愿我们都将我们生命的焦点放回在上主身上。

但我们知道哪一个在这里掌管前途的时候，那一份从上主而来的平安就必然会临到在我们的身上。最后我们以求平安祷文同心祷告。至圣的上帝，一切洁净的心愿、正直的意念、公正的行为都是从你而来的，求你将世上不能给我们的平安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专心去奉行你的旨意，并且因倚靠你不怕仇敌，可以安居乐业。这一个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阿门。

0: 亞有好大嘅發展，金融領域進步得好快，商機越嚟越多。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希望吸引佢哋嚟投資。馬時亨喺本台節目《舊日的足跡》表示，今次隨團有30間內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間公司代表，規模龐大。本港要發展新興市場，令到貿易多元化，企業要出海，特別是內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興國家發展。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就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在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她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民安队在大屿山湾督河道和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举行演习，共动员超过300名人员参与，旨在加强部队在极端天气、紧急救援和传染病事故的应急、动员、通讯和协调能力，进一步提升处理事故时的指挥控制和行动效率。演习模拟超强台风集港，来自行动行政和支援单位的民安队协助拯救行动，测试和评估部队在指挥调配、抢救技术、通讯联络、灾民照顾和物流支援等方面的效率和效能。演习亦设有多项突发事件场景，包括山岭拯救、紧急救援等。在演习中又运用多项救援科技，包括无人机和机械犬，并首次使用电动尾机的橡皮艇和自吸式呼吸器。谷歌公司向美国联邦政府提出申请，寻求批准在佛罗里达州和加州释放3200万只不育的蚊子。有关计划的目的是减少传播传染病的蚊子的数量。报道指，计划是使用一种被细菌感染而丧失生育能力的红蚊，由于红蚊不叮咬人类，因此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这种红蚊与野外雌蚊交配之后，虫卵将无法孵化，从而导致下一代无法出生。透过向野外释放这种不育的红蚊，可以实现蚊子数量随世代更替而逐渐减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
5: 轻松。

0: 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3: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2: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3: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2: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3: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4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啦。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0: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进入六月份嘅基哥 K 歌，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张惠基咧喺度咧陪住你咧，由七点钟至到九点钟噶。好啦，咁啊，今晚我会有啲咩好歌送俾你啦？又会唱几多个字嘅歌啦？一阵间话俾你知啊！呢、这个月份咧又有端午节啦，又有父亲节啦，好可能咧你都会几忙下。不过忙里偷闲咧就系、是、听基哥 K 歌嘅时间啦。好，首先为你带嚟咧第一只嘅作品，一只经典嘅老歌作品《给我一个吻》，张璐姐姐。

0: 喂，拣好歌未啊？
1: 今日我要拣嘅歌系四个字。
2: 唔该晒周姑娘，四个字嘅歌曲咧即将登场。首先听一听咧大上海时代嘅呢四个字嘅作品，林黛姐姐。

林黛姐姐嘅呢只歌曲咧叫《新的开始》啊，已经过咗一半噶啦，差唔多2026年六月份啦，啱啱咧就系第六个月啦，会唔会你就会把握住呢个机会咧，当自己咧一个新嘅开始，又重新计划下咧喺下半年嘅时候咧，应该要做一啲乜嘢呢？好啦，咁啊喺计划一切之前咧，最好就轻松下，跟住咧张惠基一齐去唱下 K 歌啊，《天涯歌女》，唔知你中唔中意咧？喜欢嘅话，同周璇姐姐一起去唱《天涯歌女》啊！

一首名曲啊，同埋一部好好睇嘅电影，好多朋友咧，久唔久咧都会咧就系回味啦，同埋欣赏翻呢一部嘅电影《天涯歌女》噶。接住落嚟咧，我哋有位朋友咧就等咗好耐啦，佢话啊，到我出场未咧？应该就到你出场噶啦，唔需要再痴痴的等啊！郑婷姐姐嘅呢个歌曲，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一下，一齐唱一下。

好可能咧，你依然咧痴痴地等一段嘅感情，一段嘅爱情，甚至乎等人都唔定。我咧就等紧车啦，等紧美人出现啦，唔知道会唔会系你呢？因为咧，我而家拥有嘅有乡居，亦都有美人，要等佢出现咧，唔需要等啦。因为咧，葛兰姐姐会将呢只歌曲送俾大家听，《乡居美人》。

居美人啊，唔知道一架靓车里边嘅靓人系咪你呢？唔紧要，我哋如果未有香居，但系可能身边有个美人咧，你幻想系有个香居先啦。我哋一齐发下梦，呢、這个梦咧就充满住蓝调嘅感觉，蓝调嘅一个情怀，因为咧有方日华姐姐为我哋带嚟佢嘅呢一只歌曲叫做《蓝色的梦》。

张伟基，基哥 ，K 哥。继续回来就是基哥 K 哥张伟基陪住你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去到九点钟的时分。四个字的作品有很多女歌手出场了。这一刻我们转回我们的阵地去到这个就是粤语流行歌曲的世界。首先带来这一只歌曲，这只歌曲我自己都很喜欢，久不久我都会在这里送给大家听。为你带来的就是属于芬妮姐姐的一只作品《故乡的雨》。

故乡的雨，可能落住雨的时候，你思念住故乡，思念住以前嘅呢个情怀，思念住以往岁月咧，曾经喺你同埋或者你朋友身上面经历过嘅一啲嘅嘢吓。如果系嘅话咧，呢一刻咧，叶倩文呢个歌曲可能都几啱你听，几啱你去唱，几啱你去怀缅。流金岁月，叶倩文。

葉倩文嘅一隻《流金歲月》咧，亦都係一隻嘅電影嘅作品啦。咁啊，喺第一個小時嘅基哥 K 歌咧，亦都會為大家帶嚟咧就係基哥遠線噶。咁啊，到底咧呢個基哥遠線今晚咧會有咩嘅電影歌聽咧？可能你真係好耐冇聽過嘅一隻歌，我已經揾到揾咗噶啦。不過呢個時候繼續聽下咧四個字女歌手嘅歌曲先啦嚇。咁啊，如果講到咧啲嘅舊歌好精彩嘅時候咧，我會諗起咧就係葉麗。

嘅一隻歌曲，佢講盡咧就係愛情裏邊嘅感覺。喺我哋成日話啊，愛就咁喺天咁高啊，地啊幾厚，海有幾深咁樣去形容嘅。咁如果葉麗儀嘅歌曲，你會點樣去形容你喺愛情裏邊嘅體驗呢？愛是無涯，葉麗儀。

剛才咧聽過《故鄉的雨》嘅時候咧，其實我心底裏邊咧有另外一隻歌出現嘅。呢隻歌曲咧都係我啊久唔久咧喺機歌 K 歌裏邊都會送俾大家聽。咁啊，呢一隻歌曲咧相當相當之好聽，無論係國語版本或者係呢一個嘅粵語版本都好聽嘅，因為佢傷感如天。我哋有請方麗瑩。

剛才呢就話帶大家進入一啲嘅粵語流行曲嘅世界啊，不過我突然間諗起有一隻我好鍾意聽嘅國語歌曲，哎，我又真係好想同大家分享喎，咁啊唔好啦，不如呢個時候就真係送俾大家聽啦，因為呢個歌曲有好多嘅朋友去唱過，不過呢今晚喺張惠基嘅手上面或者帶俾你聽同你一齊唱嘅呢係蔡琴嘅一個版本《相思河畔》。

差唔多咧，进入我哋基哥远线嘅时刻啦。咁啊，听多一只歌，唱多一只歌啦。呢只歌咧就系属于好可能即系比较早期啲嘅粤语流行歌曲世界嘅作品啦。啊，好多时候咧，我都会拣一啲咧，即系喺60年代到啦一啲嘅粤语流行歌曲嘅送俾大家听噶。咁啊，可能咧会大家觉得就是、啊，会唔会系？公子多情咧，啊会唔会系劲草娇花咧？等等呢啲歌曲啊，但系今晚咧，我拣咗呢一只叫《深深相印》啊，到底你有冇同啊张惠基咁深深相印咧？廖小璇嘅呢个歌曲，我谂大家都好耐好耐冇听过啦，系嘛？好啦，呢个时候我听听廖小璇嘅《深深相印》。

0: 先生，入場前该俾戏飞啊？
1: 唔使飞噶、哦。
0: 唔使？
1: 系啊，入嚟呢度睇戏唔使俾戏飞噶。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开场啦！鸡哥远线。

旧嘅电影作品咧，唔知大家咧会唔会常听咧，或者系好想回味一下咧？啊，今晚咧同大家咧唱歌之余咧，亦都咧系考考大家识唔识吹口哨，因为咧呢只歌曲叫做《口哨歌》。丁浩嘅作品，亦都咧当年啊好旧好旧一部嘅电影叫做《童军教练》里边嘅插曲，一齐吹口哨，一齐唱歌，转头仲有一个小时嘅记歌记歌。

0: 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啊？
1: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2: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3: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4: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希，
5: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6: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7: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8: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0: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明斯克出席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

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促进中欧班列高效便捷运输，为双边贸易持续发展创造积极条件，共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与世界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欢迎白方把握机遇，持续拓展对华贸易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创中白经贸合作新篇章。本港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他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香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希望到新兴市场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的《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是在轨工作正是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开展百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学、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
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

0: 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茂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维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5: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第二个小时嘅 K 歌 K 歌啦，依然唱紧四个字嘅作品，而呢个小时咧由男歌手嘅出现。嗱，我又同大家讲个经验啦，好冇？人咧真系唔好咁多嘴，唔好咁多口。啊，点解咧？头先我喺上个小时尾嘅时候咧就讲过话，可能有劲草娇花啦，可能有呢个公子多情啦，都唔系咁。但系有啲听众朋友就话啦，喂，我真系好想听公子多情、哦。好啦，咁啊喺男歌手出场之前咧，送只公子多情俾大家听先啊，等大家多情一下，跟住进入男歌手嘅世界。

0: 喂，拣好歌未啊？
1: 今晚我点嘅歌系四个字。
0: 男歌手出场咧，咁啊，点都唔少得呢一只噶啦。我真系好多个月冇播过啦，好耐都冇听过，好耐都冇同大家一齐唱过啦。炳哥嘅歌嘛，梗系啦，《旧欢如梦》咁啊，听完《公子多情》，梗系嚟翻只《旧欢如梦》啦。谭咏麟。

呢个年代嘅粤语流行曲曲世界咧，我真系好中意，因为咧歌词又坦白，旋律又优美，同埋咧啊好过瘾啊嘛，嗰种感觉。呢一刻咧有呢一只歌曲啊，我久唔久咧会播啦郑君绵嘅版本。今晚咧有郑锦昌去唱《赌仔自弹》。

一種咧好有香港情懷味道嘅一啲作品啦。如果講到香港情懷味道嘅歌曲咧，我又會諗起阿 Sam 許冠傑啦，因為咧去到七八十年代咧，佢真係唱盡好多咧屬於我哋香港人生活裏邊嘅一啲嘅變化啦，同埋我哋嘅習慣。但係咧，亦都有好多好好聽嘅情歌作品啦，喺佢嘅口中唱出嚟，亦都咧代表咗咧喺我哋嘅愛情世界裏邊，甚至乎喺電影世界，我哋見到嘅嘢、感受到嘅嘢。阿郎戀曲，許冠傑。

在当时的这一段期间呢，许冠杰很多时候呢都会同一位呢同唱片公司的朋友呢一起去合作的。原因呢，因为呢他们呢在偶遇之间呢，大家呢都成为了呢同一间唱片公司里面的歌手啦。咁无论拍电影同埋作曲呢都好多时候见到面。他呢就是 Leslie 张国荣啦。咁啊，当其时他们有沉默是金啦。咁啊，当然今晚呢我就不会播沉默是金，播一只 Leslie 张国荣的旧歌给大家听，好冇？风继续吹。

0: 张伟基，基哥 K 哥。
1: 张国荣嘅风继续吹，好多朋友咧都觉得咧系即系成为咗 Leslie 咧张国荣咧喺呢一个乐坛里边一个转捩点啊！好多歌手咧经历过唔同嘅风风雨雨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时刻嘅转捩点噶。咁啊，好可能由慢歌转做快歌啦，快歌又可能转做慢歌。形象方面都不断咁突破去迎合潮流嘅变动，日子耐咗啦，经历耐咗啦。好可能咧，唱一啲充满住沧桑味道、经历丰富嘅歌词嘅歌手，特别咧系会令到你深受同感啊！我谂罗文嘅《几许风雨》正正咧就系我应该要同大家一齐唱嘅一只歌曲啦，系咪啊？好啦，呢刻我哋有请罗文邀请埋你啊，一齐唱《几许风雨》。

唔该晒罗文啦，接住落嚟嘅呢位朋友咧，都系嗰个年代嘅一位歌手，佢系关正杰。关正杰咧嘅四个字嘅作品咧，大家都会记得，可能系《大地恩情》啦，《人在江湖》嘅一个主题歌曲啦，又甚至乎咧就系我哋港台里边嘅《香江岁月》啦。不过今晚为你带嚟嘅呢个歌曲咧，就系叫做《思绪沉醉》。

喺夕阳之下咧，去漫步啊，去啲原野嘅地方咧，去舒缓下自己紧张心情，都系一件好嘅事啊。不过咧，去到某一啲地方，你觉得咦啊，应该行边条路好咧？唔紧要，喺一个好自己舒服嘅环境之下，中意行去边就行去边，无论条路系直定系弯都好，都系行得开心，因为你用一个好简单嘅心情去享受人生。呢一刻一齐享受一下，基哥李隆基路直。路弯。

路直路弯，一个好舒畅嘅环境之下去唱呢只歌曲，同埋咧喺一个原野度听住呢只歌曲咧，就更加舒服，我觉得啊。香港无论某一个地方都好啦，你都要发掘到咧佢嘅特点同埋优势啊喺里边嘅，甚至乎咧有一啲咧就系我哋个所讲嘅一啲非遗嘅物质咧喺里边，俾我哋享受下咧以往香港同我哋一齐成长嘅一啲故事同埋物件。香港，香港呢只歌曲咧，今晚要送俾你听啦，卢冠廷。

是时候呢我哋进入基哥唱片房啦。呢一刻我哋请师兄出嚟呢帮我哋坐坐阵先。我哋有蔡枫华嘅呢一隻何以相恋，跟住呢就带我哋进入基哥唱片房。

0: 一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进入基哥唱片房，进入1986年在五月底的时候推出的一张大碟，叫做《反叛》，它是陈慧娴，里面有很多的靓歌，有快有慢。这一刻我们听听《痴情意外》先。

呢張大碟咧，除咗咧令到大家對慧嫻嘅形象咧有耳目一新之外咧，咁啊當然亦都有唔同嘅作品，有改編嘅，亦都有原創啦。改編嘅佔都比較多嘅，例如咧就係頭先聽過嘅《痴情意外》咧，亦都有以下呢一首嘅快歌《今時今日》，佢一唱嘅時候，大家都會不斷咁樣跳跳跳跳跳，因為係跳舞街。

喺时候咧，要结束我哋今晚嘅 K 歌 K 歌啦。最后咧喺慧娴嘅反叛大碟里边咧，就唔好再听反叛啦，因为听完只快歌，听翻只慢歌《雨泪抱拥》，结束我哋今晚嘅 K 歌 K 歌。咁啊，下个星期我哋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方耀南报道新闻。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说，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明爱医院已经详细检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和告

0: 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同今年5月29号至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扣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到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案件交由九龙城警区刑事调查队第5队跟进。所有被捕人已被暂控5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听日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分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由运输及物流局牵头的港口社区系统今年1月中正式启用，接入的企业可以一站式实时追踪货物，并使用跨境报关、智能分析等功能。局方说系统推出以来，业界反应非常正面。局方表示，至今超过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涵盖航运、贸易公司、货运代理和仓储公司等，大部分是中小企。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陈婉文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业界意见指系统提供中小企以往难以负担的数码平台，他呼吁业界善用系统，以发挥数据互联互通的规模效益。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除有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8: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7: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8: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7: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8: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4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咯。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0: 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2: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1: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2: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喵，波斯猫，山区叫潮。
5: 哇，搞咩啊你？
4: 我喺度揾紧猫啊！
5: 你只猫走失咗啊？
4: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亚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日增费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想继续跟大家一起去回顾五六十年代一些的歌星的名曲。为什么这样讲？早前做了一个节目，入面由一些上海时期来到香港发展，到一些新人涌现，但是在五六十年代香港涌现了四大巨星，在乐坛上可以说是大放异彩，他们的名曲足足影响了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流行乐坛，以至于去东南亚和台北等各地的歌星都争相演唱他们的作品。而率先出场的，我就好耐冇播放过我哋抒情歌后崔萍姐姐一啲嘅作品，特别佢喺早年所演唱嘅歌曲，亦有唔少出色之作。好似喺今日节目开始带嚟第一首嘅作品，亦系佢一首嘅名曲之一《送上我的一颗心》。开始今晚星儿争辉嘅节目，一齐欣赏我哋嘅抒情歌后崔萍姐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我哋嘅抒情歌后崔萍姐嘅歌声，佢早期一首嘅名曲《我的一颗心》，喺五十年代初期，一啲嘅制作人积极去培育同去发掘嘅新人，而呢位光芒大放异彩嘅抒情歌后，亦喺五十至七十年代初期，可以话影响深远。接住落嚟呢位嘅巨星，佢一首嘅作品喺为林代幕后代唱嘅时候，令到成为国语时代曲超级经典之作。呢首嘅作品就系《不了情》，但系佢喺五十年代初期已经喺乐坛上出道，影响咗唔少嘅作品。我记得以前听黄绮芝大哥做访问顾眉姐姐，佢有首歌曲印象好深刻，就系佢演唱学院派嘅作曲家黄有弟一首嘅作品。呢首歌曲好多时候成为课堂热门演唱嘅作品。呢首咩歌曲？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顾眉姐所演唱嘅《杜鹃花》。

刚刚为大家送上顾美姐的歌声，她所演唱的作品《杜鹃花》。其实在50年代初期，顾美姐在香港登台演唱亦是相当之受欢迎，去到东南亚各地都是一样深受乐迷的喜爱。

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想拣嚟一首合唱嘅歌曲。点解咁样讲？因为呢首嘅歌曲亦系呢一位六十年代嘅天后一首好重要嘅歌曲，因为呢首嘅亦系佢早年合唱嘅代表作之一，就系佢当时同杨光演唱电影《那个不多情》入面一首嘅插曲，佢就系我哋嘅黄梅调歌后郑婷姐姐。郑婷姐姐演唱咗好多电影嘅歌曲，相当之出色。接住落嚟要送上佢同杨光所合唱嘅《摇船曲》。

啱啱为大家送上郑庭姐同杨光所合唱嘅作品《摇船曲》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又带嚟一啲截然不同韵味嘅歌曲。点解咁样讲？喺五十年代嘅乐坛入面，可以话有各式形式类型嘅歌曲相继涌现，一啲嘅原创嘅作品，一啲电影歌曲，一啲小调，仲有好重要嘅一页。一啲嘅宗祠西曲，其实演唱一啲宗祠西曲嘅作品，同埋演一啲嘅英文歌，亦系当时一啲嘅新出现嘅风气。接住落嚟要拣嚟嘅歌手有香港甜心之称嘅江玲姐姐，好想同大家一齐分享佢个歌曲，送上佢所演唱一首宗祠西曲嘅作品《昨夜》。

啱啱为大家送上江玲姐姐嘅作品，佢所演唱嘅呢一曲《昨夜》之后，系个中词西曲，亦有一啲中曲西唱嘅作品。接住落嚟要送上陈烟类型嘅歌曲啦。呢位嘅歌手有旅行歌星嘅美誉，佢将好多好出色嘅一啲嘅时代曲嘅作品，揾一啲嘅填词人重新谱上一啲英文嘅歌词，带到去外国，令到等外籍人士欣赏一下我哋一啲咁优秀嘅音乐。接住落嚟，我就好想拣嚟我哋嘅潘迪华姐姐嘅作品，佢重新演绎白虹嘅名曲《苏州夜曲》，喺呢个时候同大家一齐欣赏潘姐姐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潘姐姐嘅歌声，佢所演唱嘅呢首《塑造夜曲》，亦系唱得一首相当之出色嘅作品。其实佢演绎啲抒情嘅歌曲，亦系一样咁动听。有机会就同大家介绍多啲。接住落嚟呢位嘅歌手，当时有东方 Patty Page 之称嘅。歌声点解咁样讲？以低沉磁性，富有韵味。佢演绎嘅作品，特别喺60年代更加相当之出色。佢就系我哋嘅方日华方姐。方姐喺60年代演唱一连串嘅电影歌曲，例如《船》、《问白云》、《蓝与黑》等嘅作品，亦系相当之出色。但系接住落嚟，我好想揀嚟嘅一首中词西曲嘅作品同大家分享。喺佢早年嘅歌唱历程入面，中词西曲亦系占咗佢非常之重要嘅一页。而呢张嘅大碟嚟自一张方日华与 O.B. Chacha 入面一首嘅作品，我又觉得相当之出色，好想揀嚟同大家分享，送上方姐所演唱嘅《长在我心上》。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正辉》。若果你哋中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个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方姐方日华嘅作品，佢所演唱嘅《藏在我心上》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都拣嚟一位方姐喺乐坛上一位嘅好朋友。方姐在星马一带的流行乐坛入面走红，当时她去到登台的时候，她人缘相当之好，结识了当地不少的一些歌星朋友，成为一些莫逆之交。接着下来，我就揀你的其中一位好朋友，有低音磁性歌喉之称的潘秀琼潘姐。我揀你一首好有南洋风味节奏的歌曲同大家分享，送上方姐所潘姐所演唱的一首嘅作品《只有我和你》。

啱啱为大家送上潘姐嘅歌声《只有我和你》，同佢合作嘅呢首嘅歌曲，另一位好著名嘅填词人出自李俊清嘅手笔，佢嘅词作亦系相当之出色。喺五六十年代，好多个歌星都好欣赏佢嘅词作，可以唱到佢嘅作品。讲开潘姐，其实喺香港同姚敏先生同陈蝶衣伯伯合作就最多啦。接住落嚟要揀嚟嘅呢位嘅歌手，刚才无啦啦又提到方姐，点解咁样讲？因为方姐喺呢个嘅五十年代去到星马一带登台，除咗结识咗潘姐之外，同华仪宝姐姐亦有唔错嘅交情。接住落嚟，我又好想揀嚟呢位柳腰歌后华仪宝嘅歌声。佢喺五六十年代曾經嚟到香港一帶去登台去演出，吸引咗姚敏先生嘅注視，為佢譜寫咗唔少嘅歌曲，最出名莫過於係《東山飄雨西山情》，但係另一啲抒情嘅作品亦係相當之出色。接住落嚟要為大家送上嘅歌曲，就揀嚟佢所演唱嘅《活在你的心坎裡》。

啱啱为大家送上华尔宝华姐嘅歌声，呢首《活在你的心坎里》，其实喺50年代嘅乐坛入面，姚敏先生积极去发掘人才，揾咗潘姐、华姐嚟到香港灌唱片之余，另外仲有一位当时喺歌舞团亦系相当之出色嘅歌星，佢亦嚟到香港发展，拍摄咗唔少嘅电影，佢就系张来来，来来姐。佢喺嚟到香港灌录唱片，除咗演唱姚敏先生嘅作品之外，亦有演唱过李厚霜嘅作品。接住落嚟，斌日简尼来来姐演唱呢一首由李厚霜为佢所谱写嘅《第一个吻》。

啱啱为大家送上张来来嘅歌声，佢所演唱嘅第一个吻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揀嚟当时来来姐啱啱加入呢个飞利浦唱片公司嘅其中一位嘅同事，因为有一次有机会去到潘迪华姐姐屋企，见到一啲嘅照片，俾我无意之中发现咗一张当时蒲美中同佢一啲旗下嘅歌手嘅大合照，我就諗起我哋香港著名花腔女高音魏秀娴老师嘅作品，接住落嚟又不如同大家一起欣赏佢嘅歌声，送上魏老师所演绎嘅有你在身旁。

啱啱为大家送上呢一首由魏老师同杨光所合唱嘅作品《有你在身旁》，唔知道咁多位听众听唔听得出呢把男声系嚟自杨光嘅咧？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好想跟你喺五十年代出道而成为姚敏先生一位高足之一嘅一位嘅巨星。点解咁样讲？喺五十年代嘅时候，佢出道。演唱的歌曲的风格酷似周璇，被当时姚敏先生打造成为小调歌后，为他谱写了一连串出色的小调作品。接着下来继续要送上，当然就是刘韵姐姐的歌声，送上她所演唱的这一曲《黄昏小场》。

啱啱为大家送上我哋嘅小调歌后刘韵姐姐嘅歌声，佢所演唱一首小调色彩风格嘅作品《黄昏小唱》之后，接住落嚟出场嘅，我就好想送上佢姐姐嘅歌声夏丹姐嘅作品。刘韵姐加入乐坛，当时佢去到唱片公司试音，就因为佢陪夏丹姐去到唱片公司睇夏丹姐去录音。当时姚敏先生同汪小姐知道刘韵姐嚟咗之后，就拿首歌俾刘韵姐试下哼哼唱唱。其实哼哼唱唱都系想试下佢可唔可以成为歌星，演一支一 take 个 OK 就同佢签约。成为咗五六十年代名门乐坛嘅小调歌后，而夏丹姐亦系出力不少。接住落嚟，我又好想讲嚟夏丹姐嘅作品。当时容敏先生安排咗佢演绎唔少嘅歌曲，参与唔少啲电影嘅歌曲嘅演唱。接住落嚟，我就好想拣嚟夏丹姐所演绎嘅作品《空谷全星》。

啱啱为大家送上呢首作品，由夏丹姐所演绎嘅《控谷全胜》之后，睇下时间又差不多接近节目嘅尾声啦。今日拣选咗咁多个歌曲，希望你哋会鍾意啦。既然《控谷全胜》喺呢个大自然嘅入面会传嚟一啲嘅

着了鸣叫的声音。所以在节目完结之前，想送多首作品给大家欣赏，我就好想揀嚟陪蕾姐姐的歌声了，揀嚟她所演唱的这曲《小黄泥》。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跟住是详尽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本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的全民 AI 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陈晓庆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新一篇网志以智能向善、普惠全民为题，讲述本港在推动人工智能 AI 方面的发展。他说，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巨新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

0: 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企业和园区公司代表等，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预算案提出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先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在职人士转型方面，预算案宣布雇员再培训局将会升格为技能提升局，提供包括 AI 应用在内的各类技能为本培训。陈茂波话：呢三个层次全民 AI 嘅社会普及、青年人嘅职训出路、在职人士嘅转型提升，让不同年龄、不同处境嘅市民都能够揾到适合自己嘅进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明年首季将会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他又希望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有信心机场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黄贝文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并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商台节目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有望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
3: 中亚这两个国家呢，就北边就是俄罗斯，它的南边呢就是中东，咁两边依家大家都知道都有一啲即系战争
4: 啦。
3: 依家我哋同欧洲嘅联系咧，以前嚟讲咧就好多就系、是、经过中东啦。咁我哋货运嚟讲咧，13%货运量系经中东。如果佢哋发展得好嘅话咧，可能未来嘅中亚可以系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咧其实亚洲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2: 另外，林天福说，机场去年一共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而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将来的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
3: 现在每一天我们约莫有6万人次就在我们机场转机，有一半的人次上了3万是逗留超过4个小时，甚至有10000人次呢是逗留超过7个小时。我就成日都觉得任何经过我们机场，任何经过我们香港 的客人都不应该放过。我们都应该令他多些知道香港 的好玩的地方，香港的优势，希望这班人会成为回头客。
2: 至于上个月底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林天福说之后将会一共有15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每日处理110班航班，2万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有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聆讯小组是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日宣判。医委会代表律师质疑涉事医生涉手至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采取行动的时候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有关疏忽足以构成专业行为失当。辩方法律代表就表示，单纯错误判断或未有采取措施应对所有

0: 可能性未达裁定专业失当的门槛。卢子清报道。
1: 2009年，一名双非婴儿脑瘫个案，涉事医生舌手指，被指未有及时跟进初生男婴的抽搐情况，男婴最终脑瘫。医委会经过四月两次聆讯之后，今日听取控辩双方作结案陈词。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话，舌手指曾经多次承认事发时有怀疑过婴儿可能是抽搐或者癫痫，但他当时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吕世杰指出，新生儿出现癫痫或者脑炎，后果可以很严重，质疑舌手指未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吕世杰又说，续奶和脑膜炎、癫痫有很多共通病征，假如医生不肯定，应该回去医院检查，而不是单靠护士的观察作判断。舌手指代表律师石善明就强调，事发时男婴的新生儿癫痫只是发作了一次，事前亦没有脑膜炎的病征，被告因此诊断男婴最有可能是续奶，随即已经指示护士暂停喂奶。他又反驳医委会代表律师说，要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的说法是太死板，有损公众利益。石善明强调，裁定专业行为失当的标准很高，需要涉及严重疏忽，证明医生是蓄意偏离指引，罔顾病人权益，单纯错误判断或者未有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并不构成专业失当。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话，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和整理判词，押后至下个月五号宣判。个案事主的父亲黎志坚话，心情复杂。
2: 我都等了十几年了，十六年了，本身都系谂住希望今日会有个结果出嚟，系嘛？点知又押后，又要推迟一个月先知，个心情肯定系好复杂噶。
1: 医务卫生局早前话，政府争取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改革医委会的条例草案，陪同出席聆讯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今次个案的聆讯进展不会影响政府提交条例草案的进度。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的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话，明爱医院已详细检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为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和告示、流动悬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内地高考今日开始，今年高考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有考生表示，冇影响填报大学志愿嘅部署，亦都有家长到场为子女打气，表示会支持子女日后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全国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教育部公布，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人，较去年减少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没有影响填报大学志愿的部署，亦有考生认为今年竞争依然激烈。
4: 我已经想好我大概要报哪方面的志愿，但是以我现在的成绩可能不是很有把握。
5: 我觉得报挺多的。
6: 报挺多的也是。报志愿的时候会不会就有所调整这个选择呢？
5: 应该不会，我应该就是往北京考。
3: 不少家长都陪同考生到场，有家长手持自制的向日葵花，寓意一举夺魁。
7: 当然希望投好兆头嘛， 然后希望那个孩子能够高考顺利，能够超常发挥。
3: 亦有家长身穿旗袍支持，希望个女旗开得胜，未来会支持佢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
8: 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好好考，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考得好，考得赖，都是咱好大儿。选择他热爱和喜欢的专业吧。上什么大学都一样。
3: 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有考生扶住金属制的拐杖负伤上阵，但他说不太担心安检会遇到阻滞。
5: 应该不会吧？应该是考场的后勤都是做得很好的。
3: 为了避免噪音干扰市场，高考期间市场周围500米范围内的地盘全日禁止进行有噪音的工程，部分巴士路线亦需要改道。另外，北京市地铁设有三优绿色通道，俾前往市场的考生同家长可以优先买飞、安检同进站。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听日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分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明斯克出席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且致辞。韩正表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国发展和全球自由贸易面临的挑战显著增多，中方愿意同白方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不断畅通贸易渠道，扩大贸易规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促进中欧班列高效便捷运输。美伊伊战事踏入第100日，美军星期六再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另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德克兰，与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梁正涛报道。
9: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星期日踏入第100日，但是冲突未见平息迹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表示，当日击落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说无人机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美军日前亦都击落四架伊朗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的沿海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射导弹还击。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系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辞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巴基斯坦继续担当调解角色，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德克兰，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济会谈。 纳克维表示，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

0: 在州赛事，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方润南报道。
1: 伊朗国家足球队完成在土耳其的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准备参加世界杯决赛周的比赛。美国政府在球队出发前一日向球员发出签证。伊朗队身处在世界杯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包括两场在洛杉矶，一场在西雅图。但伊朗指责球队后勤团队的核心成员被拒发签证，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媒体总监等15人无法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表示，根据签证的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预，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他们将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就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的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并未说明伊朗国家队成员和官方代表团在世界杯期间是否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强调致力保障美国民众和观众的安全。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说，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香港电台记者方南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3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5: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言壮远，
7: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8: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6: 龙灯，
9: 切切切切，妖艳风风，
7: 繁花并蒂，
8: 交融创新，
10: 共同文化家园，
8: 品中华戏曲。
7: 让古韵新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中华戏曲是镌刻在民族基因里面的文化瑰宝，

0: 从京剧嘅雍容华贵到粤剧嘅婉转灵动，从潮剧嘅古朴典雅到昆曲嘅水磨青云，每一个剧种都承载住一方水土嘅风情。那近年嚟，各地方剧种中涌现出咗一批又一批心怀热爱、功底扎实嘅小票友。那佢哋志气未脱，但系咧就坚韧十足，喺学艺嘅路上步履不停，用日复一日嘅坚持，续写住梨园传承嘅佳话。呢期节目，我哋将会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带大家嚟认识下嗰啲优秀小票友嘅学艺故事，感受佢哋用热爱同埋坚守守护传统文化根脉嘅动人瞬间。
1: 大家好，我是亚文。这些小票友们不仅在舞台上展现着戏曲的魅力，更在生活中传递着戏曲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传承着中华戏曲的魂。
2: 大家好，我是第九位改组天堂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梨园新生是中华戏曲最动人的声音，是文化传承最鲜活的力量。
3: 丝竹悠扬传古韵，
1: 初声清亮续文脉，
3: 梨园新生。
0: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粤剧班上边全 A 嘅小洪亮刘瑞智啊，佢自细咧就跟住外婆出入丝火局，两岁嘅时候就中意上咗粤剧，四岁嘅时候外婆就教佢唱粤曲，五岁就入到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少儿传承基地学习。而家十四岁嘅佢啦，俨然已经系粤剧嘅小小传承人啦。
1: 看来刘瑞智喜欢上粤剧，跟家庭关系很密切啊。
0: 冇错，刘瑞芝的妈妈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喜欢听粤剧。外婆年轻的时候曾经学过粤剧。两岁那年，瑞芝就跟着外婆去顺德参加丝火局。七十几岁的外婆穿上了戏服，化好妆，瑞芝觉得很漂亮。细个的时候，心灵里面已经开始对粤剧产生兴趣。三岁的时候，他还不懂唱的，但是在丝火局上已经能够奶声奶气地指出，这位婆婆唱得不准，接拍不对。
1: 看来真的是有唱粤剧的基因呀。
0: 发现瑞芝喜欢粤剧，家里面的长辈就满心欢喜了。他四岁的时候，外婆就开始教他唱粤曲，五岁就入了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少儿传承基地学习。一年前，瑞芝入到荔湾区青少年宫粤剧培训班，一个星期上一次课，一次三个钟头。为了方便学习粤剧，瑞芝一家搬到了西关。就是这样，瑞芝坚定地走在学习粤剧的道路上，而且拿低了粤剧之星、银花奖等等很多的荣誉。
1: 其实很多家长都会担心参加这种兴趣班会影响到学习，
0: 但瑞芝说学习粤剧对他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要记很多的歌词，他的记忆力就越来越好，歌词又好靓，作文亦都越来越好。瑞芝的妈咪林女士亦都冇惊影响学习呢种顾虑。佢话好多粤剧文本都系经典嚟嘅，呢个对提高文学素养帮助好大。粤剧亦都系丰富滋养咗小瑞芝嘅心灵。老师同埋家长都认为小瑞芝学习粤剧受益良多，唔单止包括修养上边嘅提升，仲系塑造咗性格嘅坚毅。
1: 太棒了，那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他的唱腔吧。

0: 嗱，上面同大家欣赏嘅咧就系瑞芝表演嘅粤剧折子戏《红娘递简》。嗱，大家知唔知咧？为咗短短嘅呢几分钟嘅表演啊，瑞芝系用咗几个学期嚟练习嘅。一开始佢觉得好简单，后嚟发现呢一个嘅戏动作好多，压腿令到佢咧感受到撕心裂肺嘅痛啊！咁但系当佢喺台上边能够动作做出嚟嘅时候，佢就开心到好似一朵灿烂嘅花。瑞芝话啦，传统文化能够千古流传系有深刻原因嘅，粤剧系唔会熄灭嘅火焰。
1: 说得真好，粤港澳大湾区地缘相近，文化相亲，粤剧的星火不仅在岭南大地传递，也在香港、澳门的少年儿童心中扎根生长。
0: 冇错，喺香港，粤剧发展咨询委员会同粤剧发展基金资助粤剧推广、人才培养等嘅相关活动，为小朋友嘅成长提供咗坚实保障。
2: 好在的，香港的口政府也扛了业文化事务所，每年呢。

0: 我个朋友为假期活动。我知道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每年呢会举办粤剧日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小漂友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了。
1: 粤剧日唔单止令到小漂友有机会登台表演，仲系设置咗粤剧化妆、戏服穿戴、花旦头饰制作等等嘅互动环节，令到小朋友们呢喺沉浸式体验里边感受粤剧嘅魅力。呢啲嘅互动场次往往呢开放几个钟头呢就已经系爆满，足见呢孩子们对于粤剧嘅喜爱啊！
2: 除了政府机构搭建的培育平台，香港社会组织也为粤剧小票友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1: 冇错啊，比如讲啦，成立于2000年嘅扬名粤剧团，佢就系由香港知名粤剧女文武生刘慧明创办嘅。二十几年来呢始终是以创新手法培养儿童和青少年粤剧演员，为香港小票友提供专业的教学指导和表演机会。
2: 那澳门的情况又怎样呢？
1: 在澳门呢，澳门演艺学院戏剧学校自2019年开设粤剧课程以来，已经培养数百名青少年学员，形成了完善的人才梯队培养机制。不少小票友从零基础起步，最终是斩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奖。仲有学员啦，尝试将粤剧唱腔融入到流行音乐创作，令到古老艺术焕发新活力。除此之外，澳门仲系定期举办粤剧展演活动，令到小票友们喺实践当中积累经验，展示成果。
2: 我们可以感受到，香港、澳门的小票友们和内地的小伙伴一样，怀揣着对粤剧的热爱，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打磨技艺，在各类活动中展现风采。他们用清亮的厨声传递着粤剧的韵味，也用坚守与热爱书写着港澳与内地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
1: 此刻在大家脑海里面是否都浮现出了梅花朵朵开的蓬勃景象呢？下面时间大家听到就是来自广州市荔湾区青少年宫艺术学校表演的粤剧联唱《梅花朵朵》。

我一日做多几次，就带接你吹多几台。若果我媒人都做唔成啊，你嘅生意都要等待。嗱叻，你一单都未做妥，我经已啊吹咗八台啦，你。

记得噶，要顾下啲朋情在嘛。若果你唔帮啊张教头，我个心点放得开呢？此后成亲

0: 告别咗阮尊玲动嘅粤剧，等我哋一齐走入潮汕大地，聆听潮剧小朋友们嘅古朴唱腔，感受佢哋学艺之路上边嘅执着同埋坚守啊！
1: 我吴通。吴雨桐，他是揭阳市小梅花潮剧艺术团的优秀学员，从五岁开始学习潮剧，如今呢已经是能够熟练的演绎陈三五娘、苏六娘等经典潮剧剧目。他的唱腔呢清亮婉转，表演细腻传神，深受观众的喜欢。说起学艺的日子啊，吴雨桐的妈妈满是心疼啊，有些心甜哈。她说，孩子刚开始学习潮剧的时候非常辛苦，每天呢要练基本功啊，一腿啦、落叶啦、连心灯啦，有时候呢练到手脚都酸疼，晚上呢睡觉都翻不了身。但是呢，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而吴雨桐却这么说，她说她一点都不觉得苦啊，一照不该的辛苦。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啊，因为敬爱所以顶替。他说啊，每次站在舞台上听到现场的掌声，他就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吴雨桐笑着说，这份热爱让他在潮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让他在成长中收获了坚韧与自信。
0: 这个小梅花潮剧艺术团是不是专门培育潮剧表演小朋友的机构呢？
1: 是啊，是啊，这是一个创办于2005年的民营艺术团体，先后呢培养出了近20位小艺员，夺得了中国戏曲小梅花金花奖，其中呢还有两位学员获得了中国戏曲少儿红梅金花奖、中国戏曲红梅花奖。艺术团呢还多次到香港、澳门地区及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国家演出。
0: 嗱，俗话讲啦，梅花香自苦寒来，呢啲嘅小票友们取得咁好嘅成绩，咁受欢迎，台下肯定咧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啦。
1: 这是当然的，在小梅花潮剧艺术团里头，还有许多像上面我们介绍的吴雨桐一样的小朋友，他们来自潮汕三市，年龄最小的只有细回4岁，最大的也不过18岁才不回。他们利用周末和假期刻苦学习潮剧技艺，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同伴的陪伴下，一点点成长，一点点进步，用稚嫩的嗓音传承着潮剧的古朴韵味。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小梅花潮剧艺术团表演的潮剧《闹开风》选段《闹开风》等。

Yeah.

0: 今
1: 地户断囊，
0: 平时
1: 平丧，
0: 乐退退。这是什么所在？
1: 哼，不过是小小开荒
0: 所。小小开荒，
1: 不错，小小开荒，
0: 虽是小小开荒，也是民集合之地。
1: 王法只可入民，养人可话各吃狂吃。
0: 主流，如今皇我大朝，王子王王，谁等庶民？
1: 哦，哈，可惜开荒不是金乱代，为什么什么在搞命户籍？
0: 今日从明星吃起，吃什么这高明夫人无左右，把这破鼓。

0: 如果话粤剧婉转，潮剧古朴，咁京剧咧就系雍容华贵，大气磅礴。
1: 作为中国的国粹，近年来京剧舞台上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小票友，他们用执着与坚守，让国粹之花焕发新的生机。
0: 咁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一位咧优秀嘅京剧小票友啊？
1: 没问题，梁绍恩是一位11岁的天津小票友。2025年在第29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上，他获得了小梅花金奖。他参赛的曲目是上派名剧《乾坤福寿镜·狮子惊风》，这出戏难度极高，其中三起三落的核心动作更是被誉为旦行试金石，要求演员单腿支撑，另一条腿伸直勾脚，下蹲起身三次。
0: 斋系听就能够感受到难度好大呀。
1: 是的，刚开始集训的时候啊，这个动作让梁绍恩屡屡受挫，他每天对着镜子反复练习上百次，也曾经崩溃地对妈妈说：“妈妈，我做不到，练一万次也达不到老师的要求。”但哭过之后，他没有放弃，练功服裤腿上多了沙袋，原本轻盈的水袖也加至三层，加重训练。每天放学之后，他就绑着沙袋练步频，平板支撑、俯卧撑、仰卧起坐从不间断。一个月后，当老师让他尝试三起三落时，这个曾让他崩溃的动作竟一气呵成。
0: 那双女学习京剧有几耐的时间呢？
1: 从五岁时偶然在电视上邂逅京剧，到如今成为赛场夺魁的小票友，6年时光里，京剧早已融入梁绍恩的

日日夜夜。他不看动画片，不玩手机，上下学的车程是固定的寒嗓时间，放学后的书桌旁总有他练功的身影。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梁绍恩和他的小伙伴表演的京剧《沙家浜智斗》。

0: 竹悠扬，传古韵，
1: 初声清亮，续文脉，
0: 梨园新声。
2: 除了粤剧、潮剧、京剧，全国各地方剧种里面亦都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小朋友，他们在学艺的路上默默坚守，用热爱书写着传承的故事。
1: 他们或许年龄尚小，或许技艺还不够精湛，但他们在学艺的路上不怕苦不怕累，用日复一日的坚持打磨着自己的技艺。他们在生活中把戏曲融入日常，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戏曲文化的魅力。
3: 这些小朋友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传承着不同的剧种，却有着同样的热爱与坚守啊！来自五丹嘅弟兄，唱嘅是五丹嘅剧种，但是呢是我哋当年嘅热爱及坚守。
2: 戏曲带俾佢哋嘅啦，唔单止系精湛嘅技艺，更加系坚韧嘅品格、文化嘅自信同埋民族嘅认同。佢哋用自恋嘅肩膀扛起咗中华戏曲传承嘅责任，用清亮嘅声音唱响咗传统文化嘅新时代赞歌。
1: 愿每一颗热爱戏曲的童心都能在梨园的沃土中茁壮成长。愿每一声清亮的雏声都能唱响中华传统文化的新时代赞歌。愿中华戏曲这颗璀璨的明珠在这些小票友的传承中永远闪耀光芒。
2: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
1: 下期再见。
3: 两位朋友，那爱 Q3 再会，
2: 拜拜。

0: 听过今晚的共同文化家园环节，时间来到晚上的10:55了。天气方面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的气温介乎在25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跟住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1: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1:30嘅。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为咗庆祝65世界环境日同埋环保署成立40周年，环保署特别举办咗美丽香港环境节，其中一个特色项目就系联同街坊大路进行海湾物语跳岛游、环保生态游活动，游到赏员带领。以跳岛一日游的形式，希望参加者透过多角度认识香港的地质和自然生态文化。不如听听环境保护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佩婷的介绍啊。
4: 我们设有三条的主要路线，包括6个岛聚以及2个海湾，大鹏湾和牛尾海的。第一条路线就是大鹏湾系列，我们会带领参加者去游览塔门和东平洲。第二条路线就会走进吉澳和鸭洲。吉澳其实是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客家文化，我们都特别安排了参加者可以和当地居民进行一些互动的交流，了解当地一些的生态故事、客家的渔村风情。

0: 而第三条咧就系牛尾海系列啦，参加者咧可以去到盐田市啦，同埋桥咀洲咧去进行探索，睇翻啦香港石鼓仅存嘅一啲百年晒盐嘅过程，以及火山岩嘅地质嘅。
1: 陈佩婷仲话。香港有不少独特的自然地貌值得大家留意，
0: 好像桥咀洲这样，因为长期风化和一些球状剥落的情况，所以它有很多好像我们港式的菠萝包石，还有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东平洲，它里面有一些的沉积岩地貌，还有好像一些千层糕的页岩，更加是被誉为现实版的不算名画千里江山图。
1: 详情请浏览环境保护署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在听十一点钟新闻报道之前，同大家预告下稍后三个小时的戏曲之夜的粤曲安排。十一点至十二点钟的中途有林家声的唐明皇哭太真，白驹荣罗慕兰的一曲妙计新郎，和谢秀英朱丽的狄青。凌晨零时至一点钟就先有一曲是李后主组曲之归天，白庆贤叶蕙芬合唱的。另外有刘备过江招亲组曲的两个唱段，招亲和洞房，雨佳韵飞燕麦炳荣蔡麒麟组合唱出。咁喺凌晨一点至两点钟继续有刘备过江招亲的，剩低落嚟两个唱段吹归和回京。另外仲有唐伯虎雪生平啊，是黎俊升和倪慧英合唱的。好了，跟住落嚟请听十一点钟的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警方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今年5月29号至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拘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至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英国副系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有最终决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里说，擬議措施不單止涉及環境收費，亦都包括沿岸國家向過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務和環境服務等內容，具體框架與最終定價仍在研究階段。

0: 希望睇到对真主党发动更加精准的打击。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从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与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之中选出下一任总统。投票在当地星期日上午七点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名选民从两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全国各投票站同日下午五点关闭，点票工作启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1点半。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时间接近深夜嘅11:06，呢个钟头戏曲之夜咧，先为大家送上呢曲。头先喺11:00新闻之前，李家湘都预告过噶啦，有星哥林家声演绎嘅呢曲《唐明皇哭太真》，嚟自佢嘅粤剧成全博精心新精选系列入边，有呢一首平喉独唱曲啊。唐明皇即系唐元宗啦。哭太真呢、這个太真就是太真妃杨贵妃杨玉环咁喺马嵬坡，将呢一个杨玉环刺死之后咧，唐元宗当然系唔舍得啦，冇办法啦，咁之后翻去宫中做咗太上皇啦，咁啊，但系即系依然系唔舍得，常常怀念呢个太真妃，所以有唐明皇哭太真嘅呢一个赞咗呢首曲嘅呢个主题啦，咁大家一齐欣赏。星哥林家声所演绎嘅呢一曲《唐明皇哭太真》。

当时生死别，分钗欠朕共，悲声仍血泪，金钗仍上红。妃子啊妃子，我都知道对。

0: 万岁有旨，送来金冠龙服，请太上皇摆驾回京。
1: 啊，我不要，我不要金冠龙服，我要妃子，我要妃子。
0: 请太上皇以社稷江山为重。
1: 哦，社稷江山为重。

聽嘅呢曲係星哥林家聲主唱嘅嚇，咁啊有合唱啊，同埋其他人口白嘅角色嘅口白部分啊。呢曲係唐明皇哭太真啊，嚟自啊星哥嘅雷射唱片專輯啊，粵劇成全博精心新精选系列入面就是、有这一曲啦，唐明皇哭太真。听了之后呢，就时间来到深夜的11点23分钟了，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

0: 指数是二至到三，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1: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1:30。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接下来这一曲呢，白驹荣有小生王之称的白驹荣和罗慕兰合唱的妙计新郎。这些比较旧的歌曲呢，我自己很多时都揀来跟大家分享。不单止他一些演绎的方式啦，又或者是那些旋律啦、曲词啦，和现在近年写的歌曲呢就是有所不同啦。咁有时佢嗰个题材啊，亦都个趣味性啦，好似呢曲妙计新郎咁，个新郎有啲咩妙计呢？点解要出啲咩妙计呢？因为呢佢俾嗰个新娘拒于新房喎，入唔到去喎。咁然后呢佢又要用出到啲咸水歌啊、咸山歌啊，咸水歌对咸山歌就已经係喺个曲词上面都叫做鬼马啦、跳脱啦。咁亦都话喽，哎，你新娘三朝回门啊，你唔俾我入新房啊，我唔俾烧猪你三朝回门啊，俾烧我啦，烧我啊替烧猪啦。咁呢啲其实都係几有趣，不过听落好似似撒花唱多啲。好啦，一齐嚟听下呢曲啊，白驹荣罗慕兰合唱嘅妙计新郎啊。

人哋身份甜蜜，好似清不理陀，我就晚晚孤寒，都真呢恶过啦。佢一味闭门不答，我呢个新呢郎哥，可我明日三朝回门，你就知道错啦。

0: 幾趣噃，唱鹹水歌係嘛？哦，等我唱支鹹山歌嚟答下你至得。拍大呀比咧，係唱山嚟歌咧，人人都話我係冇老阿婆，點知隨著個老婆又欺負啊我。人話冷宮阿奶啫，我做冷巷嘅新郎哥，知我捱慣呢種孤寒都容易啊過啫。你等你笑住呢就難啊難喫咯，多請你喫下肥我把你
1: 猜貪好聽咩？草老婆冇燒豬食，你好想係唔係啊？
0: 我梗係唔想啦，知你要嘅呗。
1: 大吉利是個你啊，嗱，你睇天下。

只怕你唔照例啫。

捻化我，系捻化我，等我两晚咁孤寒嚟除刺我，应该糖黐豆啊嘛，变咗水沟油。有时因就必定有时果，你心急翻脸就冇。

0: 就唔好话啦，我成晚都坐响度，点会闩门啫？
1: 哼，我推又推唔喐，拱又拱唔开，仲话冇闩添。
0: 或者啲大冚山都唔定啦，你唔会推下嘅咩？拍下嘅咩？
1: 仲讲话拍成个人拱拱去。哎呀，惯死人啦、
0: 啊！惯死你都抵噶，仲赖人哋添。
1: 喂，拖下都唔怕啩？
0: 起身啦！嗱，乜而家你又入得嚟呀、啊？吓，
1: 系咯，话点解呢？吓，哼，你唔使是作怪啦，我知晒啦，你仲喺度笑添？
0: 边个叫你啲岸兄弟咁冇规矩呀、啊？即系我嚟敢反法系嘛？
1: 哦，咁都上埋我呢粒银数又抵啊！

摸都摸唔到啊！丟你好人定壞蛋，所以我。

0: 都無謂好似嗌交咁唔妥。唞翻喇叭啦！
1: 哎呀，我冇心機唞啊！你話唔俾燒豬過我啦嘛？
0: 係啦，我唔講嘅啦。
1: 咁你唔講，我咩唔敢啦嘛？
0: 唔敢啦。

0: 系咪好有趣咧？啲曲词啊，演绎呢一曲妙计新郎阿白居荣同埋罗慕兰合唱嘅，咁唱词入边猛咁强调，究竟系烧猪啊、三朝回门咧？其实呢个以前咧就系啲俗例嚟嘅，不过而家都好似仲有个噃，就系话咧就系、三朝回门呢个新娘翻翻去娘家嘅时候啊，归零嘅时候咧，咁啊。呢、这個夫家咧就應該有隻燒豬，好似仲係要有尾嘅添啊！咁啊，代表個新娘咧就係、是、一個貞潔啦，同埋完璧之身咁解嘅。好啦，咁啊，聽過之後時間就嚟到深夜嘅11:39啦，温度攝氏28度，相對濕度91%，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天文台較早前發出嘅雷暴警告已經取消咗嚇，天文台之前發出嘅雷暴警告咧就已經取消咗噶啦。
1: 醫生講嘅以下病徵，究竟你中咗幾多個？
2: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咧，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啲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住要奶出嚟嘅，咁呢个位置唔正常啦。
1: 如果中得多嘅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2: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5台，逢星期1-5下午4:00嘅有你同行。

0: 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就系谢秀英同埋朱丽合唱嘅《狄青》啊。咁啊，《狄青》我哋常常都有听关于呢个故事，即系啲民间故事啊，取珍珠奇啊，闯三关啊，咁。咁但系原来狄青系真有其人，我系北宋时期嘅一个武将吓。咁咧，亦都系虽然系出身寒门，但系佢系骁勇善战，立下咗好多战功嘅。咁啊，听下我哋而家呢一首歌曲吓，呢个谢秀英同埋朱丽唱嘅《狄青》，系咪又系佢立战功嘅唱情咧？一齐欣赏下呢一曲《狄青》。

有冤及仇，点解你兵临我国走，撇去成军已不少？

来追究，英雄无奈

0: 听解曲是谢秀英和朱丽合唱的《狄青》。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本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和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以及转机客。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及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和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指

0: 品的打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琴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琴日早上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0: 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零时零八分钟啦，咁开始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嘅节目啦。咁大家头先有听到新闻天气都留意得到啦。之前嘅雷暴警告咧就话去到十一点半，咁我睇下，我哋喺直播室入边嗰个大屏幕都取消咗嗰个雷暴警告，就头先新闻又再嚟过，证明咧今晚嘅天气都好唔稳定啊。而家雷暴警告又有新嘅有效时间就去到。凌晨嘅两点半钟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嘅两点半钟。咁呢个钟头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就系温志鹏所写嘅组曲《李后主》。咁喺之前嘅，即系讲礼拜四嘅戏曲之夜节目，我就播放咗劝弱嘅唱段啦。今日咧就系、

归天嘅唱段咯噃。个唱情系咁话噶，佢系时值七夕啊，即系七月初七啦，李后主生日之期，小周后同旧时南唐嘅乐伎咧安排好歌舞庆祝嘅，并且将虞美人啊就披朱筵冠，虞美人就系李后主写嘅一首词啦。咁原来宋太祖对虞美人呢一首词一早就怀有不满之心噶啦，自己咧就系赐饮牵机毒药。李煜同埋小周后咧，双双养毒而死啊！死后仲登仙嘅，咁就系呢一曲嘅唱情嚟嘅嘅介绍系咁啊！咁我哋一齐嚟欣赏温志鹏撰写嘅，咁啊由啊白庆贤演绎嘅李后主李煜同埋叶慧芬演绎嘅小周后李后主之

0: 小舟，你今日尽管淡没新所，但比去年明艳波。
1: 子上，你取笑人哋嘅。
0: 啊，小舟，你嘅笑容真系靓，真系甜啊！小舟，
1: 子上。

0: 主上，红衣一曲未完，未从中戏呢？
1: 此情此景，令不使人像足南陀于心呀。

0: 主上，如美人一词，已共乐师参定，更尊善美矣。
1: 如此，我哋一同唱咏好吗？

0: 郑国公屡次逆管之中，不忘持作，此乃天降民星于大宋也，故特为国公受神赐任轩姬昭武，以超姓名任赐
1: 之龙人。轩姬昭武，公公，这轩姬昭武究是何等矜贵？
0: 实不相瞒，此乃毒酒。
2: 哦，
0: 奴才有命，短送国公归天。

0: 小舟，今日之祸，祸在我月前一决于美人，长切汴京，送住心怀怨愤，因而赐下毒酒。
1: 主上，送主女怀猜妒之心。

0: 听嘅呢曲咧系温志鹏所撰写嘅组曲《李后主》。归天嘅唱段吓，由白兴贤同埋叶慧芬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零时四十一分钟噶啦，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2:30。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跟住落嚟嘅系一个组曲啊，刘备过江招亲。我哋先听第一个唱段系招亲嘅唱段，有羽佳嘅刘备啦，麦炳荣嘅赵子龙啦，同埋蔡其麟嘅吴国泰嘅，我哋一齐欣赏一下。

江郎埋伏，许多了大火枪。金一来金楼去看新郎，好一面腰风大将，步步是红门开。

0: 龙，发现省钱参见波太与吴侯。
1: 张老爷，参见波太吴侯。
0: 哦，果然是一员虎将，免礼。
1: 免礼就免。
0: 志龙，此乃何事？
1: 主啊！

嗱，呢个刘备咧就过咗呢一关啦，因为咧当初呢个周瑜啊夹埋呢个孙权啊，就谂住咧就借招呢个刘备咧就系、是、做佢个妹婿，即系孙尚香啊。咁又其实咧就系、是、想咧就系、是、用美人计扣押刘备做人质，换翻呢个荆州啊，甚至系将刘备要杀埋咁。咁但系咧就喺呢个国太面前咧，刘备又出埋喊功啊咁样。咁其实呢个咧就系、是、喺京剧啊、秦腔啊、粤剧入边都有嘅龙凤情长嘅唱。段嚟嘅吓，咁啊去东吴，刘备去东吴咧就系、是、娶孙尚香，咁但系你过到国泰个关就过唔过到孙尚香个关咧，咁啊听埋跟住呢个唱段咯噃，就系、是、洞房啦，继续有羽家演绎嘅刘备同埋尹飞燕演绎嘅孙尚香，我哋继续收听啊。

0: 嗱，刘备又过埋呢个孙尚香呢关啦，咁跟住仲有两段唱情嘅噃，就系、是、呢个催归同埋回京回京啊，咁大家喺一点钟三人之后继续收听呢个组曲《刘备过江招亲》啦。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四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提醒，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户外活动时亦都要留意天气变化。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以及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發言人說，明愛醫院已經詳細調查貼文提及的 X 光檢查事件，確認事發地點是院內一間設有嚴格輻射防護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備輻射警告燈與告示、流動懸屏風以及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統等。事件中操作儀器的一名住院醫生證實擁有認可輻射儀器牌照。發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關 X 光室進行輻射監測和檢視設備的安全性，結果顯示公眾和辦公範圍都符合輻射安全標準，整體安全和服務都沒有受到影響。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出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說，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會主義友好鄰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65周年。近年來，在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戰略引領下，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經濟、文化、教育、青年等領域合作亮點分呈，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為中朝傳統友好注入新的時代內涵，亦都為促進地區和平與發展作出積極貢獻。新华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船方重启加沙停火谈判。消息人士说，哈马斯代表团由高级官员哈亚率领，过去两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与斡船方展开一系列会谈，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

0: 琴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昼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嘅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1:07啦，亦都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当然啊，继续为大家送上头先喺1:00新闻之前播放紧嘅呢一个刘备过江招亲嘅组曲。咁啊，头先听咗两个唱段噶啦噃，就系呢一个招亲同埋洞房啊。咁跟住落嚟咧，要继续送上嘅就系、是。这个唱段是叫做催归，即是催的刘备呢回去这个蜀地啊，即是蜀邦的地点。咁点解呢？嗱，头先听咗啦，刘备呢就是避过咗周瑜同埋呢个孙权嘅，想借招聚佢，然后扣留佢，甚至要杀埋佢，咁啊攞翻荆州咁样，咁然后咧就用孙尚香咧就系即系将个妹咧话嫁俾刘备，咁引咗佢过嚟啦，咁刘备咧就得到呢个诸葛亮嘅锦囊计啦，又有赵子龙保护啦，咁啊过咗。吴国泰即系孙尚香个母亲个关，又过埋孙尚香个关，因为孙尚香又好打得噶吓，有女兵咁话。咁然后咧，呢个其实出自《三国演义》入边嘅故事嚟嘅。咁好啦，咁跟住咧，刘备咧就系、是、沉迷于同呢一个孙尚香之间嗰、那个夫妻嘅关系啊。咁诶唔得噶噃，咁所以咧赵子龙咧就开埋呢一个诸葛亮嘅锦囊妙计咧，就要催啊呢一个刘备咧翻去荆州咁样。咁个过程系点？个内容系点咧？我哋继续收听下，跟住来呢个唱段就系刘备过江招亲嘅催归嘅唱段啊。继续有雨佳嘅刘备啦，尹飞燕嘅孙尚香啦，同埋麦炳荣嘅赵子龙噶。

你忧神魔快些说白根油啊。

0: 同你斗争要去，绝不令我夫妇数月恩情。
1: 夫人，饮一痛离别还红酒，
2: 是啊是啊，未许再筹谋，
1: 未忍见你泪雨染胜透。

0: 人你再三知，女子从夫古来已有啊。
1: 夫妻们同进退，何不共返归舟啊？
0: 舟啊，敢夫自多。

嗱，我哋未听第四个唱段回京，即系回京州之前咧，先提一提大家，因为天文台已经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改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天文台发出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大家要留意嘅。咁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仍然去到两点半钟。好，我哋继续收听第四个唱段回京啊。咁即系话呢个刘备啊，同埋呢一个孙尚香啊，仲有赵子龙啊，翻去荆州想算。但是这个周瑜怎会就这样放过他呢？派了丁奉等呢就去追杀他们。咁第三个锦囊是怎样呢？就是刘备呢就要出喊招啊，咁就叫即是孙尚香呢就帮他咁嘅。咁这个唱情是不是又是好像这个小说里面这样讲呢？大家听就知道啊。咁继续是有雨街的刘备、尹飞燕的孙尚香、麦炳荣的赵子龙和蔡麒麟，依次演绎的就是丁奉啊。

0: 子龙，两旁伏兵如何避过啊？
1: 主公，幽用惊慌，军师还有一个锦囊啊！
0: 子龙快看，
1: 遵命。

0: 啊，军师果然妙计啊！
1: 主公事不言迟，请主公依计行事啊！
2: 夫人啊，荒山绝岭，丧性命。
3: 夫郎，今日哀家要你同返荆州，路上并无风险，因何你会痛哭流泪？

0: 人伏兵两旁，快来相见啊！
1: 拨将丁奉参见郡主。
0: 嘿，两旁埋伏为何情啊？
1: 挽留郡主离国境啊！
0: 嘿。

0: 要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接兵，大家聽過四段嘅組曲啦、啊、就係、是、呢個劉備過江招親，有雨佳、尹飛燕、麥炳榮同埋蔡麒麟合唱嘅。聽過之後咧，就時間嚟到凌晨嘅1:29啦。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講緊嘅係水浸而唔係塞車。水浸問題嚴重嘅話，後果不堪設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3: 哎，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瑰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2: 吓 ，VR 虚拟旅行啊？
3: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昼4:00，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0: 今晚戏曲之夜最后呢首粤曲系刘凤竹撰写嘅《唐伯虎之唐伯虎说生平》啊，《唐伯虎》组曲啊，咁咧就有呢一个黎俊升演绎嘅唐伯虎，同黎慧英演绎嘅呢一个咧就系、是、同唐伯虎一齐青年姑娘啊，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曲《唐伯虎说生平》啊。

0: 青莲姑娘，你祝福我画嘅画，系嘅诗，经已完成，请多多指教。
1: 唐先生，劳烦啦，我早已敬备薄帐，请先生慢用啊。
0: 多谢姑娘。文章争鸣，夫复何言？

0: 多谢姑娘勉励。
1: 先生，红本尘封可有俗言之上？

0: 聽過劉鳳竹所撰寫嘅呢一曲咧，《唐伯虎組曲》，即係《唐伯虎説生平》啊，係由呢、這、一個黎俊昇同埋魏慧英合唱嘅。節目到此為止。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一点十五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回应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说对此深表遗憾，已经下令彻查。李在明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选票不足的事件令人难以理解，认为中央选举委员会事后的回应和解释不够充分。他已经指示国会启动调查，查找真相，并制定措施防止事件再次发生，以及研究改革选委会。今个月三号，韩国举行地方选举。韩联社报道，首尔有十几个票站出现不够选票的情况，导致需要暂停投票。据报有选民未能投票而离开票站。事件触发大规模示威，大批民众在过去的周末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点票中心，要求重新举行选举。选委会的委员长以及秘书长日前已经表示会引咎辞职。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擬议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十几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央视新闻报道，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二十三乘组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百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0: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0: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時間是凌晨的兩點接近零七分鐘了，沒錯，大家沒有聽錯，在五台直播室裡面仍然是有丁家湘在這裡為大家服務的主持今晚的越夜越精彩節目。因為呢、平時在星期日的深夜星期一的凌晨為大家主持越夜越精彩的斯文，林斯文就請了假了，跟天氣沒關係，現在天氣真的很壞，但是咧就係、是、一早咧就已經係安排咗個假期，所以丁家湘亦都係繼續留咗喺呢一個五台直播室入邊啦，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要提一提大家啦，咁紅色暴雨警告信號係生效啦，較早前係黃色啦，而家已經轉咗做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啦。而雷暴警告較早前係兩點半咧，就剛剛咧又轉咗去到清晨嘅六點半鐘噶啦。咁大家要留意，咁啊一定要留喺安全嘅地方，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啦，系咪？咁今晚我拣嘅歌曲咧就有个方向嘅，就系拣一啲长剧嘅或者长篇嘅故事嘅唱段啊，或者系一场嘅截止戏啊，或者其中一场啊咁样嘅。咁有啲咩咧？嗱，三点至四点钟个钟头有长剧《红了樱桃碎了心》入边嘅选段咧，就系、是、识破。识破即系咧知识咗一个大话吓，呢、这个版本系新任剑辉、陈慧玲、钟志雄、李锦昌演绎嘅。咁另外有《再世红梅记》入边嘅《玉韵香消》嘅唱段，有白雪仙、梁醒波、陈锦棠、任冰儿等。凌晨四点至五点钟咧，有《孔雀东南飞》嘅长剧入边两个唱段啦，《碧离》同埋《逝别》。或者除咗有啲唔係叫世別嘅，或者叫著離啊，我記得好似係咁。總之就係文國飛、羅品超、郎君玉唱合組合唱出。咁喺節目完結之前嗰曲係《紅樓夢》入邊嘅《新寶玉哭燒傷》，係徐柳仙所演繹嘅。咁呢個鐘頭咧，稍後咧就有《客途秋恨》，《客途秋恨》都係長劇嚟㗎。咁當然最初係一個男音啦。咁有《客途秋恨之云回盟》嘅梁汉威、陈维斯入场，而家先为大家送俾大家播放嘅呢一曲咧，《情合闹船宫》长剧啦吓。咁啊，第一场噃初遇嘅唱段啊，《情合闹船宫》咧，其实就1966年1月咧，众新星剧团咧喺太平戏院咧就推出嘅《情合闹船宫》，系德叔叶绍德所撰写，原来系咧就系、是。在外國電影嘅話，葉兆德咧嗰度攞到個靈感。

咁咧而創作呢個劇嘅，咁第一場咧就係指個男主角啊，就係而家就係蓋明輝啦，咁之前係佢師傅林家聲開山啦，就係呢個情俠啊張劍秋咧，就因為瓊花公主啊出宮遊玩嘅時候遇到強盜，佢就救咗瓊公主，咁啊大家初遇，咁兩個像一見鍾情，就係、是、呢個唱情嚟嘅，我哋聽下，而家呢個版本咧都是葉少德讚曲的版本啦，《情俠鬧船公之初遇》，蓋明輝、吳美英領導明之星劇團演繹㗎。

0: 龙，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难逃劫劫，你可谓有眼不识泰山，胆敢在此铤而走险啊！
1: 我唔理系边一个，你哋要钱亦或要命啊？要命嘅就快啲放低买路程。

0: 穷求莫追，难得壮士及时相救，我主仆二人感恩不浅啊。
1: 所谓路见不平，理应拔刀相助，小事又何足挂齿呢？我好应该保护你哋嘅安全嘅。
0: 公主呀、啊，难得人家见义勇为，你也好应该上前致谢呀。多谢壮士相救之恩。
1: 小姐，呢中啊了。
0: 小姐，小姐，小姐
1: 啊！哎呀，
0: 壮士，乜原来你受咗伤
1: 啊？哦，皮外之伤，小事已，冇相干嘅。
0: 待我亲为你裹而红绡，免教血污而皱啊！
1: 粗皮贱肉，何敢有乌香罗彩帕呢？
0: 小姐啊，不如等我嚟啊！春花，你又是多事啦。
1: 哦，唔使啦，唔使啦。

0: 姐呀、啊，小姐，小姐呀、啊！此际夕阳虽好，近黄昏。小姐呀、啊，我哋翻去咯。
1: 小姐呀、啊，此际荒野无人，又怕路途多险啊。敢问何处方居？不如待我相送一程，不计红楼路远
0: 啦。哎我哋嗰度你唔去得噶？
1: 吓？点解我唔去得呢？
2: 系因为兰归玉女，少见陌生儿郎，家规素严，未敢有路相送。拜问壮士大名高姓，好待卢永志，今日平水之缘。
1: 你问我个名？

0: 小姐，想我混迹江湖以忙盛事，有人叫我做情侠，亦都有人叫我做情贼噃，随便你叫啦。
1: 哎呀，乜嘢我哋系贼嚟噶？哎呀，小姐啊，你要当心至好啊！情贼啊，一定偷惯情噶。
2: 春花，你又是多嘴啦，壮士。

0: 大家聽過咧，就係、是、葉兆德所撰寫1966年啊，林家聲、陳老求開山嘅長劇啊，《情合鬧旋宮》入邊初遇嘅唱段，呢、這個版本係蓋明輝、吳美英領導明之聲劇團演繹嘅。聽咗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2:28啦。
1: 我係陳奕迅，每個人都會有情緒起落嘅時候，可能嚟自學業、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走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0: 提一提醒大家啦，天文台咧发出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清晨嘅6:30。跟住落嚟呢一曲《客途秋恨之云会盟》，《客途秋恨》系真系长剧嚟嘅噃。我记得我哋播放过有钟云山梁素琴版本啦，亦都有文千岁嘅版本嘅吓《客途秋恨》。咁而家呢个唱段咧就系呢一个主角人物啦，茂莲仙咧同呢个麦秋娟咧，麦秋娟最后咧就系因为死咗之后咧，佢魂啊就翻翻嚟见翻呢一个茂莲仙，咁所以咧就有呢个云会盟嘅唱情嚟嘅。呢、这個版本咧係蔡燕芬讚曲嘅梁漢威同埋陳慧思分別演繹呢個茂蓮仙同埋麥秋娟嘅，我哋聽下呢一曲啊。

你唐年余情，应我是人间淑媛，为我招魂还赴战。

0: 吓，
1: 我
0: 秋娟，
1: 我
0: 你，
1: 我
0: 你，
1: 我要走啊！
0: 秋娟，你要走啊？

0: 魂会盟啊，梁汉威、陈慧思合唱嘅。咁我又去翻查下啲资料啦，睇下最近嘅长剧版本，钟云山、梁素琴版本，或者文千岁、梁少芯版本，最近有冇播放过嘅长剧，又同大家分享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表示，受到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持续的暴雨可能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以及引致河道泛滥。天文台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户外活动时亦都要留意天气变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和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以及转机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与两国的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合作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在本港上空急速发展，并持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同雷暴。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西贡同中西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

0: 凌晨嘅3: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啊！咁大家听到系丁家双嘅声音，因为咧林思敏咧就系今晚请咗假嘅，咁啊丁家双咧就系继头先戏曲之夜之后咧就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入边为大家服务啦，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头先节目开始嘅时候我都讲过啦，今晚我拣嘅歌曲咧都系从长剧嘅有关嘅，譬如一啲系折子啊，或者有。冇現場，好似冇現場，係啊，冇現場錄音。不過咧，都係啲長劇入邊嘅一啲片段啊、節子啊，或者個題材啊咁。咁嗱，嚟緊呢個鐘頭兩個長劇都係唐迪生嘅作品，都係唐迪生嘅經典嘅作品啊。到而家咧，大家仲常常聽到嘅嚇。咁啊，唐迪生咧嘅作品劇本嚟計咧，哇，唔講你唔知道。我喺即係呢個人工智能上邊翻查一下唐迪生嘅作品嘅數量咧，440多個，哇！咁當然有好多即係譬如四大名劇啊等等，大家都熟悉啦。咁今晚而家揀嚟先聽呢個係《再世紅梅記》，大家都常常聽噶啦。咁但係我揀嚟呢個片段咧，大家就比較少聽喎。嗱，我即係我翻查啲資料。再世紅梅記其他啲官柳還琴啊、節梅巧遇啊、鬧虎裝瘋啊、登壇詭辯啊等等，常常都聽嘅脫證就夠賠啊咁。咁而家我揀嚟呢個唱段咧，《玉韻香消》咧就真係喺個記錄上面嚟講咧，就只係我舊年12月再播放過。舊年12月冇錯，都半年前啦。由舊年嘅4月我又播放過，咁又就係一年前啦嚇。咁、但係事實上咧，《玉韻香消》係一個精彩嘅演繹，特別係仙姐白雪仙所演繹嘅呢一個李惠良嚇。咁、佢因為一句美哉少年，因為見到呢個官柳還琴，見到呢個裴宇嚇，咁啊所以咧就講咗句佢其實佢都即係已經叫裴宇你唔好諗我啦，咁啊叫佢走啦。咁但係都係已經係都。俾假次道咧就係嬲起上嚟啦，佢亦都諷刺咗假次道啦，所以俾假次道咧打屎咗嘅。好，我哋聽呢個係先鳳鳴版本啦，《再世紅梅記之玉韻香消》，白雪仙、梁醒波、陳錦棠、任冰兒等合唱嘅。
1: 是否南桥约定

0: 谁也中、
1: 也不过是临风摇扇，何苦而用？
0: 哦，然则我被青年，谁轻也中？

0: 少爷关于朱翠攀红，以翠花为生平坏事呢？我与其使破赠失欢之人，倒不若相遇我百德上缘之事咯。倘得少爷你一探圣旨嘛？
1: 啊，怎么样？啊！

0: 来起来，斩我来江华。魏良啊，魏良，老夫自从挥军扑救襄阳，唉，丧尸回朝，少不免心浮气躁，若有不情嘛，万勿介意。
1: 相爷言重了。
0: 魏良啊，识才间所谓美哉少年，他到底是谁人啊？哎，小事小事，老夫仰见。

0: 鬼将来啊！
1: 相爷。

0: 切，哎呀，为娘子语，用于为妻者，则相无背理；用于作妾嘛，则与属房一同。有道妾者小声也，气清则明，阴霾则灭。所谓娶妻始终贵，扬妾的以喻情者，招可以寄赠于人，晚可以收回还扬啊。如我如人，因为我缺，实无节之可言啊。
1: 哎呀，
0: 为娘啊为娘，你是错是齐，对老夫实无关轻重啊。
1: 相爷
2: 啊，
1: 所谓事无饱和不全，女无真情难活，解得真情者为乔伴少年矣。
0: 想起来你承认了吗？
1: 我宁为情事不为妾身。
0: 哎呀呀呀呀，放来呀，放来。
1: 少爷饶命啊。
3: 不顾你三思。
0: 站开，你为娘，你识才歌颂少年之美，分明辜负在国之恩。你出处寒微，正是居无室，贫无养，贵为我妾，何以你意犹未足呢？

0: 内则三变，凡机切不中其主者，当处死。你可晓得？
1: 凡机切不中其主者，当处死嘛。咁然则为臣不忠于君者，又如何？
0: 这，哼！为臣不忠于君者，亦难苟活。
1: 好啊，如此，请相爷先以百顷自偿其身，以谢你不忠之心。
2: 哎呀！
0: 啊！兄老夫官位右相，位列三台，赴道中登基立国，即关外百里连城。天子的以为阿父，社稷的以为良主。侄儿，老夫可有不忠？
3: 啊，我父的命有不忠？
0: 哦，老夫既是命有不忠，哪一个不忠啊？老爹啊！

唱。

0: 好有啼哭，把他洗手扶将起来，害老夫借春月亮重生一看呢。
1: 倘若杀妾起尸荒野之间，

0: 显得讲得有理。全家们
1: 好，
0: 把魏亮死小藏在瓦旋之中，归去再行殓葬。
1: 好嘞，
0: 太下去太将大人。
2: 杨飞当日可还魂？

0: 小伙。
1: 伯父，你是叔来，我是侄，岂有不忠之心，不时之怨？

你们对于魏良之事可有警惕啊？可惜堂前经妾36，此事此制啊，十人都话

0: 系咪精彩嘅演绎咧？听嘅呢个唱段系嚟自唐迪生嘅《再世红梅记》入边啊，玉韵香消嘅唱段啊，有白雪仙、梁醒波、陈锦棠、任冰儿主唱嘅。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33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啦，雷暴警告也去到清晨嘅6:30嘅，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0: 天气方面咧，系多云啊，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气温介乎喺25至29度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跟住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嘅。
2: 喵，波斯猫，山区叫俏。
3: 哇，搞咩啊你？
2: 我喺度揾紧猫啊！
3: 你只猫走失咗啊？
2: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0: 跟住落嚟呢个唱段啊，嚟自《红鸟樱桃碎了心》嘅选段嚟嘅，唔使我介绍喎，吓、啊、听下。
4: 我哋上一场讲到孔桂芬嚟揾到萧桃红啦，桃红自然系心乱如麻，无从取舍啦。但呢一种情形，冚唪唥俾赵书记喺流。

栏上边听到晒，佢哋每一句说话都令到佢一阵一阵伤心。佢实在好爱陶虹嘅，但而家佢知道咗，佢既有前夫，而且仲有个女啦。呢一个问题，佢点处置呢？请各位收听落去啦。

0: 云端烧长浪，欲流惊恶号啊！春到人间秋狼老，几多心血种樱桃，今夕琵琶已在人怀抱，只剩两行清泪洒芬袍啊！今夜烛光向谁摇？唯望江翁莫卷鸳鸯袍。阿红有咗丈夫，阿红有咗丈夫。我正话企喺长廊上边，耳所闻，目所见，会唔会系发梦啊？发梦就唔会，不过我身子唔好，眼又花，耳又聋，或者都系踩到狐客当蛇啫。阿红点会骗我啊？阿红仲系留心以待嘅小姑娘嚟嘅。咦，好冻啊！开个笼攞件衫着下至得。哎呀，一字休书，一字休书，哎呀，我死了。细猪，细猪，爸爸对你唔住，我唔应该丢疏咗我哋父子嘅亲情，嚟栽培一个狡猾邪洁嘅弃妇。细猪，你爸爸知道错啦，你爸爸呢一世人是富于幻想的，今晚我都知道我的幻想是不会实现的咯，我将自己做成悲剧中一个主要人物。细猪，你瞓吧啦，你爸爸都唔使几耐都要瞓的啦。
1: 我看你满额都是汗，看你个样子都知道你好辛苦噶啦。
0: 阿红，我冇事啊。今晚是我哋洞房花烛夜，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相信我而家个样子都唔知几风骚啊。冇事。
1: 志哥，我想有几句说话同你讲。
0: 哦。
1: 唉，不过我又唔知点讲至啱。我真系肉吞肉吐咯。
0: 阿红。有说话就唔好留喺心处啊，都系讲咗出嚟好。不过我同你相处咗一年，我为你写烂咗都几百支笔噶啦，填满咗几百根纸噶啦。你对手我都未曾轻轻摸过一下，我所过嘅日子都系好苦噶。在今晚，我只求享乐，不受煎熬啊！

0: 嘢都无非系啲感激你嘅说话啫。嗱，你都好疲倦噶啦，我扶你埋床瞓啦。
1: 瞓迟啲一阵都唔紧要，你嘅成名唔系从儿戏中得嚟嘅，我哋嘅爱情更唔应该在儿戏中结合。阿大妹，实在你系未嫁嘅姑娘，抑或系人家嘅媳妇啊？吓吓，你讲，你讲，
0: 做乜你咁问我嘅啫？你唔记得我喺白石桥边同你讲过咩？我系未嫁嘅嬲人妹啊嘛，除咗你，我唔会再有丈夫噶啦。
1: 大妹，以前你咁样呃我，我就唔怪你。在呢一个时候，你仲忍心瞒骗我？如果你系未曾嫁过嘅，又点会有休书？
0: 吓，
1: 你当我系乜嘢？你系咪当我一个可堪玩弄嘅读书佬啊？你睇啦你。
0: 朱哥，我承认我是骗你啊。不过你想下，当日白石桥边那个大妹头，如果话嫁过的，仲边处会有人扶啊？
1: 原来是咁嘅。

0: 复杂，文字寒酸，你叫我如何应付啊？
1: 你话呢？你想将我点？
0: 你话啦，你话啦，你
2: 吓，朱哥有乜点啫？呢件事都穿咗咯，你唔好怪我大胆同你讲。
1: 啊，哦，就算我料到你有呢一件事，我都估唔到你有呢一句说话同我讲噶啦。
2: 投降原是他人夫，
1: 讲啦，俾心机讲啦。

笑话，你我拎心血系嚟换首饰、换金钱嘅咩？我嘅心血除咗你之外，乜嘢都唔换得嘅。心血几多钱一斤？几多钱两？

0: 要暂乱一下歌柄啦，唔好意思啊，因为天文台已经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改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而家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啊。
1: 可以还雾，除咗我以身报答你之外，我揾乜嘢可以将你嚟酬报啊？
2: 我唔识，你去问下人哋啦，你去问啦，你荷叶擎珠，狂风一浪，唉，你等到而家，只同我两断一刀。

0: 抬头叫一句扫心人，等你珠还合宝。
1: 朱哥，点解你讲呢句说话呢？
0: 大妹，你睇下我啊，我眼光光，上气都唔接下气啊，牙膠都梗晒啦。我一向都短于口才，长于不舍。大妹，
1: 啊、
0: 你喺度坐一阵、
1: 啊，
0: 我入去写封信嚟解答你。你唔好跟住我入房啊！你嘈住我，我就写唔到噶啦。
1: 你行都行唔稳啦，你使唔使我扶住你啊？
0: 唔使，你行开，你嘈住我就写唔到噶啦。
2: 咁点啊？写成点啊？
1: 哎呀，你咪嘈啦！
2: 写婚书系嘛？
1: 唔系写婚书啊，佢话写封信嚟解答我、啊。
2: 哇！呢封信梗系洋洋乎数万字噶啦。

0: 啊，你成身都系血啊！大嫂，你话写嗰封信喺边啊？
1: 哎呀，且看手中信，神志已迷糊。
0: 除了有一点血好像樱桃一样之外，连一个字都没有的。
2: 大妹，大妹，我、
3: 大猪大步揽过了。大猪、大妹他已经失了口，仍未断气。你估他封信里面用意是什么？

0: 嘢得噶。在佢临死之前，你都应该要安慰下佢，而避天高啊！
1: 主角，你拜我系咩用意呢？你系唔系憎我、恨我、有恩都唔肯报啊？
0: 佢另透啦嘛，话唔系咁喎。
1: 哦，朱哥，你系唔系拜下我，想我永远都系你嘅人呢？一点碧血等于独一无二，唔想我再是二夫系嘛？
0: 嗱，佢又另透啦，唔系都唔听啦。
1: 啊，我明白啦，原来你拜我就系因为你仲有一个仔细猪啊。好啦。
0: 嗱，佢岌头啦！
1: 你能够做得我成名，我亦好应该将个仔带上成功之路嘅。
0: 系咯系咯，佢岌头啦，即系咁话咯。
1: 若果细猪一日未成名，我就一日唔会翻去孔家嘅。我好似一个小姑妈咁教养佢，料以酬报你嘅功劳咯。
2: 啊！

0: 住佢啦，我要为佢打点后事啊！嗱，我去啦。
1: 咁就叫洞房都变咗望乡台啦。
2: 啱啱天蒙光，阿红梗系未起身噶啦。好，等我入房请佢起身至得。咁入去唔方便噶、哦，睇睇佢有冇闩门至得。切，门都打开啦。好，等我入去请大妹起身。哇！喂呀，萧怀雅，
1: 喂，
2: 点解床上有条咸鱼喺度噶？阿红呢？阿红啊，我而家嚟接阿红回归大府噶。
1: 哦，阿贵。迟十零年之嚟啦，或者唔使嚟都唔定啦。
2: 点解啊？
1: 话俾你听啦，
2: 吓、啊、
1: 死咗个就系阿红嘅恩人噃。阿红要教翻佢个仔成名之后，至肯嫁翻你。如果唔肯成名，佢就去做师姑。
2: 吓、啊，做师姑？
1: 嗯，
2: 阴公咯，等我教翻佢个仔成名啦。啊，呢、這个细佬哥几叻。仲有希望，睇下佢个样生得伶俐聪明，端唔会话令我终身无苦吧？
1: 咁就我写包单都咁，二人出边种得噶，端唔会差分离好。啊

0: 留低。
1: 吓、啊，我心急啊，等我教佢啦。
0: 我教，
1: 都系我教好咧。
0: 阿贵，我同你都唔好唱啊，梗系佢小姑妈亲自教翻佢噶啦嘛。阿大猪嘅衣钵就传咗俾阿大妹，然后又有交代嘅。到底呢粒蠢猪抑或系暴猪咧吓？请你哋又估下。
1: 我要见陶红一面啊，亲自向佢问白啊分啊豪啊。哎，坏牙，同我去揾下大妹啦，你我带你去啦。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五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

流域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以色列表示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国防军正在拦截，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防空警报。当地传媒报道，最少四枚导弹射向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北部、海法和加利利湖一带都响起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民众前往避难地点。伊朗副总统兼环境处处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异议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十几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比战事初期大幅下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与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和英国首相斯几贤举行双边会谈，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加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话会谈的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都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看法。泽连斯基感谢英国等伙伴用实际行动支援乌克兰，并对俄罗斯侵略行为施加压力。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截至凌晨三点，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6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塞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

0: 黄茅洲吹西风五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八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的四点零八分半钟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丁家湘都再交代一声，平时在这个时候为大家服务主持越夜越精彩的斯文林斯文请了假，所以今晚就是我替代他在舞台直播室里面就主持今晚的越夜越精彩的。咁係啦，嚟到呢個鐘頭咧，繼續係揀一啲長劇嘅唱段啊、片段啊、其中一場戲啊、節子啊咁樣。咁呢個鐘頭啊，揀嚟嘅就《孔雀東南飛》呢套長劇啊，呢個粵劇啊。咁我揀咗咧就係有呢一個碧離同埋細別兩個唱段，又叫雀離同埋雀盟啊嚇。咁咧就由文國飛、郎君玉、羅品超咁組合唱出嘅。孔雀東南飛咧就屬於中國文學史上面第一部長篇嘅敘事詩。咁喺我哋電台入面有好多關於孔雀東南飛嘅單支曲啊、組曲啊、長劇版本啊、中篇啊等等都有嘅嚇。咁我揀嚟呢一個版本咧就係、是、比較少聽個碧離，碧離咧就係指呢一個焦仲卿個母親啊逼啊要啊劉蘭芝咧就係離開，即係有啲似逼式離婚咁嘅唱段。咁有文國飛演繹嘅呢個焦母，同埋郎君玉演繹嘅呢一個劉蘭芝，我哋一齊嚟欣賞下呢個唱段，粵劇《孔雀東南飛之碧離》嘅唱段啊。

曾逼仲卿写下休书，即令兰芝离。

0: 待丈夫亦唔好噃，与小姑相处礼仪全无。
1: 媳妇自知从教导，
0: 你仲有得改嘅咩？
1: 我此后尽心骂

0: 咪我点解休你系嘛？你又犯了七出之罪。
1: 何谓七出之罪呢？
0: 你上不是公奴，下不敬丈夫，伦理不睦，姑嫂不和，难于操作，容于唆使。我母子为你疏隔，德兄会为你争执。

朝门，二三年间不生子嗣，常言道不孝有三，无孝为大。今日忧虑，岂为无名？

0: 嗱，聽緊呢個咧就嚟自粵劇啊，《孔雀東南飛》入邊咧呢一個係碧梨嘅片唱段，又叫做雀梨啦嚇，就係由呢一個文國飛演繹嘅焦仲卿嘅母親同埋郎君玉演繹嘅劉蘭芝。轉頭仲有第二個唱段都係嚟自《孔雀東南飛》個粵劇噶。
1: 當你同金融機構有金錢糾紛，又冇解決辦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0: 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清晨嘅6:30。跟住落嚟咧，就系呢个细别嘅唱段啦，或者系叫做系着盟啦，就系呢个刘兰芝归零啦。咁啊，呢一个焦仲卿啊送佢，两个人咧有盟誓嘅噃，有罗品超演绎嘅焦仲卿同埋继续郎君玉演绎嘅刘兰芝啊。

昨晚我休书写下，实在有苦难亲，只为慈母逼人，情太狠，强令鸳鸯拆散，两离婚，难知啊。

妻不幸，因我愚孝心，此日虽然留缺憾，他朝重聚，煞可能夫妇。

磐石無轉移。

0: 今日我谂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佢老婆生咗个 B B，
1: 好开心。
0: 仲有啊，点埋俾教会啲弟兄姊妹咯。
2: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钟，打18723120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3: 今晚最呢首歌曲咧，就系徐柳仙所演绎啊。咁有个唱片又有话系吴一笑作曲，又有话潘一凡作曲，可能两个一齐写都唔定噶。呢曲系嚟自《红楼梦》入边嘅《新宝玉哭笑相》，大家一齐欣赏下。

0: 大家听过吴一笑潘一凡撰写嘅呢曲《新宝玉哭烧伤》，徐柳仙所演绎嘅。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3:50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伊朗革命卫队证实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说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维空军基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话，伊朗已经多次表明唔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嘅侵略行为。今次嘅行动系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令对方付出更沉重嘅代价。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喺社交媒体发布一张伊朗同黎巴嫩国旗嘅照片。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无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以及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话，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与告示、流动悬屏风以及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以及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个活动致辞时又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天气方面，受到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清晨5点取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家姐，咁 钟出门口啦，你搞掂。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一路昨晚瞓觉的时候咧，陪伴住你喺耳边听到嘅声音就系啲行雷啊、闪电啊咁嘅样系嘛？咁一路咧就系、是、如果你唔出外喺室内嘅时候咧，就好似冇咩咁大件事。但系如果喺室外揸紧车或者仲系可能系工作中嘅朋友咧。喺户外嘅咧就會係可能就風聲又緊啲啊，又淋嘅雨啊多啲咁樣啊。有時就算你攬住把遮咧，如果橫風橫雨嘅時候咧，都會幾濕下嘅。不過呢啲天時又咁熱嘅時候咧，落下啲雨咧，洗滌下嘅時候，等呢個温度冇咁熱嘅時候咧，都好啲啊。現時咧仍然都有呢個雷暴警告嘅，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今朝早六点半，清晨时间五点零八分半，室外温廿七度，预测今日最高廿九度啊。

李国祥的如风啊，早晨早晨，时间5:12，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在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远离，但是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而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会在未来几小时影响本港。所以呢，市民在翻工啊、翻学之前呢，继续留意天文台发出一些最新的消息。咁喺上昼5:00嘅时候呢，天文台就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虽然暴雨警告取消咗，但係市民都仍然需要系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系清劲啊。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是较为明朗。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现在27度。

每一个晚上啊，呢一首曲咧，大家都耳熟能详。喺我小学上呢个音乐堂嘅时候咧，都有唱过同样旋律嘅歌。嗰阵时唱嗰度花非花啦，雾非雾嗰只啦，咁就系嗰首原曲。我哋头先听嘅系每一个晚上啊。啱啱瞓醒觉嘅时候，听下啲好听嘅歌曲，洗涤下心灵，令到你有陶醉嘅感觉，清醒下头脑，面对一天嘅工作。

0: 喺你耳边，沥沥莺声，好有韵味嘅呢首歌，来自邓丽君嘅《夜来香》。清晨时间5:21，你听紧嘅系清晨省里节目，我系阿浅，钱佩卿。
1: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

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

呢首歌是谭咏麟经典的歌曲其中一首，谭咏麟真的很多靓的歌，很多经典的歌。其中一首呢就写词的呢就是平时就好像即是讲嘢冇嚟正经的林允聪，但是他写返啲情歌的时候又有文有路啊。呢首歌爱情的飘渺好像身陷雾中雨中风中的感觉，谭咏麟的雾之恋。1981年电影《胡月的故事》，那阵时的卡士啊，周润发、苗谦仁、钟楚红。许鞍华导演。

0: 1981年的作品，许鞍华执导的《胡月的故事》，哇，都很多年前，但是如果有看这套戏的印象都挺深刻。周润发就是饰演胡月，一位越南华裔的军人，越战之后逃亡来到香港，为了心爱的人卷入了这个异国黑帮和杀手的生涯。而钟楚红呢，就是同样是来自越南的难民，在菲律宾被迫沦落风尘，是胡月舍命相救的一位恋人。这套戏也是钟楚红的成名作。而妙轩人呢，就饰演香港当地的笔友，就协助初来香港的胡月。这些人物呢，都是些骨干的人物。歌曲主唱的主题歌曲就是刚刚你听的泰迪罗宾的《这是爱》。早晨，时间5:31，气温是27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大埔三育中学陈汉元校长。
3: 估唔到原来而家喺法国个教育制度里面嚟讲呢，佢仍然有保留呢个职业先修学校。唔系全部都系博士啊硕士咁样，唔系嘅，始终都有啲人系落手落脚。咁我就见到佢个教育都几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顾嘅。
1: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

0: 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1: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2: 共会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1: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早晨啊，一觉醒来就嚟天光啦。昨晚可能瞓觉嘅时候咧，都听到落大雨吓。天文台喺上昼5点嘅时候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系大家都要提高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点半，现时27度。

钟镇涛，让一切随风啊！咁啊，呢个天气方面变幻莫测，我哋都好难去即系知道一啲嘢。不过而家呢啲先进嘅仪器咧，就可以大概预测到天气嘅走势。嗱，广阔低压槽同埋活跃西南气流会喺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嚟大骤雨同埋狂风。

雷暴。随住该低压槽远离沿岸地区，本周中期广东骤雨逐渐减少。受一股偏东气流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沿岸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周末至到下周初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华南天气渐转不稳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是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现在27度，喝杯茶先，早晨。

茶馆透过呢个少女心事喺呢个餐厅嘅约会，系生动咁表达咗对心仪对象嘅暗恋、试探同埋渴望。5:42，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希望你愉快地面对呢一天。

蔡国权思绪在我耳边长，佢自己写嘅曲，汤正川所写嘅词，系啦，以前嘅一位 DJ。咁啊，呢首歌描绘咗喺你嘅寂静嘅时刻嘅时候，耳边忽然响起优美嘅动人爱歌，令你一种心动同迷茫嘅感觉。不过爱情有时候啲嘢咧系好自我、好执迷、不悔。

0: 王菲呢首都系经典嘅歌曲啊，《执迷不悔》，佢自己写词。喺1993年嘅时候，呢首歌嗰时咧都唱到好红，亦都令大家一路越嚟越深爱王菲嘅歌曲。早晨时间5:50，气温系27度，今日最高大概30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
1: 哇，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2: 起身啦，食早餐啊！
3: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2: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早晨，我系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呢？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7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呢，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呢就再慢步跑，跑大概2到3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后呢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抗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呢就好精神好活跃㗎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呢，你就会充满活力㗎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0: The Animals 嘅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係啦，已經係天光噶啦。咁啊，天文台喺即係一路都發出咗呢個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今朝六點半啊。好多時有啲歌曲咧，有啲人生哲理咧，短短幾分鐘都俾對你好多嘅啟示反省啊！呢首歌講人生無常、世事循環嘅哲理，小鳳姐。
1: 世太冷又暖，
0: 雪后有春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伊朗革命卫队证实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话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说，伊朗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动。今次的行动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停止敌对行为，否则伊朗将令对方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分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百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深入研究和验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与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同英国首相斯己贤举行双边会谈，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加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说会谈的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都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看法。他感谢英国等伙伴透过实际行动支援乌克兰，并对俄罗斯侵略行为施加压力。天气方面，受到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以及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初時陣風間中達10級，有大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15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横澜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

0: 务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1: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2: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3: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7: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继续六月八号嘅清晨爽利，时间六点零九分半啊。咁啊，天文台喺五点钟嘅时候就取消咗黄雨警告噶。咁啊，虽然暴雨警告取消咗，但系咧市民都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啊。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一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星期一嘅嘉宾主持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踏入六月份嘅第二个星期一啦。咁啊，今朝早有啲乜嘢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咧？
1: 微塑胶 （microplastics）。
0: 微塑胶呢、这个词汇近年咧喺各大媒体咧都不断出现啊，但究竟系咩嚟咧吓？嗱，我记得咧前一两年啊，你就曾经都喺清晨所嚟嘅节目同我哋分享过噶啦、就话咧为咗健康着想，尽量吓、避免饮嗰啲用完即弃胶樽装嘅饮品，又或者系平时我哋所用嘅餐具咧都尽量避免用塑胶，咁啊即使买水樽咧，我哋都要拣呢啲大牌子，写明系不含有BPA 嘅，中文咧就叫做双酚 A。咁啊，因为呢种工业化学原料已经咧就有咗好多年嘅研究指出系会导致癌症啊嘛。
1: 系啊，哇！你真系有听书噶吓。
0: 系啊，记住啊。
1: 系啊，嗱 BPA 嗱，除非写明真系冇啊，大多数嘅外卖胶盒咧必定有呢种成分。嗱，如果买外卖系好热嘅，例如米线嗰啲滚汤啊、西多士甚至炸。

0: 雞翼啊，嗱咁熱嘅食物放喺呢啲塑膠餐具咧，一定會釋放 BPA 嘅。
1: 嗯，
0: 個個禮拜食幾餐，一年係超過100餐噶啦。我覺得咧會構成健康風險嘅。
2: 係啊，嗱，少數怕長計啊，同大家計一計咧，可能咧個數字就好得人驚噶啦。
0: 嗯，
2: 你知咧，而家好多人咧都自己好懶煮噶嘛。
0: 係啊，
2: 不如叫外賣好方便啦、
0: 啊。無飯煮婦啊嘛，你話
2: 一年365日，
0: 嗯、
2: 我當你一日食一餐，
0: 嗯，
2: 係咪都有365份啦、啊？
0: 哇！
2: 咁如果你食两餐就700几噶咯，
0: 系啊，嗱、啊，有见及此，我一直咧都好想揾一套纪录片咧，深入少少嘅研究微塑胶呢个议题，必须咧有少少学术背景，研究咧来自出名嘅大学，咁咧我先会同大家喺节目中分享嘅。
2: 嗯，嗱，咁你今集咧分享嘅大部分关于微塑胶嘅内容出处咧，必定就有翻咁上下水平啦，系嘛？
0: 梗系啦，嗱，呢套纪录片咧来自好有权威德国嘅公营电视台 DW， 咁咧接近1个钟头长嘅，我挑选咗一啲精华内容，希望听众咧对微塑胶咧增加认识。
2: 嗱，丁咧你就有转载过俾我睇啦，咁、我记得咧一开头咧就系讲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太空人除咗留低无数嘅脚印，仲有一支用尼龙同合成纤维製造嘅旗仔，就不单止系人类嘅一小步，仲表示塑胶呢一种物料开始塑造人类历史。
0: 冇错啊，嗱，呢套纪录片嘅切入点咧唔错噶，就系用人类登陆月球开始。嗱，话说上世纪50年代起咧，塑胶改变人类生活啦。每日咧，我哋不论系储藏定系煮嘢食啊，布置家居还是各种娱乐，本身够轻。灵活又平，塑胶咧已经成为我哋日常生活不可少嘅一部分啦。
2: 嗱，呢条纪录片仲话何止不可少啊，塑胶仲系污染海洋、河流、泥土，亦都会走入大自然界动物嘅身体，
0: 绝非危言耸听啊！嗱，如果小朋友一出世就不断接触塑胶，咁去到佢哋50岁嗰时，塑胶究竟对身体产生乜嘢影响呢？嗱，节目中咧引述一项咧，2017年已经开始做咗接近10年嘅研究啊。
2: 嗯，研究咧就来自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肠胃病学家 Philip Swap 指出嘅。咁我哋简称佢做 Philip 啦吓。
0: 嗯，
2: 佢已经睇过鱼类体内含有大量微塑胶嘅报告。至于人类身体嘅微塑胶含量，Philip 咧就系全球第一名科学家做呢一方面嘅研究，本身寻找经费做呢一个研究都已经好困难噶啦，佢仲要跨越欧洲几个国家揾适当嘅样本，而所谓嘅样本咧就系粪便。
0: 啊 ，Philip 初时咧向医学院同事入手啊，结果发现不论佢哋嘅日常饮食有几唔同啊。佢哋都有一个共通点，就系、是、全部粪便样本咧都发现微塑胶。微塑胶系可以透过食物咧进入我哋身体嘅。而 Philip 嘅呢项微塑胶报告啊，触发全球研究界嘅狂热啊，个个都想知道微塑胶对健康嘅影响。嗱，节目咧再分享另一个研究。
2: 节目咧就去到意大利小城 Catania。就访问咗当地大学嘅环境及食物卫生实验室嘅主管，佢系国际公认追查环境污染嘅权威。近年佢嘅研究焦点咧就系塑胶，睇下平时喺街市买嘅蔬果有冇含有微塑胶啦。研究团队就走访意大利由南至北主要嘅城市嘅街市，就买咗唔同嘅蔬果。再攞去实验室嗰度做测试。
0: 由于塑胶无处不在啊，研究团队要避免样本被污染，从而影响研究结果啊。嗱，呢个实验室嘅主管咧实行极度严谨嘅化验程序。首先，测试之前，一个苹果必须要用超纯嘅水嚟洗。
2: 嗯。
0: 而盛载呢啲超纯水嘅器皿咧，亦唔可以系塑胶嘅。嗱，由於實驗室整個環境本身已經充滿塑膠啦，不論係試管抑或手套，嗱呢個實驗要超級小心處理樣本啊，盛載樣本嘅器皿咧必須係玻璃，要完全零塑膠。
2: 咁結果咧令到研究員好震驚，將蘋果樣本放大1500倍，發現數以千計微塑膠粒子。

0: 研究员反复多次用显微镜去观察，发现结果都是一样。所有蔬果的样本，哇，满布这个微胶粒。生菜呢就最少的了。一克含有50000微胶粒子。苹果呢就最污染。一克的样本微胶粒子，哇，有几倍啊 ,195000 粒啊。咁呢啲微胶粒子非常之细小嘅，由 1.3 至3微米。
1: 咁即系几细呢？嗱，容许我打个比喻啊。苹果核一粒嘅直径呢系 5mm, 5毫米啊。
0: 好细嘅咗嗬。
1: 而呢啲微胶粒呢只系苹果核嘅1/5000咁细啊。
0: 哇。
1: 嗱，何止蔬果受微塑胶污染啊，仲有肉类、鱼类、盐、蜜糖、米、水喉水同埋樽装水，呢、這个被微塑胶污染嘅名单呢没完没了啊。
0: 呢位大学实验室主管呢仲话，法国人呢平均每个月呢消化咗 1.8 克微塑胶同埋纳米塑胶。美国人呢就有 2.4 克。印尼人呢就有 12.8 克。微胶粒已经深入所有嘅食物之中。因为呢佢哋太微细呀。直接污染咗我哋嘅水源，数以亿计嘅微胶粒。透过雨水同埋风污染地下水同埋河流。佢哋嘅源头，哇，真係已经难以追查。
1: 节目亦提及洗衣机有弹性嘅衫，阿钱，你估下有几多微胶粒释放出嚟啊？
0: 10万？
1: 系70万粒啊！
0: 哇，
1: 嗱，呢啲污水咧会进入我哋嘅排污系统，跟住咧就去到我哋嘅环境啊！嗱，法国里曼咧就有个化学家用咗一部机器模拟美国著名嘅阳光与海滩圣地迈阿密迈阿密啊，将唔同塑胶制品咧放喺呢部机入面一个月，佢哋所收到嘅紫外光咧相等于真实嘅迈阿密一年嘅暴晒。
0: 哇，咁结果发现呢，呢啲塑胶制品开始失去弹性同分解，就再用另一部机器加一啲水，不断咁熬佢哋。透过显微镜见到，如果你斋用紫外线照射呢啲塑胶制品，佢哋嘅表面呢只係会出现裂痕。但係当你加咗水之后呢，佢哋就会开始解体。几个月之后，呢啲塑胶制品会失去咗1/10嘅重量，分解出嚟只有几微米嘅微胶粒渗入水里面。
1: 类似嘅微塑胶分解咧，其实出现喺我哋想象唔到嘅事情里面噶。嗱，喺塑胶砧板上面嘅每一刀，每次冲茶包，加上热力咧，数以亿计嘅微胶粒咧会渗出嘅。嗱，每次将摄氏20度嘅水咧加入水樽里面，60万个微塑胶咧会被释放。如果水温去到95度摄氏咧，哇，渗出嘅微胶粒咧会去到5500万啊！嗱，日以继夜，由早餐至晚餐，每一餐咧，我哋都食紧塑胶啊！
0: 嗱，节目咧亦都引述西班牙 Elche 综合大学医院嘅一位肺脏学家，佢话咧，我哋每一日呼吸12000公升嘅空气。微胶粒会进入我哋呼吸系统同肺部最敏感嘅部位，而喺佢哋医院患有呼吸道问题嘅病人咧，呼吸系统越多微胶粒，病况咧就会越严重啊！
1: 微胶粒，微胶粒究竟有几微细呢？巴塞隆拿一名化学家走到当地嘅沙滩啊，随手咁拿起一堆沙，佢就话啦：一粒沙咧就系普通微胶粒。但是纳米胶粒呢就是这一些沙每一粒沙数以80000倍咁细啊。
0: 哇。
1: 体积呢只有我们的细胞5至5万分之1咁细。纳米胶粒比微胶粒呢危险得多啊。而节目中提及另一个研究发现啊，这些纳米胶粒呢会进入我们的免疫系统，堆积到去一个点呢，身体呢会出现 inflammatory, 发炎症状。纳米胶粒甚至会破坏我哋嘅基因啊，间接导致癌症肿瘤。
0: 嗱，节目咧就访问意大利 Bologna 当地嘅一位妇产科医生，佢话佢行医咗30年， 从来咧都冇谂过塑胶污染身体嘅问题系咁严重嘅。咁有一次咧，佢喺旅游胜地 Sardinia 嘅一个沙滩上面漫步啦。咁佢咧就见到咧一块闪亮亮嘅白色塑胶垃圾，佢就喺度谂啦，究竟呢件垃圾喺边度嚟嘅咧？呢件垃圾最后就启发咗呢位医生研究六个胚胎。亦都是全球首次发现这件联系妈妈和胚胎的器官，发现了微胶粒。那么 Dan，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微胶粒，讲到很多很恐怖。我们怎样算呢？我们有什么方法令到我们健康呢？
1: 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开一集专题探讨这个议题的微胶粒的祸害和怎样避免它们。
0: 最重要嘛。好啦，今集呢你就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就都是来自一套纪录片。大家呢就可以在 Y 字头那个影片网站找得到的了。只要你输入 DW Microplastics, MICROPLASTICS,咁你见到片长系55分又55秒，咁嗰条片呢就系㗎啦。咁今集讲呢个微胶粒，有咩歌可以配合返呢个主题呢？ Dan，
1: 无处不在嘅微胶粒围绕住我哋呀，我哋吸入每啖空气，食每啖食物都有微胶粒同埋纳米胶粒，究竟佢哋喺边度嚟嘅呢？
0: 哦，咁啊无从稽考喎。
1: 嗱，无从稽考呢个讲法呢，如果用最柔和嘅爵士乐同温柔嘅声线去表达呢，我諗到呢首歌由 Norah Jones 现场自弹自唱嘅 The Story， 希望大家鍾意。
0: 好，咁唔该晒，下个星期一朝再见，拜拜。
1: 拜拜。

接近六点半咗两分零钟时间，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听朝星期二再见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清晨五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劳工处提醒雇主为雇员提供合理而切实可行的工作安排，并考虑路面、交通和其他情况。如果雇员遇到实际困难，未能及时返回工作岗位，雇主应该予以体谅并作出弹性处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与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預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已經順利組成，今個月內將會召開首次會議。委員會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會研究 AI 應用於多個不同領域的策略。至於撥款5000萬元推行的全民 AI 培訓，陳茂波說形式將會多元化，切合不同群體需要，計劃預期今明兩個年度舉辦超過200場活動，總受惠人數大約50000人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8日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透露，话 AI 加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是顺利组成，今个月内是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至于全民 AI 培训，他亦都话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会举办超过200场的活动。立法会今日亦都会开会，包括讨论全民 AI 的工作噶。阵间我哋都会听听议员的意见，点睇当局在装备本港 AI 方面的进度？
2: 世界杯决赛周会在本港星期五的凌晨系揭幕。本港警方就话留意到近年的外围赌博非法活动，多数都是在网上赌博。预期赛事期间非法赌博活动会增加，到时就会加强执法，亦都会特别针对青少年加强相关的宣传教育工作。留意特写环节的报道。
3: 讲到世界杯，同样我们嚟紧会同听众热下身。今届东道主包括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世界杯噶。咁参赛嘅球队赛程嘅规模亦都扩大咗，外界一定系期待住一众球星、王者、瞩目新星喺绿茵场上边争胜竞技。留意阵间世界杯前瞻嘅报道。
2: 内地数据显示，全国结婚登记人数连续多年嚟都系下跌。有内地嘅年轻人话，结婚成本高，要等到双方都有一定嘅经济能力先至会考虑结婚。有举办交友约会活动的负责人就说，上班一族生活是繁忙，不少人未必有很多机会结识到新的朋友，认为交友活动是有商机。学者又有什么建议令到多些人结婚呢？留意透视大中华的报道。
3: 内地大型科技字节跳动的创办人张一鸣，他的净资产攀升至到928亿美元，令到他继续是中国首富之外，亦都升上了亚洲第二的位置。字节跳动旗下社交平台 TikTok 在全球广受欢迎，背后张一鸣方面的努力是得到肯定的。天地人今朝会介绍一下这一位内地创业家。
2: 英国有大学以人工智能 AI 协助开发全新疫苗，对抗所有冠状病毒。预期即使病毒变种，亦都可以应付得到。有专家就话 ，AI 未来有助加快疫苗研发嘅速度，保障更多人类性命。留意放眼世界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上个星期五急跌，纳斯达克指数跌大概4.2%，创了超过一年最大的单日跌幅，拖累了上个星期累计跌了近4.7%。标准普尔500指数累计跌了2.6%，结束了连续9个星期的升势。至于道指上个星期只跌了0.3%。今日星期市场就关注到 SpaceX 星期

0: 将会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的新股集资规模。市场亦都关注到今日礼拜举行的苹果2026年全球开发者大会，特别是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以及新产品发布。另外 ，NVIDIA 同埋韩国嘅 SK 集团可能会喺今日稍后时间宣布合作计划。经济数据方面，美国星期三将会公布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市场估计按月升幅可能略为收窄至0.5%，但系按年嘅升幅就扩大至4.2%，可能创近3年新高。至于核心数据，市场就估计按月升幅收窄至0.3%，按年升幅就扩大至2.9%。至于星期四就会公布翻五月份嘅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市场估计按月升幅减半至0.7%，按年嘅升幅就扩大至6.4%。核心数据就预计按月升幅收窄至0.4%。按年就略为扩大至5.3%。今日礼拜都将会公布翻五月份嘅二手楼销售年率、六月份嘅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等数据。而今日礼拜甲骨文同埋 Adobe 都会公布翻季度业绩。睇翻今个星期嘅金融市场嘅表现啦，咁啊电话直接通咗，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倾下噶。早晨啊 ，Ryan。
1: 系早晨，各位。
0: 咁早晨啦，咁啊见到啦，即系美股方面啦，咁上个礼拜五方面就急跌噶，咁啊纳指咧都急跌咗超过4%噶，咁啊见到晶片股啊，啲大型科技股都系急跌嘅，咁啊市场咧都会担心翻啦，今朝早啦亚洲股市嗰个开市表现啦，咁啊港股方面啦就夜期啊，咁啊跌咗超过300点啦，咁啊点样睇翻咧，即系今朝早嗰个港股啊，以及亚洲主要股市嗰个情况呢？
1: 我諗今朝早亞洲股市初段其實個表現都係會跟隨翻外圍咧，走得相對比較弱少少嘅。咁但係你話係咪有一啲即係基本因素上或者係宏觀因素上面，即係好令投資者擔心嘅一啲因素咧？我諗就暫時未係話好衝擊性，亦都唔係一個即係持續性嘅一啲嘅因素嚟。咁亦都因此咧，你見到一啲嘅即係資金喺以往即係幾次即係跌得比較急嘅時候咧，都會有即係一啲入場咬底嘅情況，咁令到咧係嗰個跌勢咧係即係叫做有支持有承接。講翻美股，其實你睇翻嗰個嘅即係走勢咧，佢過往其實都喺過往兩個月已經係即係叫升咗唔少啦。咁例如標普500指數6400點咁啊，踩到上去7600點，咁你話有翻一啲回吐咧，其實都合理。而雖然上個禮拜嗰個跌幅咧，其實都幾誇張，咁但係咧都未話真係咧去到一啲咧好明顯嘅一啲嘅支持位。舉例咁啊，標普500指數7200點呢、這個即係五月時候起步嘅位置，其實都係即係對於整體指數嚟講都係一個重要嘅支持。咁但係而家都暫時嚟講未去到呢啲位置啦。咁喺個技術上嘅味話真係好擔心嘅。咁但係反而港股咧，港股就幾特比較特別啲啦。咁之前嘅一啲嘅即係走勢嗰、那個嘅整體個氣氛其實唔差嘅。咁但係咧就主要集中喺一啲咧係即係人工智能相關股份啊，甚至乎機械股份等等。呢啲都唔係指數成分股，以至咧港股恆生指數其實佢相對走勢咧，其實比佢實際上嗰個嘅整體氣氛為弱嘅。咁我哋見到恒生指數都被一啲即係明重磅股係即係拖累咗啦，咁啊就係其實佢都已經叫做先於個整體大市下跌，咁亦都因此咧佢單計個指數咧再下跌嗰個空間咧，其實又相對咧係會有限嘅。咁我諗就暫時嚟講，你話會唔會再一步下市到去即係24000點嗰啲咁嘅位置咧？咁其實呢、這個即係年中前都唔排除呢個機會，只不過咧你話持續地向下突破咧，這個就其實似乎就冇乜催化劑啦。
0: 咁你都剛才提到一啲咧人工智能相關嘅股份啦，咁啊見到今日咧即係智普啊 ，Minimax 啦，就會納入咧呢個科技指數啊。咁至於恆指方面咧，亦都會納入咧極兔速遞啊、中國旅業同埋百濟神州啦。咁你頭先提到嗰個因素咧，即係一啲即係之前上升啊或者比較波動啲嘅一啲人工智能嘅相關股份啦。咁即係叫納入翻去個科指嘅時候，咁會唔會咧即係嗰個即係？ 比较系跟贴翻即系市场嗰、那个诶嗰、那个走势咧，外围市场走势。
1: 我谂会嘅，这个指数其实如果是纳入一些即是先前都比较获资金追捧一些股份呢，咁其实或者咁讲它会比较能够反映返实际市场嗰个情况。咁但是你话是不是话会因此走返强呢，咁见到啲人工智能嘅股份其实早排呢亦都系或者早几日上个星期呢已经系开始啦啲高位度出嚟啲嘅回吐。大家都有少少担心呢嗰、那个即系指数魔咒呢会出现喺即系科指嗰度嘅，咁但系科指其實亦都係其實佢都叫先於個整體大市下跌噶啦，亦都係即係累計咗唔少嘅跌幅啦。你睇翻年初嘅時候咧，佢喺六千點嘅位置嘅，咁而家其實五千點都穿埋嘅，咁所以就幾明顯見到咧，科指其實入邊嘅成分股咧，其實佢都係即係持續咁走弱。咁你上述所講嘅即係股份佢納入咗嗰、那個即係、就是、指數之後，會唔會進一步拖累翻？那個科技指數咧，這個機會都係真係存在嘅。咁但係冇辦法啦，科技指數本身嘅成分嗰個構成，亦都令到佢咧嗰個波動性係比較高咯。咁暫時嚟講，從技術走勢而言，科技指數其實佢都係處於一個一浪低一浪嘅狀態嘅。
0: 嗯，好啊。咁啊，剛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噶？
1: 都冇持有嘅。
0: 嗯，好啊。咁啊，同阿陳正森傾到呢度啦，唔該曬你嘅分析。跟住落嚟就系财金百科嘅环节，有百几年历史嘅五段式命令，一直都系欧美行军布阵常用嘅指令传达方式。近年喺救急、危机管理等，亦都大派用场，被誉为系科技进步嘅今日，企业人员最简单易明嘅管理模式。由卢家乐喺财金百科度同大家讲下。
2: 财金百科。
3: 五段式命令 SMEAP 是以结构化格式向团队明确下达指示。这五个段落用第一个字母缩写来记忆。SMEAP 的 S 代表形势 situation,M 是代表 mission, 任务。E 是代表執行 execution,A 是代表行政 administration,C 就代表指挥 command。五段式命令的概念是源自19世纪欧洲的军事演习。1897年引入美国陆军部队，随着战争现代化和通讯的速度加快，当中的复杂性也增加。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等军事单位需要一种可靠而且清晰的沟通方式。五段式结构规范了这种沟通的方式，确保在混乱情况之下能够轻松了解指令。到了今天的21世纪，五段式命令仍然是军事紧急应变和民用管理的基础工具，因为它能够有效减少误解和规范团队的顺利运作，所以世界各地的医疗保健系统推动业务转型的企业都用上五段式命令。因为无论是应对山火、重大交通事故或者多部门的联合灾害演练，五段式命令确保团队的目标一致，风险得到充分理解，并且有效率地部署资源。至于在商业领域，五段式命令也有助危机管理和日常营运。例如在重大产品回收事件里面，一家全球制造公司运用这个模式可以迅速向跨职能的团队汇报，确保法务、营运和客户服务部门在事实、目标、行动计划、资源需求和沟通管道方面保持一致。这种方法大大减少了混乱，降低声誉风险，实现快速协调回应等等。因为复杂性永远是执行的最大敌人，最有效的领导者往往要学会怎样化繁为简，而五段式命令往往就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
0: 这次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时间嚟到星期一朝早6:47，都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啦。天文台话受广阔低压槽以及

0: 活跃嘅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同埋雷暴发展。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会较为明朗。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1%。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而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是2-4，分别是健康指数分别是低和低至中。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指数都是属于低，至于在下午就是低至中。
2: 今日的事，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个国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一次访问的行程成果。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主持荃湾西社区客厅的开幕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社署署长杜永恒亦都系会一同主礼。
1: 房屋委员会举行周年特别公开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将会有致辞。
0: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会议，讨论部门首长责任制以及调查机制等等。
1: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是包括讨论全民 AI 工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出席。
0: 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多了，英国有大学就以人工智能协助开发全新的疫苗去对抗所有的冠状病毒，即使病毒日后变种亦都可以应付得到。有专家就说，人工智能未来都有助加快疫苗研发的速度，保障更加多的生命，陈金会讲下。
1: 另外，在韩国，一只雌性的白色狮子是拥有蓝宝石的眼睛和炸娇的反差萌，在网络上面大受欢迎。他和哥哥受到万千宠爱，但原来他们的父母曾经受到虐待和遗弃，幸好被动物保护团体救回出来。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3: 放眼世界，
4: 社会上各行各业近年都积极应用人工智能 AI。 英国有大学公布以 AI 协助开发一种全新疫苗，用来对抗病毒，预防疫情大流行，将会成为全球第一款 AI 有份设计的疫苗。疫苗通常是用现有的病毒株设计，剑桥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就在一系列冠状病毒中提取了遗传密码，由 AI 分析这些遗传密码，找出病毒在变异过程中为了生存而无法改变的根本核心结构。 AI 之后会设计出一种含有超级抗原的疫苗，可以对抗所有冠状病毒，包括新冠病毒变异株。人类或者动物接种疫苗之后，免疫系统就能够对整个冠状病毒家族免疫，即使病毒日后变了种都应付到。这款疫苗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小规模人体试验，有39人参与，结果证实 AI 疫苗安全性极高，几乎没有严重副作用，而且试验者体内表现出初步同正向的免疫反应，日后会进行更具规模的第二阶段临床试验，进一步确认 AI 疫苗的免疫效力。与此同时，团队亦都使用有关 AI 技术开发应对流感、伊波拉病毒、H5N1 禽流感等疾病的通用疫苗。剑桥大学教授希尼表示， AI 疫苗不单只可以应付目前的病毒，亦都可以预防未来有机会引发疫情的新病毒，标志着人类应对疫情方式的根本转变。他形容有关技术令团队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相信可以为人类福祉带来更多可能性。没有参与今次研究的牛津疫苗小组主任波拉德就说， AI 有潜力预测免疫系统对疫苗 的反应，日后将会改变疫苗研究的游戏规则，大大加快疫苗研发速度，保护更多生命。大家平时见到的狮子通常望落去威风凛凛，韩国一间动物园就有一只白色狮子因为仙气逼人在网上爆红，讲的是一只住在大邱市达成郡一个自然公园的雌性白狮露娜。早前有人将露娜和饲养员互动的相片上载到社交媒体，见到露娜拥有一身雪白的毛发，还有一对好像蓝宝石的眼睛，配上浓密的眼睫毛，就好像著名卡通动画的舞狮一样，非常迷人。当这只万兽之王见到饲养员靠近，他就向饲养员撒娇，当场变做一只大猫咪。其实露娜和他哥哥卢卡都是上年八月在这个自然公园出世，这对小白师兄妹出世无奈，园方就为他们开设社交账号，分享他们活泼可爱的成长片段，受到不少人喜爱。不过这对备受关注的明星狮子兄妹的父母就有一段悲惨的过去。韩国传媒报道，露娜和卢卡的父母曾经被困在一个环境恶劣而且长期见不到阳光的地下室动物园，动物园倒闭之后，负责人还遗弃他们，庆幸被动物保护团体救出。动物保护团体的饲养员透露，这对狮子长年饱受折磨，被救出之后仍然有摇头、来回踱步等行为，直至送到自然公园，生活质素才改善。
0: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0%。
3: 报章摘要，
1: 先睇明报报道。16年之前双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寻日针对涉事医生涉手治举行第三日的纪律研讯，双方完成结案陈词。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话，涉手治未有考虑病征带嚟的最严重后果，亦都唔应该只系依靠护士嚟到做鉴别诊断。指出只是需要证明疏忽就会构成专业失当。涉手治一方就话，男婴病发初期病征唔明显，只是抽筋一次，亦都冇脑膜炎嘅病征，因此初步诊断是续奶。不同医生就住男婴的情况有其专业判断，涉手治选择等另外一次病发不代表是专业失当，裁定专业失当要证明有严重疏忽。研讯日后到下个月5日才有裁决。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男婴父母昨日朝早都有到场旁听到研讯，最终需要再度押后一个月。男婴的爸爸就说心情失望复杂，妈妈就形容是煎熬，强调若果最终结果未如理想，不排除会提出司法复核。对于当局早前说争取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改革医委会的条例草案，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认为，今次个案的聆讯进展不会影响政府提交修例草案的进度，期望修例可以改革医委会的组成、处理投诉的制度和研讯处理等等，给予投诉人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牌照今日截止申请，食环署去到上个星期五暂时收到超过2000份的申请，超额超过1倍。有宠物资讯平台负责人说，近期选购宠物车、狗绳和独立包装食零食的搜寻量较政策公布之前增加4%至5%。有已经申请牌照的餐厅负责人认为，政府可以参照餐厅的面积、间隔等等的条件来定发牌次序。食环署回复就说，署方以比较小的规模和稳妥的方式推展措施，令社会逐步适应。 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本港咧系会出现第一间由内地企业引进嘅机器人自主零售店，落户喺红磡海滨。店入面咧将会派驻机械人店长，提供全天候多语言服务，标志住人工智能进一步融入市民生活。记者系琴日咧喺红磡海滨咧观察所见，店体就已经基本建成，预料第二季度咧系投入使用。市民同游客咧都对啊呢个新颖嘅服务咧系充满住期待。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会在香港时间今个礼拜五开始，去到下个月20号举行。本港警方预料期间的非法赌博活动增加，而且又转为网上赌博的趋势，尤其吸引到青少年参与和沉迷。警方说已经展开行动，加大力度打击所有非法赌博活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就会同平和基金合办的全港抗赌波推广和公众教育计划昨日是展开，令到市民了解沉迷赌博的祸害。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的报道就关注到公立医院就有实习医生是身为网红的女实习医生被揭发是怀疑实习期间不当使用医疗仪器，为自己是照膝头。医管局回复话明，爱医院已经即时主动调查和跟进，初步确认涉事女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会对她和操作仪器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并且强调所有员工严禁在办公或者公寓是善用仪器作个人的用途。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是天气方面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湾仔坚尼地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噶。而另外筲箕湾嘅东起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慢线现时都是封闭紧。佐敦嘅南京街都有工程噶，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清晨五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与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梁正涛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明两日国事访问朝鲜。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与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习近平说，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他与金正恩六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默划中朝关系。

0: 系发展蓝图，坚信中朝关系呢艘船有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促进地区长治久安，世界和平稳定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坚信中朝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中方愿意同朝方一齐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文章提到，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再由梁正涛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星期日晚表示，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以军成功拦截所有导弹，并表示会有强力回应。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北部海法和加利利湖周边地区响起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证实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说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司令就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说，伊朗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和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次行动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要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会令对方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伊朗和黎巴嫩国旗的照片。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讲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引述特朗普说，他要立即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对方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另外，特朗普较早时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者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而是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倾谈，又说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短期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是伊朗的国家财产，并非美国的战利品。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应该承担自身及其盟友的责任，批评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持续，大批民众继续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点票中心，阻止工作人员搬走票箱或者离开，要求重新举行选举。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事件性质严重，他深表遗憾，又指选委会的回应和解释不够充分，已经下令彻查。卢晓山报道。
2: 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持续，大批民众上星期五起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用作点票中心的体育场馆，阻止工作人员搬走票箱或者离开。示威者叫喊口号，举起标语，挥舞韩国国旗，要求

0: 间，但期间其余票站已经开始点票，出口民调结果亦都开始出炉，认为安排混乱导致出现严重选举不公。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事件，话深表遗憾，已经下令彻查。李在明表示，选票不足的事件令人难以理解，选委会事后的回应和解释亦都不够充分，强调政治参与权是一项宪法权利，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或侵犯，批评今次事件性质严重。李在明敦促国会立即展开调查，找出事件真相，并制定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亦都要求选委会研究制度改革，政府亦将在行政层面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李在明又说，已经指示成立一个由检察官和警察组成的联合调查机构，以明确责任归属。选委会的委员长卢泰岳和秘书长许铁芬日前已经表示会就事件辞职。卢泰岳表示，委员会将认真接受国会层面的调查，并对结果负责，并将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彻查问题的原因，防止类似事件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同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同英国首相斯基贤举行双边会谈，其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家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说会谈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看法。他感谢英国等伙伴透过实际行动支援乌克兰，并对俄罗斯侵略行为施加压力。新华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船方重启加沙停火谈判。消息人士说，哈马斯代表团由高级官员哈亚率领，过去两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和斡船方展开一系列会谈，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在加沙的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机制，斡船方会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谈判结果。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二号种子德国名将斯华利夫同十号种子意大利球手古保利激战五盘，斯华利夫最终以盘数3-2胜出，攞到职业生涯第一个大满贯锦标。决赛的过程峰回路转，29岁的斯华利夫第一盘极速入局，轻松赢6-1。不过第一次晋身大满贯决赛的古保利未有怯场，企稳阵脚之后成功破发，以6-4攀平盘数。第三盘斯华利夫重拾节奏，以6-4拿下，但古保利展现出无比韧性，第四盘同斯华利夫展开拉锯，仲在抢七局中把握关键分，以7-6惊险胜出，将比赛带入决胜盘。去到关键第五盘，斯华利夫把握好机会，一开局就2度破发，反而古保利就好似体力透支，无力反扑。 斯华利夫最喜欢6比

一锁定胜局，结束呢场四小时十六分钟嘅比赛，职业生涯第四次闯入大满贯决赛，终于首尝冠军之味。世界杯热身赛，克罗地亚主场2-1击败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在前往参加美墨加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下半场早段由老将摩迪破网领先，但后备上阵的巴图连拿83分钟防守失误，斯洛文尼亚的史波拿把握机会近距离射门攀平。克罗地亚在比赛尾段顶住压力，由后备入替的帕沙力在补时阶段绝杀锁定胜局。另一场摩洛哥1-1和挪威握手言和，开播8分钟巴谦迪亚斯禁区内接应队友妙传破网，帮摩洛哥领先。换边之后踢到75分钟，挪威由奥迪加特建功追成1-1平手。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14，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星期一继续会有天地人嘅环节。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啊，最新显示内地大型科技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净资产攀升至到928亿美元，继续成为中国嘅首富，佢亦都升上咗亚洲第二富豪嘅位置。
1: 80后的张一鸣在2012年创办字节跳动，旗下的社交平台 TikTok 等的网上业务在短短大约10年之间在全球广受欢迎，亦都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历史上最成功的个案。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珊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这一位的内地创业家。
3: 天地人，
4: 张一鸣1983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根据他早年的分享，自己喜欢看书和思考。小个时候，父母为他提供一个宽松开放的教育气氛，又会经常和他谈及市面上一些新产品和新事物，令他明白到如果要创一番事业，敢于突破和创新是非常重要。人生方向亦都好早已经决定落嚟。2001年，张一鸣考入位于天津市的南开大学，先入读微电子专业，但后来他肯定自己对这个学科的兴趣及不上软件工程，于是主动转科。毕业之后，他第一次创业，尝试开发企业协同办公系统，但因为市场未成熟，并不成功。虽然初尝败绩，但是他意志未有消磨。2008年，他以技术合伙人的身份加入王兴的团队，王兴就是后来美团的创办人。前后经历几次分别同其他人合资创业或者领导团队，主力从事网上搜寻业务，有成绩亦都遇过阻滞，但在分析同处理市场与用户数据、捕捉市场趋势等方面，张一鸣累积到经验，为日后事业起飞奠定重要基础。2012年，张一鸣再度创业，就是字节跳动。经过多番历练，他今次目标清晰，为了要向用户提供他们最感兴趣、最需要的搜寻内容，不断钻研和改良搜索引擎的演算法模型。内地通用信息平台今日头条之后成为他其中一项得意之作，用户人数不断增长。张一鸣曾经在一个公开论坛度话，美国富商马斯克的创业之路令到他得到启发。
5: 如果一个事情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理论上能做到最好的，那么就应该想办法把它做出来。在08年左右的时候，我强烈感觉到仅有搜索引擎还是不够，不应该是人找信息，应该做到信息根据人的这个兴趣，根据人的需求来找人。
4: 经过不断尝试，字节跳动之后成功在短片业务大展拳脚。2016年，影片分享平台抖音面世，用户可以根据喜好选择歌曲，拍摄音乐短片，创作个人作品。2017年，抖音海外版 TikTok， 几年间全球活跃用户达到10亿计。2019至2020年间，美国当局针对 TikTok 采取调查和行政措施，之后 TikTok 更被美方要求当地业务要同字节跳动剥离。事件经过多次行政延期和诉讼之后，最终在今年初大致平息。字节跳动同意保留 TikTok 美国业务少数股权，其余大部分就交由美方认可的投资者持有，用户不受影响。观察家就指出，撇除事件涉及的外交角力，单以 TikTok 有2亿美国用户，这个数字从商业与文化传播角度，都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历史上最成功个案。张一鸣早年领导的团队在背后钻研平台演算法的努力功不可没。根据上星期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张一鸣继续称霸中国首富地位，并成为亚洲第二大富豪。从2019年身家130亿美元，最新增至928亿美元，主要来自在字节跳动持有的资产。 基于近年业务显著增长，以及集团市值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业务有所提升，令到财富水涨船高。2021年，张一鸣卸任字节跳动首席执行官，淡出日常管理业务工作。他近年参与慈善事业，包括捐款助学和支持人才培训等。
1: 根据内地民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全国的结婚登记超过169万对，是连续多年来下跌。内地的年轻人说，现在的结婚成本高，会等到双方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才会考虑结婚。
2: 有在深圳筹办交友约会活动的负责人就说，深圳上班一族生活忙碌，相信交友活动的经济潜力大。有学者就分析说，如果结婚人数上升，都可以增加到消费力和生产力，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由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和大家讲一下。
6: 透视大中华。
7: 内地民政部上个月发布统计数据，今年首季全国结婚登记的新人一共有169万7千多对，比去年同期减少113千多对，跌幅大约6%，已经是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20几岁的程小姐现在单身，说将来遇到合适对象会考虑结婚，但认为现在结婚的成本高，包括婚宴酒席、礼金、买屋、装修等开支，会等到双方都有经济能力才会考虑共同迈向人生下一个阶段。
8: 肯定不只是两个人领证，你要办彩礼、婚礼，然后你要买房、买车，你要装修，还有酒席。但很多家庭不同，有很多现实的开支需要商谈，在讲说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之后才会考虑到结婚。因为现实中有很多情侣，他们本来感情非常好，但是最后因为到彩礼或者结婚费用谈不拢，然后就分开了，我觉得也挺可惜的。就是这也说明了婚姻确实会受到现实条件的影响。我觉得结婚不只是两个人相爱，还要涉及到生活呀、责任啊、经济能力和未来规划，所以如果现阶段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底气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7: 程小姐说，现在有很多结识异性的途径，包括网上交友平台、交友活动等，但认为网上交友的方式较难找到长期发展的对象，透过朋友介绍等物色对象较为稳妥。
8: 我觉得认识异性其实不算特别难，包括有很多的社交 APP， 但是你说要认识到非常合适、靠谱和长期发展的对象就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就是如果网上的途径的话，大概就是网恋、社交媒体、游戏这些，但是呢网络认识的就不一定可靠，而且他跟你聊他也会跟别人聊，对不对？所以线下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然后同学、同事、朋友介绍，或者是一些兴趣爱好，尤其是现在很多户外的运动，然后这种相关的兴趣活动俱乐部也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去发展你的兴趣爱好、运动社群、活动小组，也会让你有认识到异性。
7: 在深圳筹办交友活动大约一年的 Bessy 说，深圳有不少单身男女，估计交友经济具有庞大潜力。
9: 深圳单身人群多呀，觉得单身经济是个红海嘛，如果谁能够快速积累到深圳一些单身的一些资源，我觉得还是可以开展很多业务的。首先是通过活动，然后一对一匹配的话就是红娘嘛，然后也是能收一部分钱的。就是我觉得这一块的话，首先它比较低成本，另外的话确实能帮助到别人交朋友或者找对象。就是一个比较低成本创业的方式吧。大部分深圳人都上班很忙啊，他们没有时间去认识别人，所以他们需要参加我们这种交友活动去认识别人。主要是桌游，还有相亲会、饭局，海边露营。线下的话就是我们当然会有主持人，然后会带他们一起玩一些游戏啊，然后进行一些互动，主要是一个活动认识的一个流程嘛。
7: Bessy 认为，现在的年轻人经济能力较强又独立，挑选对象的要求亦都高。他提到有不少人多次参加不同活动，希望找到最合适的对象。
9: 他们来的话都是奔着想找结婚对象的目的来的呀。男生女生他的个人能力更强了呀，经济收入的提高。就是现在的人呢，就是对结婚的要求更高， 他们现在的人就是说，比如说你以前的话，就是但即便不合适，但也不会说随便动不动分手。
7: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话，结婚人数对经济和人口都有影响，因为结婚会产生相应消费，亦都有机会生儿育女，会增加社会的消费力和生产力，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10: 结婚人数多肯定是对经济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比如说那个结婚要举办婚礼要购置房产，要生儿育女等等等等，这些它都会有开销的。如果是一个无育社会，他不生小孩了，他自己宅在家里，甚至啃老躺平，这样他就是不消费了。所以只要没有什么太多的欲望，他就是没有太多的消费。
7: 他认为若果当局可以提供奖励性政策，例如降低生育成本，将义务教育延伸至幼儿阶段等，相信可以鼓励更多人考虑结婚和生育。
2: 我哋转个话题，四年一度嘅体坛盛事世界杯决赛周咧系会喺香港时间6月12号，即系咧嚟紧嘅星期五凌晨就会揭幕。本台新闻部今日开始都会介绍下今届赛事嘅焦点同分析一下分组形势。
1: 今届东道主系包括美国、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咁系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参赛球队亦都系历嚟最多，比赛场数增加去到104场，赛制亦都有相应嘅革新，淘汰赛增加32强嘅阶段。而参赛球员方面，新世代王者之争同未来之星较量，亦都会带嚟话题。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在世界杯前瞻报道。
11: 世界杯前瞻，
12: 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东道主包括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参赛球队达到历来最多的48队，赛制亦都有变革，先介绍今届赛事的特色和焦点。万众瞩目的揭幕战将会在曾经举办过两届世界杯决赛的场地墨西哥城亚兹特克体育场举行，由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由于时差关系，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朝早举行，甚至小部分赛事在中午开赛。16个比赛城市跨越北美洲大陆，美国占11个，墨西哥3个，加拿大2个，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个赛区。部分参赛队伍在分组赛阶段已经要面临长途跋涉的跨国穿梭，例如波斯尼亚要由加拿大的多伦多转战美国洛杉矶，各队都要在行程安排、时差适应以及后勤团队支援方面有所部署。根据新赛制，48队参赛队伍分12个小组，每组4队经过单循环比赛之后，积分前2名的球队，连同12个小组的第3名球队当中成绩最好的8队，将会晋级淘汰赛阶段的32强。而今届总比赛场数比上届多40场，赛期延长咗10日到39日，决赛香港时间7月20号凌晨进行。冠军球队要经历8场的比赛。对于球员的体力以及意志力都是重大考验。传统劲旅和决赛周常客包括上届冠军阿根廷、5届盟主巴西、欧洲劲旅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德国和荷兰等，今届仍然被视为追逐冠军的主要队伍。与此同时，乌兹别克

约旦、佛德国同库拉索就首次晋身决赛周。今届决赛周亦可能系一代球星最后一次喺世界杯亮相。上届带领阿根廷捧杯嘅美斯，今届仍然在阵。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预计亦都会同美斯一样达成连续六届参赛嘅成就。如果阿根廷同埋葡萄牙都晋级淘汰赛阶段，两位当代球坛嘅球星仍然有机会首次喺世界杯相遇噶。同一时间，正值黄金期嘅球员就准备接班。法国队队长麦巴比上届已经展现领军人物的实力，带领法国夺得亚军。英格兰中场比灵咸亦都由新丁蜕变成球队核心，加上巴西主力云尼斯奥斯以及法国中场奥斯文丹比利，仲有金球奖得主西班牙中场洛迪靴兰迪斯，呢一场新世纪王者之争备受瞩目。同时，年轻新星亦都将会迎嚟世界杯首战，包括西班牙翼锋雅马、土耳其中场古拿树、巴西锋将安迪力呢一批新世代球员喺赛事嘅表现，亦都备受外界期待。今届决赛周将会实行经修订嘅球例，部分新例包括扩大 VAR 嘅介入权限，可以复核导致红牌嘅第二面黄牌，以及角球误判。界外球同球门球，球证就会以手势倒数五秒，而球员被换出之后，要喺十秒内由最近嘅边线离场。因应球员特定行为嘅处罚，亦都有调整。另外，决赛周每场嘅比赛上下半场中段，亦都设有固定嘅饮水时段。在多項的新安排之下，外界都預計今屆賽事將會是一屆同以往好不同的世界盃。至於分組形勢方面，我們之後會再詳細分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翻嚟本港，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个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话，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唔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同另一个涉事嘅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嘅专业操守。发言人话，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同告示、流动原屏风同。

0: 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个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话，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影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目前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富豪东方酒店。而窝打路道来回方向，现时近住九龙塘会呢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最后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上阳村。而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車，龍尾就接近泥圍。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4: 各位早晨，時間接近7:35，歡迎繼續收聽晨早新聞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展开，警方咧就话留意到近年外围赌博非法活动咧，多数都是网上赌博，已经加强网上巡逻同埋情报搜集。警方话预期世界杯赛事期间非法赌博活动可能增加，会加强预防、教育同埋执法。
4: 警方指出，去年是有374宗涉及严重赌博罪行的案件，合共是拉了4482个人。而在上一届世界杯，亦即是2022年，警方就拘捕了1104个人涉及干犯赌博罪行。
5: 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都访问了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贤，听他讲述一下警方将会怎样打击世界杯非法赌博活动，以及近年相关的执法情况是怎样。
6: 警方在2025年侦破总共374宗的严重赌博罪行，拘捕了4482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检获投注赌博纪录就达到11亿。看回过去一些体育大型赛事期间，2024年的欧国杯，警方就进行一个代号名为戈壁及封盾行动，一共就拘捕了735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而在2022年的世界杯期间，警方是拘捕了1104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因此在这一类大赛期间，非法赌博活动都值得我们相当的关注。在接下来我们世界杯举办期间，警方亦都会加大力度打击所有非法的赌博活动。
7: 对比上届的世界杯或者近几年大型的国际赛事，警方掌握到的非法赌博活动的规模和趋势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6: 警方其实都有留意到近年非法赌博活动和其他案件的类型都相若，都是有数码化和转移到互联网虚拟环境运作的趋势。在针对世界杯举行期间可能会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亦都已经加强网上巡逻和情报搜集，并且会适时采取相应的执法行动。
7: 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怎样去到加强这个执法行动？当中包不包括一些跨境和内地或者是海外执法机构合作的工作呢？
6: 警方一直致力和境外的執法機關都進行情報交流和聯合行動。 以打擊對境內外的非法賭博活動。2024年警方是與內地和澳門執法機關是有一個代號名為破風行動，當中就聯手賭破了一個跨境外圍犯罪團伙，並且合共三地是拘捕接近100人的。根據香港法例第148章賭博條例，除了受規管的賽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是其他獲發牌批准的博彩場所，以及是獲法例豁免的賭博活動之外，其他的賭博活動均屬非法。換句話說，其實任何人在香港境內，不論在本地或者是海外賭博網站投注，其實都已經觸犯了向收受賭注者投注的罪行。一經定罪，最高的刑罰是監禁9個月和罰款50,000元。
7: 警方會不會都有針對年輕人去做一些宣傳，趨勢大概是怎樣呢？
6: 警方一向都注重對青少年防罪宣傳的工作。在現時資訊年代，青少年會有更多機會和更加容易對在互聯網接觸的事物產生興趣，當中包括非法賭博。所以青少年一直都是警方宣傳的重點對象，亦一直投放大量資源進入校園和推動青少年參與防罪滅罪的工作。防止非法賭博當然亦都是其中之一，警方今年都準備了相當份量印有反非法賭博標語的傳單派給不同的中小學生，同時亦都派出不同的學校聯絡主任入校進行講座和講解參與非法賭博的禍害。我們會留意到有個案就是因為他們未能夠還錢而被犯罪集團就利用做違法的事，就例如是賣銀行戶口抵債，最終這些戶口其實是用作干犯洗黑錢的用途，令到這一班年輕人就負上刑責。
7: 可以怎樣幫到他們？有沒有什麼求助的渠道？
6: 警隊的心理學家都留意到青少年在參與賭博的時候往往都會有一些情緒又或者是心理健康問題，他們可能會變得內向，不願意跟家人或者朋友透露欠債的情況。家人或者他的朋友留意到自己的身边青少年有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致电平和基金的戒赌热线183-4633，尽快求助的。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在网志透露 ，AI 加预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之内将会开第一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会聚焦生命健康等等，亦都会研究到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
5: 至于拨款50,000,000元推行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就说形式是会多元化，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会举办超过200场的活动，总受惠人数是大约50,000人次。
4: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包括讨论全民 AI 工作。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委员会主席邱达根，听他讲下对于全民 AI 计划以及 AI 加预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工作的睇法。
8: 推动 AI 发展，我想我哋一步都唔能够等啦，因为大家都见到成个科技嘅发展趋势同埋对行业啊，对我哋工作嘅影响有几大。咁我谂都系原先我哋提到咧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嗰两方面啦。咁如果你要 AI 产业化，当然就系一啲 AI 方面嘅专家，真系做开发嘅、上游嘅研发方面嘅一啲领导者啦。咁呢方面其实随住近年好多大模型啊，我哋叫做 foundation model 喺香港都有上市啦。咁嗰方面其实亦都见到好多开发AI 的专家科学家其实都是华人来的。咁我期望喺个委员会入面会有呢方面嘅学者啦，即係真係做上游开发上层顶层设计嘅一啲 AI 嘅人员。咁另外一个其实我哋喺业界接好多呢，就係好多行业会话喂我都想去 AI 喎，但係政府有啲咩帮到我哋，尤其是中小企。最近我哋譬如做15嘅一啲咨询会呢，好多唔同行业都会话我好想用 AI， 但我唔識或者我冇嗰方面嘅能力或者资金。咁呢度入面点样去帮佢哋迎接佢 AI 嘅使用。咁所以入面亦都会有啲我相信是一些商会等等的代表，那些也都会就着怎样在行业应用方面给他们意见。
9: 预料委员会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可能是几时公布阶段性的一些进展会比较理想呢？
8: 我就未有听到什么消息，但我相信委员会开了一定都是会商讨头先那两样东西。其实这两方面我们讲的 AI 产业化和产业 AI 化时间表未必一样的，因为你做科研性的你要真的 將一啲最頂層嘅一啲 AI 嘅產品啊，或者開發或者軟件擺嚟香港，咁嗰個係比較長期嘅規劃。咁至於行業去市

0: 用呢、這個可以係快少少嘅，即係點樣幫到行業去應用啊，去落地啊，可以快少少。所以我哋都要分翻開嚟講咯，即係睇翻佢委員會嗰方面點樣去推動啦。咁有啲可能牽涉到要資金嘅推動嘅，譬如你話真係幫某啲行業去應用啦，或者我哋見到內地而家好興嘅就係、是，我呢個城市某一啲產業比較強嘅，我哋見到有啲譬如工業方面生產業比較強嘅城市咧，就政府牽頭嚟到做一個叫做 AI 嘅公用嘅大模型。咁然之後呢個模型咧，就係俾嗰個行業使用嘅。譬如最近我哋見到汕頭俾玩具產業咧，有佢哋好多玩具行業。廣州就對佢哋一啲譬如啲行李啊、一啲產品設計啊、我哋嘅 industrial design 啊，做咗個工業嘅公共嘅大模型，就俾嗰個行業生產性嘅行業去集體去用嘅。咁然之後咧，就去幫助佢哋嗰個行業升級轉型。咁呢啲就變咗係如果政府願意牽頭去做咧，我哋嘅叫做行業垂直應用嘅模型或者一個引擎咧。咁呢啲其實政府可以推動就相對快少少嘅，咁但係就因為牽涉到資金啦，可能又要嚟立法會傾啦，咁都要有個步驟咯。但係我相信呢啲都可能會係佢哋傾到嘅一啲內容。
1: 財政預算案提出全民 AI 培訓，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就話預期喺今明兩個年度咧會舉辦超過200場活動，預計總受惠人數大約係50,000人次啦。培訓方式咧都會係多元化嘅，政府就提出個監管機制。相关的机构要在各重要的阶段提交进度报告，经审核和确定符合目标之后才可以获发下一阶段的拨款。你觉得这个方法是否都可以确保到公帑运用得宜？
0: 咁呢個政府其實以前都有好多類似嘅資助嘅培訓嘅項目㗎啦。咁你一係就由政府嘅機構嚟到從事啦，譬如我哋嗰啲再培訓局啊，或者 VTC 啊等等。咁呢啲就有一定嘅監察啦。咁如果佢真係外放俾一啲我哋叫做商業機構嘅或者一啲協會嘅，都要係有個叫做衡工量值，或者去過程入面去監察住佢係咪提供相關嘅正確嘅內容。我諗都有需要，因為始終你只要用到公帑，我哋必須要有个监察机制。咁以前嚟讲，譬如就算生产力促进局啊等等，都系一啲中介机构去帮手去衡量呢啲唔同嘅课程或者培训嘅机构咯。咁所以我相信已经有一定嘅机制喺呢度噶啦。如果有啲机构系自愿去做，佢冇攞政府资金嘅，咁我谂都系好事嚟嘅，都应该值得鼓励嘅。
2: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3: 报章摘要：
4: 明报的头条是医委会指疏忽即失当，脑瘫案医生一方话需证明严重疏忽，案件日后至7月5日裁决。东方日报头版亦都是脑瘫婴案获告知抽筋未查因由，控方斥医生荒谬，7月5日裁决。文汇报应对外围波数码化，全城多招抗赌波。星岛日报警方世界杯四招重击外围，数码投注难逃法网。
2: 大公报的头版是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天宫值班状态佳。南华早报的头版就是合和实业创办人胡应湘说中国大约10年时间足以超越美国。经济日报亚洲股市忧虑黑色星期一，专家预料港股会跟跌。信报抖音集团子企获得财仔牌，研究在香港放贷。商报的头版就是香港鞋业总会主席非洲鞋王梁日昌闯出佳境。
4: 先看明报报道，16年之前双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寻日针对涉事医生涉手治举行第三日的纪律研讯，双方完成结案陈词。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话，涉手治未有考虑病征带嚟的最严重后果，亦都唔应该只系依靠护士嚟到鉴别诊断。指出只是需要证明疏忽，就即是构成专业失当。 设首置一方话，南英病发初期病。

0: 征不明显，只是抽筋一次，亦都冇脑膜炎的病征，因此切手指初步诊断为续奶。不同医生就住男婴的情况有其专业判断，切手指选择等另外一次病发不代表是专业失当，裁定专业失当要证明有严重疏忽。研讯押后到下个月5号有裁决。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男婴父母咧，琴日朝早都有到场旁听，研讯最终需要咧系再度押后一个月。男婴的爸爸咧就话心情失望复杂，妈妈就形容咧系煎熬，强调若果最终结果未如理想，不排除会提出司法复核。对于当局早前话争取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改革医委会的条例草案，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认为，今次个案的聆讯进展不会影响到政府提交修例草案的进度，期望修例可以改革医委会的组成、处理投诉的制度和研讯的处理等等，给予投诉人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九只进入食肆牌照今日截止申请，食环署在上个礼拜五暂时收到超过2000份的申请，超额超过一倍。有宠物资讯平台负责人说，选购宠物车、狗绳和独立包装零食的搜寻量较政策公布之前增加4-5%。有已经申请牌照的餐厅负责人认为，政府可以参照餐厅的面积、间隔等的条件来定发牌次序。食环署回复就说，厨房是以比较小的规模和稳妥的方式推展措施，令到社会逐步适应。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本港是会出现一间由内地企业引进的机器人自主零售店，落户在红磡海滨。店入面是会派驻机器人店长，提供全天候多语言服务。记者昨天在红磡海滨观察所见，店体已经基本起好，预料第二季度是投入使用。零售店的负责人说，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的首站，是瞄准香港国际化展示平台对试用新技术的开放氛围以及创科项目的能见度。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在香港时间今个礼拜五去到下个月20号举行。本港警方预料期间的非法赌博活动会增加，而且又转为网上赌博的趋势，尤其吸引到青少年参与和沉迷，以致越赌越大。警方说已经展开行动，加大力度打击所有非法赌博活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就会同平和基金合办全港抗赌波推广和公众教育计划，寻日亦都系展开了。四间获平和基金资助的戒赌辅导中心亦都会加强服务。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神舟23号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接近两个星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天宫 TV 昨日是公布乘组工作生活的最新画面。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他们已经适应空间站的微重力环境，有序推进空间站在轨工作。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韵相机，就是全球第一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乳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据了解，黎嘉莹会操作天韵相机，并且传回第一批的数据。中国空间站港人操控港产实验仪器的目标正是在这里实验。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原本由宏毅建筑师有限公司出任大维修工程顾问的牛头角安基苑，因为宏毅辞任而叫停工程。为了解决复工的问题，市建局早前是倡议安基苑先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以审视工程进度和屋苑和宏毅的合约，以便后续重新聘请 工程顾问公司。市建局原定在上个礼拜三就住

0: 聘請獨立顧問開標。法團日前接獲通知話，暫時未能夠落實開標安排，原定今日舉行的法團管委會特別會議商討後續，亦都隨之取消，大維修復工無期。記者向市建局查詢安基院聘用獨立顧問開標延誤的原因，正是等待回覆。明報報道。
1: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天氣持續不穩，天文台說廣闊低壓槽會在未來一兩日為華南沿岸帶來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都提醒市民出門之前留意天氣的變化。另外，為了加強應對因為颱風和極端天氣等各種事故，民安隊咧係琴日咧就喺大嶼山灣督河道以及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咧係舉行演習，動員超過300人係參與噶，提升處理事故嗰陣嘅指揮控制同行動效率。呢個係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0: 信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完成中亞之行。隨團出訪中亞的貿發局主席馬時亨說，中亞國家需要資金發展，香港作為金融中心正好可以發揮到作用。他相信未來將會有更多哈薩克的企業來港上市。對於有意見認為中亞經濟規模未必及得上中東、東盟等，馬時亨分析指出，相對於中東有很多資金，香港可以吸引他們來到投資，中亞就需要來到香港集資，因為中亞國家需要資金發展，香港作為金融中心正好可以發揮到作用。他亦透露，貿發局正是考慮將目前設於哈薩克阿拉木圖的顧問辦事處升格，安排人手在當地負責聯絡政府和商界。信報報道。
1: 經濟日報的報導就講到，公立醫院是有一名身為網紅的女實習醫生，是被揭發懷疑在實習期間不当使用医疗仪器为他自己照膝头。医管局回复说，明爱医院已经即时主动调查和跟进，初步确认涉事的女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会对他和操作仪器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并且强调所有员工严禁在办公或者公寓是善用仪器作个人用途。另外，他在律敦治医院的上级已经作出严正告诫，剩下的实习期会进行密切监察，而且会继续跟进事件。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秘书处昨日是以电邮通知议员，将会在今日举行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但是议程和内容尚未有公布。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早前提出规管银行、电力公司等机构的电脑设施，政府预期今年年中会指定首批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名单，负责规管银行和金融服务业关键基础设施的金融管理局上个星期都公布了专属的实务守则。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信報的社評提到，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龐大代表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形容此行成果豐碩。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都是金磚國家的夥伴國，未來前景潛質是優厚。香港是進入中國內地、東亞和東南亞市場的門戶，合作起來有望一拍即合。零買當頭起，如果能夠吸引中亞企業來港投資，同時協助內地和本港企業開拓中亞商機，日後的回報講不定是喜出望外。信報社評。
1: 商報時評，香港這次打開的中亞生意門，不單止有助擴大經濟經貿網絡和發掘新增長點，更加為共建創科新思路搭建合作橋梁。评论认为，香港应该把握这个机遇，由丝路连通世界，更加要转变发展的丝路，以更开放更创新的思维推动产业对接和协同发展。商报时评。
0: 大公報的社評說，近期全球的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印度盧比、日元、韓元對美元大幅貶值，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樞紐，應該把握國際貨幣體系重構機遇，發揮自身的優勢，打造全球資金安全通道。大公報社評。
1: 《東方日報》政論，內地夫婦在2009年來香港產子之後，是他的小朋友出世之後因為發高燒抽筋，最終導致腦癱和四肢殘障。案件早前曾經被醫委會研訊小組申請永久擱置，在政府介入之下，最終醫委會主動覆核。事故發生到現在超過16年，押後至到7月5日裁決。评论话，男婴的爸爸等了又等，形容心情复杂和煎熬，希望到时能够为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政论。
0: 经济日报社评话， AI 已经走进日常生活，势必为就业和经济带来巨变，但是政策就是刚刚先至起步，社会的应对步伐必须要提速。香港轉型要行穩致遠，需要爭取做到監測在前、培訓到位、責任分明。不單止緩解陣痛，更加要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經濟日報社評。
1: 文匯報社評就講到，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將會在今個星期揭幕，警方就已經展開了行動，加強預防、教育和執法，呼吁市民在享受赛事的同时，不要参与非法赌博。不过评论就认为，遏止赌风除了依靠执法力量，社交平台和通讯软件亦都应该担起自身的责任，堵截所有非法赌博的信息，缔造纯洁无害的观赛环境。文汇报社评。
0: 时间接近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到听朝，本港天气仍然相当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话，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有机会喺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说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切勿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在2022世界杯期间，警方曾经拘捕超过1100个干犯赌博罪行人士。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督察劉啟賢說，部分外圍賭博的網站提供優惠或者